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国资国企向创新要动能，向科技要效益，持续做强做优做大；
1: 新疆政法机关多举措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0: 截至7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
1: 吐鲁番葡萄产业全产业链年产值超60亿元。
0: 2026年暑期运输工作结束，新疆铁路、民航运输量均过1000万人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新疆国资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聚焦产业关键痛点、技术难点，开展科研攻关，一批能源开采、交通建设领域关键技术实现突破，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出积极作用。
2: 近一个月来，新疆亚新煤层气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富康矿区煤层气抽采一线不断取得新突破，日抽采量最高达80多万立方米，创下开采以来历史新高。这里地质条件复杂，煤层如同千层酥，又陡又易碎，被业内视为煤层气开发的硬骨头。过去行业里普遍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一口井往往要用上万方液体，这种方法要是用在千层酥一样又碎又软的煤层，就容易出问题，过多的水会把煤里的缝隙堵住，气反而出不来。
3: 针对特殊的煤层，我们没有盲目的引入目前成熟的这种压裂模式，采用了少液多砂，实现单井的效益的提产。
2: 压裂工艺改进，水少了，对煤层的伤害就小了，沙子能支撑住缝隙，让煤层里的气更容易解析出来。这样做对碎软结构相对完整的煤层效果尤其明显。这一成果获得了2025年度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已在149口生产井投产应用，相关工艺方案正在江内能源企业推广。
4: 示范井的稳定单井日产气量呢，达到了2万立方米，相比传统的开采模式呢，产量提升了36%。
2: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持续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在发挥支撑作用。自治区国资委出台系列激励举措，支持出资企业深耕科技攻关，加速成果转化。数据显示，我区出资企业研发投入经费由2020年的7亿元提高到2025年的50.4亿元，增幅超7倍。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从2020年的53家增至目前的165家，各类创新平台从95个扩容至目前的242个，国资国企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交通基建领域同样成果丰硕，由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完成的时速140至160公里沙漠高速公路建设成套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依托 S21 阿乌高速沙漠路段攻克风机沙路基加固、沙漠路面耐久等多项行业难题。
5: 如果在 S21 阿乌高速呢，采用30公分厚的粒子土填座，它需要从170公里以外的料场呢取料。我们呢创新性的提出了铜割石加固风机沙，替代粒子土，用风机沙直接填住，降低了上路床20%的成本。
2: 多点开花的科创成果，勾勒出我区国资国企向创新要动能、向科技要效益的转型发展图景。按照发展规划，到2030年，我区区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将不低于行业平均值，原创技术研发投入占比超20%，加快推进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到15-5末，新增自治区级以上创新平台不少于15个。
6: 9月1

0: 号，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朱立凡应邀出席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做相关情况报告。十位政协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肖文娇常委建议，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拓宽人工智能赋能的应用领域。包安明常委建议，统筹规划布局，推动新疆算力产业内涵式发展。张慧常委建议，加快推进算电协同建设，筑牢人工智能发展底座。库兰朱马汉常委建议，激活数据资源，丰富人工智能燃料供给。李学东常委建议，突出特色优势，不断丰富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王健常委建议，加快 AI 深度赋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孟庆才常委建议，以人工智能赋能新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王一晨常委建议，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让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基层。何震委员建议，以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社会治理，推动戈壁游城向智慧城市转型。穆亚塞尔托呼提常委建议，以 AI 智能推动文化润疆工作，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委员人事事项、人事任免职事项的说明。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四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
1: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新疆市场活力发布会。自治区政法机关介绍全方位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具体措施。
2: 近三年，新疆政法机关破获经济犯罪6200余起，挽回损失134.93亿元，全区建成7000多个基层法律服务站点，涉企信访诉求3个工作日内就能流转受理。自治区司法厅针对企业反映的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行政执法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3: 共梳理涉企行政执法问题线索1905条，督促各地执法部门整改纠错1746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9786万余元。各级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同步健全完善213项制度机制。
2: 涉企案件审判质效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今年，全区各级人民法院分类施策化解存量积案，并以高质量破产审判促进要素流通。
4: 已清结涉企民商事诉讼存量积案314件，破产积案从2023年底的339件，已经清理到了29件，提升管理人破产事务办理的专业化水平。
2: 同时，我区公安机关聚焦企业群众需求，全力打造互联网加公安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服务更便捷，办事更高效。
5: 上线新疆公安微警务微信小程序，涵盖户政、交管等7类。133项高频业务，全区设置908个一窗通办综合窗口，实现区地县乡全覆盖，办件超450万笔。
6: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一批工业制造、现代农业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建设。
2: 塔城地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峨眉县黄河旋风年产4.5亿克拉人造金刚石项目近日开工，项目总投资3亿元，建成投产后，产品除应用于传统工业刀具、培育钻石消费领域外，还将向半导体、AI 算力散热等新兴

0: 赛道拓展，填补塔城地区超硬材料产业空白。
1: 项目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生产及外运成本，做好项目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
0: 在沙湾工业园区，新疆恒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加紧厂房改造，高速智能纺织机、自动穿鬃机等生产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投产后可年产3.2亿米四面弹纺织面料。兵团第五师双河市聚焦智慧化农业、科技产业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一至七月，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98个，其中新签约项目73个，总投资233.5亿元，目前已落地57个。正在建设的联动智能设施农业项目17由20万平方米联动智能温室组成，目前10万平方米已投入使用。
2: 第一批果子会通过我们的供应链公司进入到深圳和上海的部分高端商超，年底预计我们20万瓶投产以后，它的产值是在2000万。
3: 新疆超高压电网绵延千里，穿行戈壁峰区与无人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通过无人机自主巡航、AI 自动分析缺陷、机器人带电抢修等方式，高效守护能源大动脉。
4: 在750千伏凤亚一线现场，运检人员正在操作无人机巡检。这款无人机配备了高清变焦镜头，搭载了红外热成像设备，可以精准捕捉杆塔及关键连接部位的运行状态，并将画面实时回传。
5: 像这个廊道隐患、铁塔拱起的这个缺陷都可以看到。人工巡视的话，10到20级大概就得4到5个小时。这个无人机巡的话，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4: 无人机拍回来的影像资料海量，在后台人工智能接过了看图的活儿，
6: 大概在15秒左右，准确率和发现率都在90%以上，人工审核工作量就是基本上降幅达到了90%以上。
4: 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最常见的故障是导线断骨，以前工人要爬上几十米高的铁塔带电作业至少3个小时，现在使用无人机辅助，效率提升了1倍。对于一些高难度场景，国网新疆电力还探索了多种无人机配合机器人的作业模式。
7: 导线连接是用压接管进行连接的，是否符合压接的质量或者压接的工艺是否准确，原来我们人工就是带着那个 X 光机就是上塔进行一个检测，现在有一个机器人通过那个 X 光射线，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导线压接内部的情况，全程就是不需要人工侦查作业，
8: 效率就提升了3到4倍。
4: 目前新疆电力已配备各类型无人机1000多架，把电网运维从人海战术升级成智慧巡检。
9: 对口援疆工作中，一批批重庆医疗专家跨越千里来到哈密，以精湛技术补齐基层诊疗短板，培育本土人才，更好守护当地各族群众健康。
0: 前两天，哈密市中心医院在重庆援疆医疗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为一名62岁的患者成功实施了当地首例经导管2间半原对原微创修复术。之前这名患者患有重度2间半反流，形象来说就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阀门关不严，出现血液倒流，而传统开胸手术风险极高。
10: 如果放任不管，这样的病人他会逐渐的出现很多的并发症，帮助他把这个门修理一下，手术的效果是非常满意的。
0: 之前像这样的手术，患者都要去乌鲁木齐甚至江外求医，随着渝哈医疗协作持续深化，一项项高端技术落地，填补了区域医疗空白。同时，重庆医疗专家还积极培育本土人才，推动医疗帮扶从输血式支援向造血式赋能转变。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重庆援疆儿科专家陈英富就通过常态化业务授课和手把手实操带教，毫无保留地把前沿诊疗理念和核心技术分享给当地医护人员，
11: 带来了很多新的思路，不管是病例讨论还是日常实操带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12: 把自己所学的技术充分运用在岗位上，既要尽力为当地群众看好病，更要做好传帮带，实实在在提升科室诊疗水平。
3: 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做大做强养老领域金融服务，截至七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18.9个百分点。
0: 截至七月末，全区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服务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64%，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

0: 克拉玛依观自吉祥医院是当地一家社会力量兴办的医养结合机构。今年年初，机构日常周转出现资金缺口，农业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行简化审批流程，发放200万元中期易贷，帮助机构稳住经营。
1: 像我们这个养老这块产业呢，它主要就是人工成本会比较大，这笔资金解决了我们节电自驾和这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些困难，利率的幅度也比较大。
2: 已经累计投放了养老产业贷款是300万元，服务辖区超30%的养老机构，在信贷审批资源配置上给予了专项支持。
0: 今年，新疆各银行机构结合本地养老产业发展实际和经营特点，研发推出养老贷、养老服务贷款、商户易贷等一批适配养老服务场景的特色信贷产品，提升融资匹配效率，持续优化养老领域信贷审批流程，把资金重点投向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医养结合领域。人民银行新疆分行还加强与自治区民政、商务、文旅、体育等部门的对接，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累计推送443家养老机构及项目名单，推动银行上门对接服务。
3: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1项银奖、4项优秀奖，获奖项目涵盖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重点领域，以及外观专利等。
0: 在本次获奖名单当中，伊犁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酒瓶纳山外观设计专利将新疆山川风貌融入造型，拿下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
4: 伊犁的风光，纳纳提的风光，核心灵感来自于雪山，是让产品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
0: 中国专利奖是国内专利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的国家级奖项。在此次评选中，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等联合申报的核苷类似物或含有核苷类似物的组合制剂在抗病毒中的应用获得中国专利银奖。项目涉及核苷类似物在抗病毒中的应用，实现生物医药领域重要突破，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社会效益。同时，3项由新疆企业申报的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截至目前，新疆已累计获得中国专利奖共61项，其中金奖2项、银奖1项、优秀奖58项。
5: 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高价值发明专利，优化专利挖掘、申报、推荐工作机制，挖掘更多专利质量高、转化效益好的专利成果。
6: 眼下，吐鲁番市63万亩葡萄迎来集中采摘季，田间地头丰收好光景。在高昌区盛金乡胜利村，除了发往各地的鲜食葡萄，另一部分则被送往晾房晾制成葡萄干。独特的自然风干方式成为葡萄干品质的重要保障。
7: 这些凉房结构间距25至30厘米，确保每升葡萄均能均匀接触自然风。目前全乡共有葡萄凉房5000余座，约5公斤鲜食到凉，1公斤精品葡萄干。
6: 除了制作葡萄干外，吐鲁番葡萄还被广泛用于酿造葡萄酒、生产葡萄汁等深加工产品。葡萄叶可以用于制作葡萄叶包饭，出口到海外20多个国家。葡萄枝条则可加工为牛羊饲料。
8: 2026年总共收购了3500吨葡萄叶子，预计收入是4000万元左右。这些产品就是销往17个国家。目前我们公司有116名员工，来自于附近的这些村民。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有10000多个农民受益，他们亩均增收2000元左右。
6: 如今，随着葡萄产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吐鲁番市已形成集鲜食销售、葡萄干加工、葡萄酒酿造、葡萄副产物综合利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全产业链年产值已超过60亿元。
9: 以葡萄为媒，串起了可观、可品、可购一体化体验，全方位展示了葡萄产业发展的成效。
3: 历时62天的2026年暑期运输工作8月31号结束。新疆铁路部门累计发送旅客1197.31万人次，全疆机场累计运送旅客1309.75万人次。
0: 铁路方面，今年暑运学生放假流、亲子避暑流、跨省旅游流、探亲务工流多重叠加，伊宁、阿勒泰、喀什等江内旅游热点目的地，以及北京、上海、成都等跨省直通方向客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暑运期间，

0: 新疆铁路部门累计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581列，对1566列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运行，有效增加热门地区和方向运力供给。
1: 依托1236预售数据提前研判，通过动车重联、热门方向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充运能，高峰时段开设检票通道、学生团体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从阿克苏到兰州再到东北长春，现在的车站就是班次越来越多了，选择也可以更加灵活了。
0: 民航方面，新疆机场集团暑运期间共运送旅客1309.75万人次，同比增长10.6%，运输航班近10万架次。其中，库尔勒、伊宁、阿勒泰等支线机场表现抢眼，航班架次和旅客量双双增长超10%，成为暑运增量的主力军。今天，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共29条，确立了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的核心原则，明确昌吉州富康市人民政府与天池管委会三方权责边界，破解以往多头管理、权责交叉等现实难题。立足景区资源环境承载力，条例推行分区分类管控，对资源保育区、风景游览区、发展控制区实施差异化管理，划定禁止性行为清单，并把建设大数据平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确立为法定职责。条例还对景区基础设施维护、游客咨询投诉受理等服务保障作出相应规定，并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设立教学科研、生态旅游实训基地，
3: 为我们景区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我们会坚持生态优先，有序的抓好这个科普研学、休闲康养、冰雪体育、数字文旅等等的业态，聚力打造西王文化 IP 与特色的文旅品牌。
0: 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地处天山博格达峰北坡，是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13年，作为新疆天山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新疆首个世界自然遗产。
4: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比赛火热进行中，龙舟竞赛、舞龙舞狮表演项目展开比拼，非遗文创也亮相赛场周边，为运动会增添别样色彩。
5: 8月31号，龙舟竞赛项目在喀什市东湖公园正式开赛。作为本届运动会的重头戏之一，龙舟竞赛首次入选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项目。赛事举办3天，设置200米、400米直道竞速，分为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组，共有5个地州的135名运动员参赛。
6: 从7月份开始，每天就是一起吃饭、一起训练，大家都很有默契，非常有力量，一起滑，一起取得这个好成绩。
5: 同一天，舞龙舞狮表演项目在喀什市人民广场赛场开赛。来自喀什地区昌吉州兵团第3师图木舒克市、乌鲁木齐市的4支参赛代表队同台角逐，各展风采。
7: 我们费了很大心思去编排这个节目，从整体再到细节的把控，一遍一遍精心打磨，一个崭新的面貌展现给大家。
5: 比赛期间，喀什市东湖公园专门设立非遗展示区，汇集喀什地区各县市传统技艺实物及文创产品。文创设计师赵真真特意将喀什熊猫羊形象与运动会毽球赛事相结合，用非遗棉絮化技艺开发出冰箱贴、挂件等系列文创产品，受到大家的喜爱。
8: 这次活动也接了几百张的订单，本次运动会很好，把我们新疆的文旅赛事结合在一起。
0: 8月30号到31号，2026精彩新疆丝路有约主题采风活动走进塔城，来自墨西哥、俄罗斯等6国的网络达人与国内14个省区市国际传播机构记者共38人，首站来到沙湾市鹿角湾景区。正值草原民俗文化节、国家级非遗铁耳麦悠扬唱响、哈萨克族传统婚礼黑走马、姑娘追等表演轮番登场。
9: 整个婚礼好像都是一个派对，大家都享受这个时间，对吧？所以，对，我不想离开这里。
10: 一起跳舞，一起开心，特别的幸福。
0: 告别鹿角湾，采风团来到乌苏市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国产采棉机龙头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

0: 253项，自动化生产程度超75%，全江生产线自制件供应率达90%以上，采棉机国产化率接近100%。
1: 这样的采棉机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家公司在新疆有5个这样的工厂，新疆采棉自动化程度是非常高的。
2: 从它的 AI 科技赋能到它的农机现代化生产整个过程，现在新疆的农业特别是棉花这块的发展非常的迅速，也给人民实实在在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
0: 至此，为期7天的主题采风活动收官。中外传播者用镜头与笔触记录了一个真实、精彩、多元的新疆。
3: 手工艺人王晶晶将业余拼布爱好转化为事业，巧手改造零碎布料，创作出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拼布作品。
4: 大家好，我叫王晶晶，我是一名拼布爱好者。我手里的这个作品呢，就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大学毕业后，一开始我在银行上班，工作节奏比较快，拼布呢就成了我安放热爱的一方小天地。最终把热爱变成了事业，系统学习了拼布技艺。2018年，拥有了自己的手工工作室。拼布源头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百纳被，我的作品大多偏向生活化，小到手工包、方巾，大到被子、装饰、壁画，把碎布头变成日常能用得上的物件。有些作品断断续续需要半年甚至耗费1-2年才能完整完工，在和布头针线相处的时光里，把脑海里的创意固定下来，经过裁剪、排布、缝合，就幻化出了丰富的模样。现在呢，我也会通过直播、材料包、手工课程，把拼布这份乐趣分享给更多喜欢手工的朋友。我觉得生活就像拼布，大大小小的片段拼凑在一起，只要用心，平凡的日子也能拼出属于自己的斑斓色彩。
5: 下面请看简讯。
6: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8月31号正式开业运营。新院区依托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熟的诊疗规范、技术标准和服务理念，实行一体化管理，开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门诊及急诊科，覆盖群众日常就医刚需。
0: 8月31号，乌鲁木齐市第3小学正式加挂乌鲁木齐市左宗棠小学校名。这所始建于1910年的百年老校，成为继湘阴县左宗棠学校、哈密市左宗棠小学之后，新疆第2所、全国第3所以左宗棠命名的学校。8月31号，一批满载玫瑰、菊花、火龙珠之夜、菊叶之夜等品类的冷链货运车辆从吉木乃口岸顺利出境，发往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本次出口鲜花总量达55万只，是吉木乃口岸首次开展鲜切花出口业务。
6: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新疆分赛决赛8月31号在喀什赛区举行。新疆分赛决赛分昌吉、喀什两大赛区，其中喀什赛区涵盖现代农业、绿色低碳、商贸流通、中医药等8个赛道，每个赛道12支队伍参赛。
0: 8月31号，春秋航空 9C6463 航班平稳降落刹车机场，标志着上海往返刹车沅江直飞航线顺利首航。航班每周135直飞，构建起两地高效便捷的商旅通道。
3: 在塔里木河玉里段，沿河生长的红柳进入盛花期，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你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月底的吐鲁番，空气中都是葡萄的香气。这不，今年葡萄节的邀请函来了。32届了，也算得上是节庆活动的老字号了。今年还叠加了首届数字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国家部委深度参与。我心想，这规格这排场肯定小不了。去之前，我特意向跑过葡萄节的同事打听，他们说往年的标配就三样：大舞台、歌舞秀、明星助阵。带着这样的预期，我踏上了去吐鲁番的车。
1: 这里是吐鲁番，在我身后汇集了550个葡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人流量非常大，有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这里也是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最核心的现场。
0: 没有大舞台，往年那种锣鼓喧天的场面今年看不到了，但热闹并没有消失。它换了地方，钻进了葡萄架下，涌进了街巷市集，挤满了550种葡萄大展的摊位前。
2: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葡萄，以前就知道有红的、白的，有什么玫瑰香，但是这回就知道有几百种葡萄，然后每一个葡萄都尝了，味道也都不一样。
3: 没有复杂的开幕式，一进园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葡萄，体验感非常好。
4: 看到这么多葡萄摆在眼前，非常治愈。
0: 没有开幕式，游客反而更自在了，从坐着看演出到逛着吃葡萄，热闹从舞台上搬到了人群里。但热闹归热闹，一个办了30多年的节日，为什么今年突然不搞仪式了？省下来的钱到底花在了哪儿？吐鲁番葡萄种植面积63万多亩，年产量170万吨，双创历史新高。丰收了最怕什么？最怕卖不出去，卖不上价。今年葡萄节把省下来的钱花在了刀刃上。
5: 如何把水引出来养好鱼，再把养鱼的水给葡萄，就是我们最初的初心。
0: 请院士专家做报告，发布葡萄价格指数，上线数字葡萄产业大脑，一句话，帮农户卖葡萄。
6: 农产品价格啊，它这种随机性都很强，就农民是始终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

0: 那我们就想引入啊葡萄的价格指数来引导这个价格机制的完善和形成，这样呢让农民呢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
1: 王小兵主任告诉我们，价格指数说白了就是让买卖双方心里都有数。以前卖葡萄客商说了算，说多少就是多少，不卖果熟了不等人，卖了心里憋屈，农民只能被动接受。现在有了数据，讨价还价有了底气。
0: 吐鲁番的这个葡萄和葡萄根啊，虽然是品质是最好，但是价格呢，我觉得相对来讲偏低了，所以说就想通过这个价格机制的发布，来提升葡萄这个商品的价格，让农民呢得到这个好处。
1: 不光有指数，还有大脑。吐鲁番数字葡萄产业大脑已经给全市130多家葡萄加工企业建档入库，归档了550个葡萄品种，实时采集全国各大果品批发市场的交易数据，种什么，卖给谁，什么时候卖，从靠经验到靠数据，吐鲁番葡萄开始用数据说话了。
2: 签约以后，就是我们将在吐鲁番打造全疆农副产品的一个集散基地，通过标准化的分选，就将咱们吐鲁番的农副产品推向全国各地，推向全世界。
1: 数字技术在车间里给葡萄干体检，分选出最优的果粒。而在几十公里外的圣经乡，传统的酿房也在忙碌着，一边是实验室里的高科技，一边是戈壁上的老手艺，两条线干的却是同一件事儿，让葡萄更值钱。
3: 一间约110平方的酿房能挂40吨左右的鲜葡萄。
1: 酿房的门道都在细节里，铁丝间距、通风孔洞、墙体高度差一点，葡萄干的口感和品相就不同。而最终守在这些细节里的是人。
4: 我们家有石磨葡萄地，预计产量5-6吨左右，今年葡萄干价格还可以。
1: 价格还可以，这句朴素的话对种植户来说就是结清最实在的意义。一颗葡萄从鲜实到枝干，从叶子到枝条，正在被吃干榨尽。吐鲁番葡萄干产量占全国90%，葡萄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底子让吐鲁番有底气从卖鲜果和葡萄干转向卖标准和方案，从种的好到卖的好，中间缺的那一环正在被补上。补得怎么样？来看签约台。今年葡萄节签约台上来的不只是葡萄客商，化工、外贸、文旅、新能源不同行业的代表轮番上台，一产、二产、三产都在签字。一个关于葡萄的节日，为什么引来了这么多行业的目光？
5: 吐鲁番的葡萄又熟了，所以我们又来了。我们已经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并且刚刚在这个主席台完成了签约。整体呢，后续会包含果蔬的出口、文旅的合作，还有跨境贸易、酸锂储能。希望明年葡萄熟的时候，我们还继续在这儿继续聊。
1: 果蔬出口、文旅合作、跨境贸易、酸锂储能，这些字眼跟葡萄都不搭边儿，但他们出现在同一张签约台上，说明吐鲁番的葡萄节正在变成一场产业节。
6: 今天来，主要是参加这个签约的一个仪式，在吐鲁番的爱丁湖建设一个全球最大的240万吨的冶醇项目，主要是利用新疆的独有的煤炭和棉花的两个自然资源，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签约的这个约定呢，在2028年上半年实行投产。
1: 葡萄是影子，产业才是正题。这届葡萄节落地了天山实验室、吐鲁番研究院、洞庭实验室、农产品加工协同创新研究院，签约了31个项目，产业投资类金额合计247.6亿元，葡萄全产业链销售订单达20.5万吨。把仪式感省下来，把客商请进来，吐鲁番人算的是一笔长远账。产业再大，项目再多，最终要落到一件事上，老百姓得实惠。葡萄节办得好不好，不看在台上讲了什么，看看。

0: 种植户的账本，看民宿主的房态，看街巷里的人气。
1: 在家门口就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特色地标产品，心里真的特别的骄傲。
0: 市民感到骄傲，商户感到实在。张夏在葡萄沟开民宿，今年是第五个年头。往年八月下旬旅游旺季一过，客房就空下来了，但今年情况变了。
2: 在葡萄节前两天开始，我们的民宿预订量就非常的火爆。昨天我们葡萄节开幕的这一天，然后我们的民宿是达到了满房，这两天的预订量基本上在85%以上。
0: 满房只是第一步，张夏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儿，客人不急着走了。
2: 好多客人续房率提高了，而且好多客人在预订房间的时候不是只停留一晚，而是基本上两天甚至三天，同时也知道我们葡萄节的一些具体信息之后，把自己在吐鲁番的行程其实也延长了，就是因为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内容。
0: 游客多了，住得久了，消费自然就上来了，民宿满房，景区排队，市集热闹，葡萄节的流量正在变成真金白银。从看一天就走到住两三天，背后是葡萄加业态在起作用，一颗葡萄正在长出一条产业链。葡萄节办的热闹，最终是为了让老百姓的日子热闹。葡萄节的红利不能只停留在节庆的那几天，而要延续到田间地头、晾房车间、民宿街巷的每一天。
3: 吐鲁番为葡萄节卸下了仪式感，立起产业牌，说到底就是想把节日的价值还给最该享受它的人。550种葡萄摆在那里，是为了让采购商看见，让市场看见，让销路看见。数字葡萄产业大脑不只是一个展示屏，是为了帮农户精准对接市场，帮企业科学决策。热闹可以不喧嚣，盛大不必靠舞台，把排场省下来，把销路铺出去，老百姓兜里有钱，脸上才有真心的笑意。
4: 爷爷，你要写什么？
5: 天山家风谣。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本栏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小帕，这个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咱们身边很多高血压患者啊，会感觉哎，这血压明显降低了，身上呢舒服了。有些人就会选择减药停药，其实这么做危险系数很高的。
2: 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我们的血压呢？
0: 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主任医师谢翔，和我们来讲一讲夏季高温的环境下怎样科学控压。有请谢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谢主任。
2: 欢迎您，
0: 谢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呢血压高啊，需要吃药。那夏天天气温度高，咱们的血管扩张了，为什么血压反而更加不稳了？
3: 第一个呢，首先理解什么叫血压，因为血压呢，我们都知道是我们体内的血液啊对血管壁的一个测压力。也就是说像水管子一样，水管里面有水，这个水对我们的水管子有压力嘛，这个压力叫血压。所以说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来讲的话，我们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啊，就夏天天气热，这个血管呢容易扩张，这时候呢我们的有效循环血量相对就不足，对这个血管壁的压力呢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血压就会下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大量出汗，因为天气热炎热之后呢，你大量出汗，出汗多了，我们血容量这个血量就少了嘛，就相当于水管子水少了，你即使你的水管子没有变化，水少了它压力也会减轻，血压也会降低，就是这么个原理。我们说夏天啊，高血压的患者他是作息也不规律了，凌晨1点2点甚至还吃烧烤呀，是吧，喝啤酒呀，是吧，这种情况下我们作息是紊乱的，这时候血压也会波动啊。再一个呢，第四点呢，我讲就是这个冷热交替刺激，天气炎热，我们在户外温度比较高，节目进了空调房之后呢，一下子这个气温又下降了，就是冷热交替变化太快，那这时候我们血压也会波动啊，就上下的波动，那这种情况对我们的血压都是不利的这样一个因素。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血压，它是不稳定的。我们白天血压降低了，你感觉哎，我血压是不是好了，是不是正常了，但是不是的。因为晚上呢休息的时候呢，它血压会悄悄的升高，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血压管理不好，就容易出问题。就是
2: 你这么说我们就明白了。那谢主任，在临床上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错误是什么？
3: 就是突然间停药，自行调整药物。其实血压它是两个高峰啊，就早高峰和晚高峰，就早6点晚6点这个时间，而中间夜间的血压呢，它是一个降低的这样的状态，就正常情况下比我们白天的血压要降低10%到20%，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少型血压。我们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呢常常因为白天说哎，我的血压正常了，或者血压低了，我把药减掉了，这样呢是错，是非常危害非常大的。因为反弹之后呢，这个血压会突然间的飙升，有些患者呢甚至高压到180-200以上，就是把脑血管一下子就冲破了，我们就导致脑出血了因为血压忽高忽低忽高忽低，我们这个血管壁它像一个钢水管一样吧，就是这个冲击力啊会突然间的变化，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内皮损伤之后呢，如果说这时候病人在有高血脂高血糖这样的危险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就会形成什么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斑块一旦形成，慢慢的就把血管给堵死了，最后导致病人出现心梗呀脑梗呀。
2: 那短期的这种身体的那种舒服感，那种轻松感，也不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信号。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就第一点，千万不要自行调整药物，不要突然间把药物停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要停药，一定要遵循医生的建议，要做一些检查，特别是动态心电图检查，我们要看24小时是不是平稳的，有没有夜间的血压的升高的情况，如果有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不能轻易去减药去停药的。
2: 听到这个风险之后是太让人担心了，就是看自己的血压稳不稳，不能凭感觉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就血压的这种不稳定波动才是最大的隐形风险。
3: 对，非常对。
0: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其实日常养护非常重要，其中有两件事是重中之重，一是吃药，第二是量血压。那很多这个高血压患者呢常年吃

0: 吃药，但是根本不清楚自己应该吃哪一类药适不适合自己。您给我们先来讲讲这个降血压的药分几类，冬天和夏天吃有没有什么区别？
1: 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一线降压药呢，目前是有六大类降压药啊。首先的第一个呢，就是 CCP 的药。这个 CCP 的药物呢，就是我们说的钙离子拮抗剂。叫钙离子拮抗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作用于我们血管的平滑肌上的钙离子通道。因为这样呢，它导致一个血管的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因为钙离子拮抗剂呢，是我们目前来讲最常用的这样一种降压药，所以在夏天应用的时候呢，钙离子拮抗剂，往往它是血压降的会更低，所以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呢，要密切的、严密的就监测我们的血压。如果一旦出现低血压的副作用的话，我们要及时的，要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这种帮助，是不是需要减量？我们第二类降压药呢，也是我们的ACE 类药。这类药物呢，它作用于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这类药物呢，它的优点有几类啊？一个呢，对心脏它有保护作用，对血管也有保护作用，对尿蛋白、对肾脏呢也有保护作用。第三类药物呢，就是我们讲的 ARB， 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它同样也是这个扩张血管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第四类常用的降压药呢，它是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拮抗剂，它两类共晶体，所以这类药物呢，它的作用相对来讲，它更加的这个强效。我们在夏天的应用，它血管，这个扩张的程度呢，可能会更强，容易导致我们一些低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要严密的去监测我们的血压。而第五种降压药呢，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因为贝塔受体阻滞剂这类药物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减慢心率，保护心脏。另外一点呢，它对抗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所以这类药物我们在夏季的应用呢，对它来讲，那倒没有特别的减量呀，或者说要增加这种剂量的情况。我们最后一个药呢，叫利尿剂啊。这个利尿剂呢，和它的名字是一样，利尿嘛。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排尿会更多，也就是体内的水分呢，把它排出去，这种是减少这个我们体内的血容量的。我们把血容量给它减少了，把这个水排出去了，这个血压它自然的就下来了。所以利尿剂它起到这样一个效果，但是目前来讲应用的并不是太广泛，因为它有利尿作用，病人有时候呢吃了之后呢，它小便频繁，排尿次数会增加，所以有些患者呢可能不容易去接受，但是它的效果呢确实是非常的可靠。所以在用利尿剂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补足水分，这样仅能对抗我们这个降压药的一些副作用。
0: 我们能不能来做一个连线题，就是您给我们用简单的话语来表述某一种症状或某一类患者，对应服哪一种药更好？
1: 我们老年人啊，一般呢就是单纯的收缩压的患者会更多啊。CCP 这类药物呢，就是钙离子拮抗剂这样是比较适合的。而 ACE 类药物 ARB 呢，对于合并冠心病、合并心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是推荐去应用的。而贝塔受体阻滞剂，我们对于心律交感神经过度激活的患者，心律比较快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合并有轻度的心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就推荐贝塔受体阻滞剂。而利尿剂呢，如果说病人有心衰，同时又有高血压，利尿剂呢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2: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血压高了之后，我就选择了这六个里面的一种降压药，但是我吃了之后降压的效果不是很明显，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多吃一片或是两片，快速把我的血压压一压？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对高血压来讲，特别是现在的降压药物有这么多，我们如何去选择？患者的血压的水平不一样，我们需要的降压药的种类或者说降压药的这个数量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把血压的快速下降，这个是不推荐的。我们高血压是分级的，高血压一级、二级、三级。我们诊断标准是高压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收装压呢在9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叫高血压一级。如果在140到159这个收缩压，低压呢在90到99，这叫二级，是吧？在160以上到180、179嘛，我们叫高血压三级。如果说我们是一级高血压，要不要服药的问题。但是如果病人是三级、二级高血压，是肯定要服药的。这个二级高血压、三级高血压，就服药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一种降压药效果不好，这个时候血压又特别高，患者也比较着急。特别我们遇到很多的病人在住院期间住了3天院，就立即想把血压降到正常。比如说他来住院180的血压，说大夫，你马上给我降到正常。

0: 啊，他非常着急。
1: 嗯，
0: 所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讲究要缓慢降压，而不是快速降压呢？因为血压啊，就像我们这个楼梯一样，我们讲三级高血压，我打个比喻啊，就在住在三楼，你二级高血压就在二楼嘛，一级高血压就在一楼。如果说我们从三楼你要到一楼来，你肯定要走楼梯啊。
1: 对。
0: 啊，二三楼、二楼、一楼要下来呢。
1: 是。
0: 如果说从三楼窗户上直接跳下去，那不就这样摔把腿给摔断了？就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降压药也是这个道理，从高的水平到低的水平降低，要缓慢降压，而不是要急于降压。如果这时候呢，给他降压药太粗太强，如果血压突然间降得很低，容易导致病人的晕厥呀，或者导致病人出现急性的脑血管事件呀，这种情况的发生啊。
2: 好，那说完了吃药，咱们再来说说量血压哈。那我们怎么测才科学？什么行为会影响到数值呢？
0: 对，这个量血压呢就非常重要啊。我们在做这个血压测量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注意事项
1: 啊。哦。
0: 这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量血压之前，最起码30分钟之前，你又有哪些事情不能做？我想强调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不能喝浓茶。不能喝饮料，不能喝酒、抽烟，这些都不行。
1: 咖啡呢？
0: 都对血，咖啡也不行啊，因为它兴奋交感神经。像这些呢，我们在这个量血压之前，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在量血压，现在你先休息哈，5到10分钟啊。
1: 嗯。
0: 然后再开始给你量血压。量血压呢？
1: 嗯。
0: 这个绑袖带，它也是有讲究的。第一个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把这个衣服啊，肯定啊，要充分的暴露我们的上臂啊。你袖带绑到哪呢？要绑在我们这个肘窝以上，2到3个公分。
1: 嗯
0: 嗯、这2到3个公分中，这个下缘，它这个松紧是要适度，要伸2个手指头进去之后刚好。
1: 嗯。
0: 啊，这样呢，我们才能量得更准一些。
1: 这个时候是不是得需要深呼吸呢？
0: 这个时候你要平静啊、哦，平静呼吸、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腿部也要放松啊。有些人喜欢翘二郎腿儿，
1: 嗯，
0: 二郎腿一翘，一量血压肯定会高。
1: 哦，
0: 啊，
1: 这么多的细节
0: 啊，很多细节的问题要注意啊。那现在我开始给你量，
2: 就是我们在测量这个血压的时候，前期要注意刺激性的饮食不要饮用，啊，还有剧烈运动之后要停止。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一下，测血压的时候呢，
0: 对对对，
2: 心情也要平和。
0: 对，哎，现在已经出来结果了，主持人的血压非常好。
1: 我这测一次就可以了吗？
0: 那不是。
1: 嗯。
0: 我们测一次呢，这是偶测血压，那叫偶测血压，不能以一次为准。
1: 哦、嗯。
0: 我们一般情况下要测2到3次。至少测2次，一般我们测3次，取平均值、但每次测量之间有间隔1分钟，1分钟以后我们再重新再测量一次，那这个数值和这个数值有可能就不一样。
1: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换手臂吗？这边的可以吗？
0: 当然换手臂是可以的。
1: 嗯，
0: 一般情况下我们两侧基本上相差是不大的、一般相差5到10个毫米汞柱呢，这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相差太大，我们是血管肯定是有问题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主张两侧都测，也不能测一侧。如果老是测着一侧，对侧你根本不知道，就血管的情况，如果存在着有闭塞的血管，
1: 嗯，
0: 或者有大动脉炎，那这种情况两侧血压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说我们要发现问题。但是如果说两侧不一样，以哪侧为准？
1: 平均值吧。
0: 你的回答非常好，但是呢，不是，我们在讲究什么呢？还是以高为准，因为量血压我们要看高，发现高血压嘛。现在差不多了1分钟，那再量一次，
1: 再次测一下。
0: 好，
1: 希望这一次也是标准的。
2: 那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特别是晨起，那是要憋尿测好还是排尿测好？
0: 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呢，要排空膀胱。那憋尿的时候呢，血压容易是升高的，
2: 嗯，
0: 那我们量的时候呢就偏高，
2: 嗯，
0: 你看现在血压跟刚才啊是有不一样，是吧？116的81毫米汞柱，基本上差不多，
2: 多了一点点，
0: 但是它多多少少它有点变化，
1: 有一个波动，
0: 有一个波动的变化，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就是两次至少啊，我们要取个平均，
1: 嗯，
0: 啊，这样算一下是你的真实的血压，
1: 嗯，那我现在真实的血压是在一个合格的范围之内。
0: 嗯，你这个血压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血压、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是空腹测好，还是吃饱之后，还是或者说七分饱我来测更标准一点？
0: 啊，我们一般呢就是在饭前去测这个血压，啊，我们是比较准的。刚吃完饭之后，我们这个体

0: 你的血液分布它就有变化，比如说你胃肠道要消化食物啊，所以血液呢它就往胃肠道就供应的更多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效的循环血量那就会降低，那这个时候你吃饭它对血压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就会使我们的血压偏低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你刚才讲的无论是七分饱也好，八分饱也好，十成饱也好，都一样的，只要吃了食物以后，这胃肠道它就会用血，血容量呢就会减少，血压呢就会受到影响。我们推荐的首选的测量血压的方法就做到这儿。我们这个血压计要放在什么位置，特别我们的袖带血压计和这个心脏又在同一个水平。
1: 那谢主任，咱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是站着测、坐着测、卧着测，哪一种这个数值更标准？
0: 根据病情不同啊，特别是住院的病人，他天天在床上躺着啊，所以说有时候坐起来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就采取了就是卧位的测血压，就躺着测嘛。在门诊上的病人，大部分我们都是坐着测，其实就两种，一种是坐着，一种是躺着嘛，这两种情况去测血压。那其他你刚才讲的站着测血压，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这个他体位啊对这个血压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我们坐着的时候呢测血压都是我们的袖带呢包括我们的血压计要和我们的心脏在同一水平，这样测血压才准。
2: 那高血压的患者是每天要测几次呢？是在什么时间段是最好的，早晨呢还是在晚上？
0: 这个呢就谈到一个这个高血压的夜间和白天的一个节律的问题。我们正常的血压呢它是有两个小高峰有一个低谷，我们叫两峰一谷。什么是两峰呢？就是早晨包括我们晨起的时候6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我们有一个小高峰。而在下午的6点之后呢它也有一个小高峰。这两个峰值都是我们一天当中血压最高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它血压是降低的。一般要降低多少呢？降低平时就是我们正常白天的10%到20%。如果说它的降低的幅度太大，超过了20%，那我们这个就降得有点太低了。要不注意这两峰一谷的话也是非常的要命的。比如说你在晚上量血压，正好赶到这个低峰那、这个低谷的时候量血压，你认为是血压低了。如果在高峰的时候你量血压，你认为你血压是高了，但是这个时候都是不准。我们要掌握它的节律才是准确的。所以说呢，我们是主张病人做24小时的动态血压去监测，这样才就全面的去了解我们24小时的血压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能了解我们的血压的昼夜的节律，它的有没有变化，有没有紊乱。所以说呢，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没有条件，我们在家里面怎么去测血压？没有动态血压怎么办？我主张呢，要一天至少要测2到3次血压。第一个呢，就早晨起来，起床以后的1个小时，在吃早饭之前，这个时候呢，在没吃高血压的药物之前，去测量血压。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早晨的血压的情况，以及我们的24小时的药物，一般到早晨该吃药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药物对这个血压的影响到底有没有有效？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测第一个血压第二个呢，我们就是8到10点了，就是睡觉之前、晚饭之后去测我们第二个血压。所以这两个血压的话，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两个时间段。我们去了解我们全天24小时的血压。
2: 那谢主任，我们普通人怎么判断自己晨起的血压高不高？有没有什么简单好记的一些标准呢？
0: 标准是有的，有个3个30秒法则就第一个30秒呢，我们要躺在床上醒来之后呢，不要急于起床，要躺在床上，平静呼吸，做干洗脸的动作30秒，也就是把手搓热，搓热之后呢，我们要面部轻轻按摩。促进面部的这种血液循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交感神经呢就能从我们的迷走神经当中活性这个慢慢过渡，叫它逐步的醒来，不要一下子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还要起到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作用。这第一个30秒，而第二个30秒呢，我们要起床要缓慢慢慢的坐起来，坐到床边我们的脚着地，然后呢我们的足尖上翘放松，上翘放松，然后呢30秒这样的做我们要促进什么呢？下肢的这样一个血液的循环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呢起床之后呢容易导致体位性低血压，特别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就是突然间起床一下子晕倒在床下，那这种情况下是不少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突然间起床之后呢，我们的下肢的循环这个血液呢

0: 流到心脏的这种速度没有那么快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啊，本来就是这个外周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啊，静脉回流也有问题，那这种情况下突然间的坐起来之后呢，就导致体位性低血压，会一下子晕倒。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个动作呢，就是慢慢起身，坐在床边，做一个这种啊，这个足背上抬，足尖啊，就勾脚的这个动作哈，30秒，起到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作用啊。第三个30秒呢，就是我们起床要缓慢的啊，走到床前，我们要做个伸懒腰的动作啊，双手上抬，伸懒腰，深呼吸啊，30秒。所以呢，这样一个缓冲啊，就像我们开汽车开车一样的，冬天啊，你发动机啊，你比如像热热车嘛，
1: 对，
0: 啊，是一个道理，我们的血压才一个平稳的过渡啊，避免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个发生。
1: 我觉得刚刚谢主任说的这个3个30秒是又简单又实用，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在居家的时候去坚持。
2: 那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他们的起居，比如说吹空调、吃饭、喝水，最容易犯哪些错？
0: 第一个，我们先说一说这个吹空调的问题啊，因为吹空调呢，夏天我们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白天炎热的环境，突然走到这个空调房，我觉得这个气温的这个变化对血压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有数据统计啊，就是这个气温每降低10度，我们的血压的升高。会升高多少呢？6个毫米汞柱。吹空调的话，但是温度要控制26度到28度，因为在这个温度范围之内啊，我们对机体的影响倒不是太大啊。我们还有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这个血压的这个控制呢，我觉得还是有利的。如果从外面高温，你30多度的环境，突然间进到这个冷的空调房，血管的突然收缩，血压的急剧升高，交感神经的过度激活，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是空调的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吃怎么去吃。西瓜是我们夏天常吃的这样一个食物啊，特别我们高血压的朋友吃西瓜啊，还要注意一些。为什么要注意西瓜呢？因为西瓜有天然的利尿作用，所以说你不是说把吃西瓜的那个水分排出去了，而另外把体内的水分也带出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吃西瓜呢要注意一点，一个呢，就一天啊吃西瓜不要超过500克。当然呢，我们对血压控制来讲的话，如何去吃啊，还有特别讲究呢。第一个呢，我们要低盐饮食。什么叫低盐呢？就是我们的钠盐啊，钠盐一天不能超过5克盐啊，就一瓶一瓶盖，一天的量就够了。但这个量不是说我们炒菜用的，平时我们饮食当中，比如说你吃的一些什么腌制品啊、咸菜啊、什么榨菜啊，这些里面都会含有些盐的，这些都算在内，不能超过5克盐，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吃什么？高钾饮食，高钾，我们钾要补充，每天要补充钾，每天我们要建议啊，不低于4.5克。我们说食物当中啊，有些是含钾的比较多的，蔬菜啊，比如芹菜呀。啊，我们吃的一些西红柿呀，水果当中的香蕉呀、橘子呀，这些都是含钾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些食物，啊，包括一些干果，啊，这些我们在饮食当中啊可以去多吃这些，啊，但是呢还有几种不能吃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腌制品啊，就高盐的食物不能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高脂的不建议吃，再一个是高糖的不建议吃，另外一点呢有高血压的患者呢，我们咖啡呀。什么酒啊，什么浓茶呀，这些尽量不要碰。另外，抽烟要戒掉，这是我们生活当中要注意的。运动呢，对我们高血压的预防也好，治疗也好，它都是有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个运动也是治疗我们高血压的一个有效手段。当然，我们运动不是随便去运动的，特别对于有高血压的患者，和我们健康人不一样，我们要医生开处方的。因为运动是要开处方，特别我们合并高血压又合并其他的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像这样类的患者的话，这个运动如果不适当，它也是有风险的。所以说呢，运动我特别强调一点的话，怎么去运动对身体才是有利的。第一点，我们要运动要掌握量，这个量怎么掌握呢？就是每天运动量在30分钟，每周要运动至少5次，也就是30乘以5次150分钟，这是第一点，是量上来讲。第二点呢，要强度。我运动多大量，就是强度要多大非常重要，你不能随便运动，是不是？我们这个强度怎么去管理，怎么去界定，我们需要做一个运动

0: 前的叫运动心肺功能测试，这个检查非常重要。这个运动心肺功能测试啊，它是来检测我们在运动状态下我们的心脏血管机体的这种运动耐受能力和储备功能的。我们通过这个检查就能够清晰的准确的判断出来。这个运动心肺功能测试啊，它就是我们制定运动处方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这个精确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工具。其中有一个指标我们叫无氧阈，就是我们运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的机体由有氧状态变为有无氧的效解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个阈值，超过这个阈值我们再运动都是对机体都是有害的了。这个无氧阈就对应有一个心率，比如这个心率是100次，就是我们在平时运动的时候呢，就在100次上下不超过10次这样的一个心率，这个安全范围的运动才是安全的、有效的、才有治疗作用的这样一个运动。最佳的这样一个运动强度，运动是治疗，运动是良医。只有良好的运动、科学的运动，才是我们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1: 说到这个运动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老年人是在夏天，就是晨起之后天气凉快的时候去公园里面散步呀锻炼，但是锻炼完之后呢出现一些心慌呀，然后血压高呀，是不是这个运动选择的时间也有讲究呢？怎么去选择这个时间？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它和时间它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几个时间点是不建议大家去运动的。第一个时间点就早晨起来6到8点，因为这个时间呢其实是我们血压的一个峰值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因为这个时间去运动，可能有些患者呢，特别是高血压的朋友啊，往往他早晨起来去公园啊，去打打太极拳啊，散散步，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大。但如果做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话，就会非常的有危险的。特别有些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呢，早晨起来他还没有吃药啊，这个时候呢就到室外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那这种情况往往是有害的，是血压的飙升啊，或者突然间导致脑血管的出意外啊，或者病人在运动过程当中突然晕倒呀，这种情况下时有发生的。这第一个时间段不建议啊去高强度的去运动。第二个时间点呢，就是我们说的中午这个时间段啊，有太阳暴晒的这种，特别是夏天啊炎热的这种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建议这个时间段去运动的啊。最佳的这个运动时间点呢啊，其实我们是早晨起来的9点到10点，下午的啊6到8点钟，这两个时间点都是推荐的。
1: 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科学的去选择时间，量力而行才是最重要的。
0: 那是的。
1: 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适合高血压患者的一些运动方式呢？
0: 一种就是有氧运动啊，我们说什么叫有氧运动，就跑步啊，蹬自行车，像这类运动，游泳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做抗阻运动。抗阻运动，比如说引体向上呀，我们像这个弹力带呀，包括一些这个拉伸的抗阻运动啊，都是对我们高血压患者有治疗作用的运动啊。有些老年朋友呢本身就有血压高，但是你做这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抗阻运动，它可能对他俩是不合适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有几种情况，一种太极拳啊，老年人打太极啊，再一个呢，我们说做一些这个保健操，八段锦，这些都是推荐的啊，老年朋友一些量力而行的这样一些运动。另外呢，比如说散步、走路、慢走啊，对一些老年朋友来讲也是适合的这样一些运动。要因人而异啊，并不是一刀切的。
2: 关于血压如何管理，网友呢也提出一些问题，您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哈。第一个，那长期吃降压药会不会伤到我们的身体？
0: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病人他不容易坚持啊，也不想坚持去吃药呢？就是担心药物的副作用伤身体。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解。刚才其实我在讲6大类降压药的时候呢，也提到过这种问题。有些药物呢，它是有副作用的，但是这种副作用来讲的话，和我们的高血压对机体造成的这种损害、这种损伤来比，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临床上用的这些降压药，都是啊经过我们的临床研究啊、临床试验，结果证实它都是安全的。
2: 感谢谢主任的专业分享啊，从原理误区、日常养护，到网友答疑，个个都是干货，非常实用、
1: 是的。
2: 那接下来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内容，复盘一下稳压宝典。
1: 第一个呢，一定要科学规律用药，绝不能私自停药减药。
2: 二是规避冷热刺激，作息规律，不熬夜。

0: 则是坚持低盐清淡饮食，
1: 四是择时温和运动，避开高危高温时段。
0: 希望每一位高血压的患者都能牢记这些科学控压的知识，避开误区，平稳稳压，安心健康的度过每一天。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高血压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的好，太感谢你了，
9: 运动的。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一言之计在人。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又喝醋了，还真酸。这叫什么事儿啊？这老板娘啊，年纪轻轻的，咋也不能叫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看得这个紧，连我都不敢跟老板娘说句话，怕老板多心。
1: 我回来时啊，就看见老板娘跟问道的说句话，至于发这么大火吗？
0: 是啊，人家一大活人整天在药铺里憋着，这憋来憋去的，非得憋出个好歹来不可。你看着吧。哎，你干啥？
1: 我尝尝尝尝老板的醋有多酸。哎，你别说，这醋啊真酸的。
2: 疼吗？你不知道，我一眼看不见你，我心里就发慌，就胡思乱想。咱药铺院子不是挺大的吗？你就在院子里走走就行了，干啥非得上街上去啊？我跟你说，街上那些男人见着人家大姑娘小媳妇都不怀好意，我是怕你吃亏。

0: 你答应我替田青哥还的那500大洋呢？
1: 那牛师傅手也真够狠的了，疼死了吧？
2: 不疼。
1: 还嘴硬呢，我在厨房就听见你娃娃叫了，还不疼呢。
2: 哎呀，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啊。我爹常说，你要想当人上人，就得吃苦中苦。怎么挨打我不怕，你说100多斤牛皮成天拖来拖去，伤口都累死了吧。还有那沤皮子的池子，哎呀，那个臭啊，想起来都想吐。你说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大家老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他妈熏跑了呗。你闻闻个臭不？
1: 行了，早就闻见了，臭死了。哎，你们那儿住的安排的好吗？
2: 好啊，好着了，20多个诸葛亮挤一个炕上，俺都臭出神仙来。
1: 那我哥也跟你们住一块儿啊？
2: 人家田青是外贵，跟何先生住一块儿。这人比人啊，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你就说这田青吧，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别跟别人说啊。就他娘，靠拉帮套。
1: 拉帮套是啥呀？
2: 给他，你甭管怎么着吧，反正供他上了私塾了。那人家混到读书人圈里了，那咱就是比不了。哎，哎，豆花，
1: 哎，
2: 你知道那狼，我从来不跟别人说，就那个徐木匠，就往孤龟子手上甩钉子那个。
1: 真的假的？说的神乎其神的。
2: 我跟他一个村的，还能蒙你？他姐姐还是我。
1: 他姐不是你媳妇吗？
2: 哎，你咋知道的？是不是田青跟你说的？这人嘴上咋没把门的呢？
1: 你啥脑子呀？人家田青那会上法场不是给你交代了吗？让你替他尽孝道，都忘了？
2: 行，不管，反正我跟你说，田青现在叫吃香喝辣，背着手就把大钱挣了。
1: 哼，
2: 跟我是没法，我是3年学徒，拼命白干。
1: 着啥急？这3年一晃就过去了。哎，等你那会儿当了大工匠，能往家里寄钱了，多威风啊！
2: 哎，是不着急，一个人一个命，知道吧？我就是替你打抱不平。
1: 我挺好的，一天做3顿饭，饿不着，累不着，也闲不着。哼，
2: 我不是说这个，我说田青儿没良心。
1: 什么呀？
2: 你是真看不出来，是假看不出来？
1: 说啥呢？哼，
2: 你就装吧。那田青想攀高枝，谁没看出来？

0: 把乐迪琴 award 一瑞了。
1: 啊，
0: 这意思是货给你带来了，来吃完再学吧，拿着吧，快。
1: 谢谢。
0: 哎，你别跟我这么客气啊，你要是客气的话我可不教你蒙族话了。你怎么不吃啊？
1: 哦，我晚上吃太多了，先放在这儿，等上完课再吃。
0: 那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0: 就他跟那个裘巧巧，那个亲热劲儿，你要看见了，保准鼻子气歪。
1: 我跟你说，你别瞎胡扯啊！我哥人家有未婚妻呢。

0: 陈世美娶了老婆了，照样找东床驸马，是吧？未婚妻算屁，
1: 我哥根本不是那种人。
0: 哎，你说这话心虚不心虚？心虚不心虚？嗯，这就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人家裘老板没儿子，就一个闺女，你说谁要是娶了那闺女，那不就等于是皮匠铺大老板了？省力气不花，发一笔大财，谁受得了？田青他能不动心？
1: 我哥对翠儿的感情可深了。
0: 那是跟你说，那是说给你听的。哎，我就说一句，你肯定不爱听大实话。要说你这小模样吧，你比那裘巧巧那是比她好看多了，但是你还是比不了她。你看，第一，你当过那个土匪二当家的牙宅夫人，这个好说不好听。第二，你是不是让婆家赶出来的？是吧？这个不好听也不好说。第三，你被赶出来以后，你跟我说实话，你身上银子花光了没？你是不是花光了？那你现在屁也没有。你说田青这么精明能干的人，他要你做什么？你说。
1: 去去去去，出去。
0: 啊？
1: 我叫你出去呢。走啊！
0: 嗯，咱脾气好来不实。

0: Tina Metano.
1: Tina Metano.
0: 这意思是，你喜欢我吗
1: ？Tina Metano.
0: Bichina Metano.
1: Bichina Metano.
0: 这意思是，我非常的喜欢你。

0: 小姐，那牛皮怎么说？比起那麦托诺，这不是还那两句吗？那包退包换怎么说？不会。那
1: 我们非常讲信义怎么说？
0: 我不会。
1: 那你还是教我会的吧。
0: 莫的秀克。
1: 莫秀克。
0: 莫的秀克。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意思是你是块木头。

0: 豆花，豆花，哟，这是怎么了？怎么不高兴了？谁欺负你了？
1: 你呗。
0: 我？
1: 对啊，就是你啊。
0: 行，那就算是我欺负你了。哎，哥哥，你赔不是了。来，吃苹果。
1: 给我的。
0: 啊？
1: 哼，那人家大小姐给你吃的，我哪敢吃啊？
0: 哎，豆花儿。

0: 干什么呀？这是
1: 先生。
2: 哎，天青，怎么不学了？
1: 啊，学完了。
2: 天青，你虽然天生聪慧，可是我觉得要想学会一门语言啊，必须得下点功夫。
1: 先生，不是我不想学，是小姐她现在不愿意教我。
2: 哎，不是她主动要求教你的吗？
1: 先生，要不干脆你教我吧，你把你袖里吞菌的绝活教我。
2: 哎，那天你不是听见了吗？她是亲口讲的，教你袖里吞金呢。
1: 我其实是想跟您学。
2: 哎呀，天青，你真的看不出来啊？
1: 看出什么来？
2: 人家小姐喜欢你呀。
1: 这不可能，先生，这怎么可能呢？
2: 木头，
1: 木头。
2: 嘿，你呀，你真是个木头啊！我们这个小姐啊，是球楼版的掌上明珠啊。说实话，咱们这个球技皮匠铺子在口外也算是最大的皮匠铺子了。按理说，像他这么大的家业，娶上个三妻四妾，那不足为怪。可是自打那掌柜去世了，他死活啊不娶亲了。你说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心疼他的宝贝闺女，怕他受委屈吗？
1: 那他也真不容易啊。
2: 咱们裘老板呐，其实早就盘算好了。这几年啊，他是在品。
1: 品什么？
2: 品人呢。其实裘老板的心思啊，我最清楚。这几年呢，他就是想给自己的女儿啊找个养老女婿，把她当儿子养，将来好把这份家业交给女婿。
1: 也是。
2: 你看这么大的家业，你就不动心？
1: 我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
2: 你真的决定不当这个上门女婿了？
1: 先生，我家里真的有媳妇等我呢。
2: 哎，可惜啊。
1: 先生，您就教我袖里吞金吧。

0: 先生。
1: 啊，您抓药啊？
0: 不不不，我找人。
1: 找人？您找谁呀？
0: 你们老板娘是叫翠翠吗？
1: 对啊，没错。
0: 那我找对了。
1: 您是？
0: 他人在吗？
1: 哎呀，不叫，刚出去了。
0: 哦。
1: 请问您贵姓啊？要不我给您转告一声。
0: 我是梁家庄的，我姓田。你跟他说，他干娘想他来看看，如果有空，让他回去看看。
1: 没问题，我一定转告他。
0: 那有劳您了。
1: 啊，不客气，不客气。那您慢走啊。
0: 哎，
2: 杨半墩儿，你过来。哎，你脚这个
3: 啊？
2: 啊什么啊？脚啊？哎，
3: 我。
2: 欠抽是吧？

0: 啊？
1: 不，
0: 进乱殿不臭啊，还有熏香，你有那命吗？怕臭你就给我滚！哦，哎，这还差不多。臭皮匠，臭皮匠，你不臭能成皮匠吗？小子，好好干啊！现在臭，将来你学成了，当了掌桌，成了大拿啊！你这成天吃香喝辣的，听见没有啊？
1: 听见了。
0: 下来，画画皮子去。

0: 好了
1: 啊，好了，多少斤？
0: 15斤。好，给你钱。哟，今天收了这么多羊毛啊！哎，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收这么多羊毛吗？因为你的买卖很公平，下次我的羊毛还给你。
2: 谢谢。
3: 您方的客人，喝杯飘香的奶茶吧。
0: 白日了，白日了。呀，你的蒙语说得很好嘛。
2: 我就是在这儿喝马奶子长大的。
0: 那我们真是朋友了。
2: 安达，
0: 对，我们是安达。我会把你以公平价格收购羊毛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整个科尔沁草原。
2: 白日了，我要是真的发了财，我就要像羊羔跪乳一样感谢我草原上的朋友。
0: 好。
2: 白日了。
4: 哥，我觉得你这字儿啊有颜真卿的风格。
5: 你的毛笔字写的也不错。
4: 切，我不行，我爹说了，我的字儿啊太秀气，一点风骨都没有。
5: 字如其人嘛，不过你的性子写出来的字应该有风骨。要不你写几个让我看看。
4: 行，写两个。

0: 去了，人大小姐等着呢。
1: 小姐，我先去拿书本，我去了。
2: 我教田青学蒙族话是为了做生意，如果你总是

0: 对不起，小姐，久等了。没事，快坐。小姐，慢慢开始吧。我昨天啊读了一首诗，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帮我解释解释吧。
1: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小姐，实在对不起。那天精才疏学浅，那不知道这首诗什么意思。
0: 这样啊，那我们用蒙族话好不好？
1: 小姐，那学会了这首诗，用蒙语说。

0: 对生意有帮助吗？你这人啊，真是快！你想说木头是吧，小姐？那明天还要出趟远门，咱们就到这儿吧。
1: 你。 什么蒙族话！

0: 谢天谢地，看样子不会落下疤了。
1: 天心哥的事儿为啥骗我？
0: 看你说的，这事儿我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能诚心瞒你吗？
1: 你让我回趟娘家吧。
0: 回娘家？你爹妈不是早就没有了吗？
1: 我还有个干娘。
0: 你还有个干娘？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1: 你要是愿意听，我就把那穷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你念叨念叨，要不都接来住住，以后也好有个来往。
0: 哎，不必不必，那你就不必了。
1: 我走了。
0: 我不是不让你去，你等一下啊。我刚才去街上买了两块布料，你回来的时候给自己做两身衣服吧。
1: 那去长记做吧。
0: 别，别去长记成衣铺子，长记成衣铺子裁缝是个男的，你要去街东头，街东头那个李记成衣铺，那儿的裁缝是个女的。
1: 你去做吧。
0: 我这么花，我怎么做呀？翠儿，早点回来啊！
2: 这口外冷啊，得给他做上几双厚棉鞋。谁呀？
3: 李姨啊，
4: 哎，
3: 你把这个银票，哎，300大洋，交给诺言王子。
4: 这么多？
3: 这不多，革命需要更多的经费，咱不能总让诺言王子捐出自己的家产呢。你跟他这么说吧，就说我留下了一部分利润，我准备在这儿办一个最大的羊毛收购站。我现在跟周边的牧民们交上了朋友，一旦我开张那一天，他们都会把自己的羊毛送到我这儿来，将来资金不成问题。
4: 徐叔，你要是不参加革命啊，一定是特别好的商人，到那会儿咱们祁县可又多一个徐家拉院。
3: 说实话，我一个人富了没意思，我求的是泱泱中华，国富民强啊。
2: 苦命的孩子，我也是刚刚知道你的事，我们天家对不起你啊，让你为田青受了这么多的苦。
1: 娘，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对不起田青哥，是我自己的。

0: 能够相敬如宾。但是你知道吗，天庆大帝是个赌棍，他不但把家业都输光了，连我他也输给了外人。打那以后，我就只想怎么把田青能养大成人，其他的就不再琢磨了。
1: 可是我倒希望我的梦永远都不醒。
0: 傻孩子，梦哪有不醒的？再说了，也不知道田青在口外落下了脚没有，更不知道他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啊。
1: 娘，田青哥一直没捎信回来吗？
0: 翠儿啊，断了这个念头吧，你男人毕竟救了你一条命，好好和他过日子吧。开药铺的生意多好啊，俗话说卖药的气死劫道的，你跟了他起码还能吃饱饭。
1: 我真希望能回到以前，我还是原来的我。哥要是回来了就能把我带走。
0: 别说傻话了，如果真的把你接走，那算什么？那是私奔，那是犯了王法的，是要杀头的。孩子，你还是好好跟你男人过日子吧，过些时候再生个一男半女的，你的日子也就有盼头了。
2: 巧巧啊，田青回来了，赶快上茶。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哎呀，田青啊，我没有看错你啊，这一趟是没白跑啊。
3: 哪里，这都是您的老主顾了，一提您的名字他们都提出爱买咱们的皮子，在价钱方面也不过分计较。
2: 做生意就得童叟无欺，你骗得了一时骗得了一世吗？
3: 小姐，哎，
2: 坐坐坐坐吧。哎，丫头你也坐吧，谁也不是傻子，你骗人家一回，下回人家就不信任你了，这叫什么？这叫自坏家门。
3: 是，
4: 喝奶茶吧。
3: 哦，
4: 你看你身上一身土，一会儿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一洗。
3: 哦，不用不用，让个妹子洗就行了。
4: 怎么了？你怕我洗不干净啊？
2: 哎呀算了，还是让豆花去洗吧，你有时间多教教他蒙族话就成了。
3: 小老板您别说，小姐教我的那些蒙古话还真派上了用场。虽然有些蒙古商人他们懂一些汉语，可是他们一听我说蒙语马上就高兴，把我当成自己人一样。只是有一件事我实在受不了，
2: 喝酒对吧？
3: 对，每次喝酒如果不喝多的话他们会觉得我不真诚，我都喝了好几回了。
2: 你呀，你就是没有经验，其实啊你喝两口啊你就呲溜一下子就到桌子底下，他们就不怪你了。
3: 那怎么行呢？咱们山西人就算喝酒也要讲诚信
2: 啊。对对对，你说的对。好了好了，我让何先生先给你开个工钱，你看托个什么人捎回家去吧。
3: 邱老板，我这干了还不到五个月呢，您……
2: 我知道你们家要是不困难怎么会走西口呢，我是特意提前支付你半年的工钱，让你们家里人也高兴高兴啊。
3: 行，谢谢邱老板了。
4: 你怎么不谢谢我呀？
3: 啊，那俺也谢谢小姐。邱老板，那我先走了。
2: 好，那我就不多留你了。
3: 好，那走了。哎，邱老板，
2: 哎，
3: 梁满段也该领工资了吧？
2: 他是三年学徒，没有工钱，你忘了？
3: 啊，对不起，我忘了。那我先走了。
2: 嗯。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

0: 不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

0: 上新。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

0: 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

0: 更上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0: 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0: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2: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3: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2: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4: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陈外贵。
1: 啊，牛师傅，
0: 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您受累了吗？
0: 啊，不累。
1: 牛师傅，马队最近怎么样？
0: 好，最近学艺啊，许飞异常用心，特别有长进。
1: 多谢您的关照
0: 啊，应该的。
1: 牛师傅，我还要去看几个朋友，改天再和您聊。
0: 哦，你忙，你忙。殿下，这是宝音从科尔沁草原带回来的银票，一共是300块。
2: 他生意做得不错嘛。
0: 对，他说还要把生意继续扩大，他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收购关系，他要把整个科尔沁草原的所有羊毛生意全部抓到手里。
2: 是吗？这可是一笔不小的买卖啊。李毅，你回去告诉他，这鹰飞得越高，就会有很多人发现，在那些人当中一定会有凶残的猎手。
0: 殿下，你是不是多虑了？徐木匠在科尔沁草原可是有很多的安达的。
2: 这一点我都忘了，他在草原上生活了很多年。前几天从

0: 北京来的人带来了消息，说袁世凯正紧锣密鼓准备登基恢复帝制呢。
1: 他到底还是按捺不住了。
0: 是啊，李毅，告诉瓦特尔集合卫队，我们要尽快把这批资金送往南方去。
1: 好的。邱老板，你找我？
2: 牛师傅，你坐吧。
1: 不不不，我站着就行。
2: 哎，咱们都是老同伙了，你还客气什么？坐坐坐坐。
1: 啊，好。
2: 小乔，拿红包来。
3: 哎。牛师傅。
1: 哎，
3: 这是我爹给您的红包。
1: 哎呦，这让老板破费了，不好意思啊。
2: 你拿着吧，这是你应得的。
1: 那谢谢大小姐啊。
3: 不用了，
2: 牛师傅。
1: 哎哎哎。
2: 牛师傅，坐。牛师傅，最近咱们的皮子打入了乌利亚苏檀市场，你功不可没呀。
1: 哎呀，哪里哪里，都是老板谋划的好，我是臭皮匠干苦力活的嘛。
2: 牛师傅
1: 啊，
2: 满队最近怎么样啊？
1: 啊，刚才啊，田外贵还问，满队确实是个好苗子，干活挺卖力的。学艺呢挺下功夫，我看是块好料。
2: 一会儿您找个茬儿再打他一顿
1: 啊，
2: 把他打得越委屈越好。
1: 我不明白。
2: 您最好啊把他打跑了才好呢。您不用明白，您照我说的做就是了。
1: 大成，讲理我最笨，不讲理我拿手。那我走了。

0: 爹，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满对呢？梁满对再不好，还是田青的好朋友嘛。再说了，你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吧？怎么着也得给他点面子啊。
1: 你不懂。
0: 我怎么不懂啊？你不就是想把梁满对给挤得走吗？
1: 哎，你要是个儿子就好了。
0: 爹，又来了，你是不是嫌弃我？
1: 乔乔，不许生气，爹疼你还疼不过来呢，哪能嫌弃你啊？我是说，你要是个儿子的话，到这个岁数也该是顶门立户了，爹不在的时候，你也可以帮着爹打理生意了。爹先品一品，将来找一个上门女婿，到那个时候，爹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写字了，就可以好好的养老喽。
0: 爹。哎，牛师傅您来了。
2: 哎，师傅。哎，
3: 兔崽子。跑这儿来偷懒了是吧？
0: 没有，他一直在干活呢。你看，手还湿着呢。
3: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家法。
0: 牛师傅，他真的。
3: 家法。
2: 凳子，上凳子。
0: 牛师傅。
4: 来，好。
5: 哎呀，怎么了这是？啊，宝贝，怎么？哎呦，你看，你看这情况。
4: 哦，牛，
5: 家伙，
3: 孩子，我叫你偷懒儿，我叫你耍滑，啊，砸不死你。怎么样？还要打吗？
2: 啊，不不不不打！啊
3: 啊！谁是师傅？咋了？谁是师傅？你臭小子！啊！三天不打你，你皮子就痒痒。你怎么不叫唤？啊？嫌师傅老了没劲儿，打得不疼是不是啊？
2: 不是，不不不是，不不不！
3: 不信你不叫，不信你不叫！啊！
5: 忍不住了吧？
2: 啊！
3: 啊！怎么了？你驴吗你？叫你叫唤，叫你叫唤，叫你叫唤！
2: 我那
3: 怎么不叫啊？
2: 要是不叫，
3: 怎么不叫啊？
5: 这人打的真够狠的，你看这样。

0: 神父，你打累了，你歇会儿。
1: 盆，盆，啊，
0: 盆盆，啊盆。

0: 道为什么打你吗？
1: 生不为能好。
0: 你不恨我？
1: 不恨。严师出高徒。
2: 没出息，要我早跑了。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1: 我，我到哪儿也遇不着你这好的师父。
2: 真是的，没用的东西，永远跪在这儿吧。
1: 这，
3: 哎，牛师傅走好啊。
4: 对。
2: 程程，你过来。哎，你过来。
5: 干嘛呀？嗯，
2: 乔乔，这种事情你别管。
5: 我管他干嘛呀？像他这种人被师父暴打一顿还说师父对他好呢，这世上怎么有这种人？
2: 哎，哪种人？
5: 一个扁担打不出屁来，一丁点男人的血性都没有。
2: 错了。
5: 怎么错了？
2: 能忍胯下之辱的人才是有心计的人，硬汉子。梁曼墩儿不简单呐。
6: 村儿啊，不是我说你，你现在是有身子的人了，别动不动的呀就往外跑啊。来，把这药喝了。
7: 我再也不想喝这药汤子了。
6: 这是补身子的药，还得天天喝呢，这对咱们的孩子有好处啊。来喝了。
7: 我不喝。
6: 来，我
7: 不喝吗？
6: 我，
7: 你打吧。
6: 你还让我怎么着啊你啊。
7: 我就算你笼子里养的鸟也得出去溜溜吧，你成天不让我干这个，不让我干那个，你想让我怎么着啊？
6: 啊，村儿啊，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我都渴着你呀、啊，对不对？你看，你吃的什么，你喝的什么，这个我舍得吃吗？这个我舍得喝吗？我就这么惯着你，你怎么就不知道领情啊？好好好，咱们为了孩子。你就受点委屈，来喝吧。
7: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喝。
6: 我
8: 半贝，你看看。
9: 行，我啊明天就到酒行去找个人送。
8: 行。
10: 哎，铁球啊，我刚刚明明看见你只往信里加了一张银票，那满堆儿没往家里寄钱啊？
8: 我跟满堆儿的钱都放在一张银票里了。
10: 哎呀，真好啊，大家都可以往家里寄钱了。
8: 是。哎，你早就寄钱回家了吧？
10: 哎呀，这得谢谢人家文佩，人家没拿我当伙计，还给了我两成股份。
9: 两成啊也不多，难过病啊能干，人家活分，是个自来熟，帮我这个店啊开得红红火火，回头客特别多。
10: 不都是陕西人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咱不能让老乡流着眼泪吃油面吧。没有事儿，我就给人家唱个十步弦啊，山西小调啊，耍小孩啊，啥的，反正就是乐呵乐呵吧。哎，对了，铁青，我想给这个小店改个名字。
8: 改啥名？
10: 叫想回家油面馆。
8: 成啊，我看这个名字挺好的。
9: 是啊，包头这地方还别说，山西人特别多，谁不是背井离乡，谁不想回家看看，是不是？
10: 对啊，我就是想把咱们这儿变成山西人的家吧。
8: 你是不是想让这个地方充满浓浓的乡音乡情乡土气息？

0: 哎呀，你看，天青就是文化人，一说就说到点儿上了。
1: 哎，天青，那就麻烦你写几个字。
2: 行。
3: 哎呦！
4: 哎呀！
5: 来，
6: 里边找点
7: 酒。等我啊！多谢多谢，
3: 求老板，求老板，欢迎啊！哎，里边请，里边请。
7: 恭喜发财啊！
3: 谢老板，来，
7: 放这儿吧，放这儿吧，放这儿吧，
3: 里边请，里边请。
8: 哎，放这儿。南瓜哥，
3: 田青，哎呀，里边
8: 老镇的，
2: 恭喜啊，恒大，
8: 干娘，恭喜您。
3: 刘老板，
7: 哎呦，感谢，
2: 恭喜了，
7: 哎呦，王老板，
2: 恭喜，
7: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3: 里边请，里边请。
2: 好，
7: 张火火，
3: 哎呦，欢迎，
7: 哎，李老板，
3: 好。
9: 是啊，挺好的，你看看。
10: 你想摇飞了他呀？摇匀点儿，我让你摇匀点儿。
7: 嗯，轻点儿，别注意了。
10: 哎，啊！小兔崽子，你骂我？
11: 没有啊，
10: 我亲耳听到的。
11: 那真的没有啊？没骂呀。
10: 我估摸着你也不敢。你看见瘦猴没有啊？谁叫你看了？你们两个是一样的，都是从学徒干起的。我三年都没有动他一个手指头。
11: 他是你亲戚？
10: 狗屁！你们家才有这样的亲戚呢。我看他纯粹啊是个秧子货，捡了缠滑的。哎，摇匀点，摇匀点，我没工夫搭理他。这严师出高徒，你明白吗？
11: 明白明白，谢谢师傅。
10: 你呀，你别谢我，我照打不误啊。
11: 你打，你这是为我好。
10: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心里话，这话我爱听。
11: 是真话。
12: 哎，牛师傅，牛师傅啊，牛师傅慢走啊。
8: 昨晚干娘挺高兴的哈。
2: 是啊，这一转眼龚老板死了也有半年了吧。
8: 你还记得呀？
2: 这个能忘吗？他是我一起共患难的朋友，一起走的西口，哪那么容易就把他忘了。
8: 哦，原来你记性这么好啊。
2: 你什么意思？
8: 哼，你现在是皮匠部的外柜了，能大把的赚钱，还能想起我们这干粗活捞金呢，哼，不容易。
2: 哎，给。
8: 什么呀？
2: 打开看看。
8: 嗯。耳环啊。
2: 嗯。
8: 给我的。
2: 当然了。我给我娘捎了一封信，让她给翠儿也打一副。你看，我当初走西口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送给翠儿当定情物。现在有能力了，是得给个像样的东西。戴上吧，豆花。
8: 哦。
2: 豆花，你看，我们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一直没回家，你想不想回？

0: 我现在哪儿都不想去，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1: 把耳环戴上。
0: 别呀，在大街上怎么戴呀？
1: 来。
0: 啊？你干啥呀你？
1: 来，我帮你戴上。
0: 嘿。那来吧。好看吗？
1: 真漂亮，豆花，喜欢吗？
0: 喜欢。不过你别想用一对耳环把我的嘴堵住。
1: 你说你现在这个嘴怎么这么厉害啊？
0: 其实不是我的嘴厉害，是你的心太厉害了。
1: 豆花，你今天怎么了？
0: 哥，既然咱把话说这儿了，我问你，梁满对挨打的事你知道不？
1: 我听说了。
0: 那你咋不求个情呢？
1: 豆花，你看，我也是端人家的碗，扶人家的管。
0: 哼，那可不一定吧。
1: 真的，我跟裘老板说过，可是人家裘老板说了，天津，你只管好你自己分内的事，作坊的事你不要去管。你说我。
0: 我看你那魂儿是早让人给勾走了，对吧？
1: 谁能勾走我的魂儿？
0: 裘大小姐，裘巧巧，勾不走你的魂儿啊！
1: 哎，朵花，朵花，你听我解释啊！
0: 我也不知道今儿是咋了，说了这么一路废话。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只要你觉得你心里对得起梁满对儿，对得起你家乡未婚妻翠儿就行了，别光想着用对耳环糊弄人。
2: 淑珍，这会田青能捎回钱还债了，你还哭什么？
3: 黄先生，我这是高兴的。
2: 是值得高兴啊，你家日子可有盼头了。
3: 黄先生，这张银票是20块，他说是用来还债的。他说日后会陆续的寄回来。这张银票是3块银元，他说是用作家用的，您看成吗？
2: 啊，没关系，人家银行啊知道你是被冤枉的啊，就冲着过世的田老太太的面子，人家不催你。
3: 人家仁义，我们也不能心安理得的欠债。这样吧，等我把这3块银元兑现了，一块儿去还债，留下5角做生活用就够了。
2: 三块去一块，剩5毛啊，你这是老糊涂了。
3: 不是的，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满对啊到现在还是学徒，没有劳金。这田青呢就怕他父母担心，所以啊就说这个是他们两个人一块寄过来的。
2: 哦，是吗？
3: 一半是要给亲家的。
2: 哦，我收到信呢就给你送来了，我也没看，看来天青还挺心细的啊。哎，这样也好，你们亲家我也认识啊，两口子都是厚道人。见着满对儿和天青俩人在外面烧回一样多的钱，人家一定会高兴的。
4: 哎呀，娘你慢点。哎
5: 呀，不着急不着急。
6: 好。
5: 哎呀，哎，快搀着点搀着点搀着他点。
4: 娘我搀着你。

0: 慢点。
1: 娘，
2: 亲家，来信了，来信了，来信了，
3: 都写啥了？
2: 我呀，都看了两遍呢。
3: 是吗？
2: 快坐下，我给你们念念。
4: 提我们满对了吗？
2: 提了。满对啊，还给你们烧钱来了呢。
3: 怎么爹，
2: 来看看大水。念啊，母亲大人，西夏进禀者。
3: 啥玩意儿？
0: 听不懂了吧？这是孩子写的文词儿。
3: 哦，
0: 亲家母啊，你就别念了，你捡点那个主要的给我们说说就行了。
3: 是啊。
2: 好，天青说呀，他跟满对儿都找到挣钱的地方了。
0: 哦，
3: 那种啥呀？
2: 不是种地，是在一个皮作坊里干活。这一年呢，能做上千张皮子呢，是当地最大的皮匠铺。
3: 哦，
0: 那个老板一定是个大财主吧？哎，
5: 是口外人吧？
2: 不是，听说当年啊，也是从山西走西口啊到口外的。
3: 哦，
0: 听听你听听，咱们山西人在口外淘了金了。
3: 再过两年，田青和咱家满对儿也错不了。哎，亲家母，那信上没说他们干活累不累呀？
0: 净瞎说，干活能不累吗？
2: 我看啊，年轻人啊，吃点苦没什么。你看，这钱都寄回来了。
3: 这啥呀？
0: 哎呦，这是银票啊！
3: 啊，
0: 银票！
2: 这俩孩子把钱啊放在一张银票上了，总共是3元银元。
0: 哦，
2: 说一家一半。
0: 哎呀，那这就1.5啊，这一块五。相当于1.25的银子，不少，不少啊，一点都不少。
3: 满堆出息了，给咱挣钱来了。
1: 娘，
0: 你看，这孩子挣钱了，挤得哪门子猫尿呢？
2: 孩子说了，等再有人回祁县，还给往回烧钱。特意嘱咐我，说满堆啊，要给丹丹打一副耳环。还让我给翠翠也打一副。
3: 翠翠就不用打了，她不都嫁人了吗？
2: 打吧，这是田青的一片心意。我们田家对不起翠翠。
3: 我听说她怀孕了。
0: 哎，翠翠嫁了一个50多岁的人。哎呀，这老公鸡还能下蛋吗？
3: 哎，他能下啥蛋呢？人翠翠下蛋。
0: 啊，对，那叫彩蛋儿。哎
3: 呦，呸！老不正经的，当着儿媳妇说什么呢？
2: 等明天啊，我就去县城，把这个给兑现了。完了，那一半给你们。
0: 哎呀，不急。
3: 是啊，
0: 不急。
3: 今年收成不错，饿不着了，
2: 那就攒着，等什么时候啊，遇到荒年啊。也好有个接济。丹丹，你明天就去县城的银匠铺打2副耳环，一副啊给你自己，一副啊给翠翠。
1: 哎，
6: 老板，青青草晒干了。
7: 干了点，晒干了啊。哎，回来了。哎，草药进回来了。
6: 进来了。
7: 哦，好，炒不炒？
6: 不炒，挑了好几家呢。不信你看。
7: 哦，我看看。
6: 好吧，
7: 上面还
6: 挑了好几家呢。
7: 我说，下边怎么都
6: 这下边不也是好的吗？你看，哎
1: 呀，翠儿，你再来了，我娘让我来看看你。几个月了，快生了，那你吃点好的，心情也要好。
8: 其实我一直吃的都挺好的。
1: 翠儿，天青来信了。
8: 天青哥来信了
1: 啊，他在口外找到活干了，这个给你的。

0: 田青捎来了银票，信里啊特地嘱咐让我给你打对耳环。我对不起田青哥，这耳环你拿回去吧，等以后田青哥有了中意的姑娘留给他吧。
1: 错儿，你拿着，这也是给你留个念想啊。
0: 我还是把念想留在心里吧，这耳环可不能要。再说我也没地方搁呀，
1: 要不你藏起来呢？
0: 往哪儿藏啊？家里香香贵贵全都上了锁，那些钥匙他全挂在腰里呢。
1: 咋这样？对老婆也这样？他不是挺有钱的吗？
0: 越是有钱人就越抠门，他的钱全都穿在肋条骨上。
2: 村儿，又嚼啥老婆舌头呢？回家去。
3: 他是我一个村的。
2: 一个村的咋了？不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吗？赶快回家去。
0: 那我先回去了。
1: 翠儿，给，哎，
4: 这两个孩子呀，是有缘无分的，苦了翠儿了。
1: 是啊，这人呢不管有钱没钱，要紧的是和和美美。娘娘，
4: 嗯，
1: 你看好看不
4: 好看？我闺女啊有福气，有人疼。
1: 娘，
4: 本来我还想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你说那么小就送人家当童养媳，给你找了个小女婿，怕是这辈子都得受委屈了。现在看来这满对儿啊还挺会心疼你。嗯，
1: 娘，田青在信上不是说徐伯伯也有下落了吗？也平平安安的。
4: 平安就好啊。
1: 娘，你想徐伯伯了吧？
4: 你都瞎说什么呢？你
5: 经营了一年多的羊毛收购生意，突然间收手了，真是有点不甘心。
6: 唉，这也是形势所迫。我党的理事宋教仁先生在上海被暗杀了，袁世凯为了同国民党在国会中抗衡，拼凑了一个进步党，下令解除了很多地方大员的职位，但与此同时江西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第二次革命真正爆发。只可惜啊，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二次革命又宣布失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又取消了国民党议员的资格。
5: 看来袁世凯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暴露了，
6: 所以现在为我们党筹措资金的任务就更重了。
5: 是啊，
6: 你愿意帮我吗？
5: 好啊。
6: 为了保护你的身份，我请你做我卫队的梅林。
5: 我可是个汉人啊，你的卫队怕是不服啊。
6: 这个你放心，有我呢。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7: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7: 全国。

0: 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实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

0: 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

0: 人核套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

0: 1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轩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轩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量够。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机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兄弟们，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新的梅林，从此以后必须要服从他的命令。宝音，
1: 我就不说了吧。
0: 说吧。
1: 好，那我就说两句。其实

0: 我就是个木匠，会一点三脚猫的功夫，可现在都用枪了，功夫也派不上用场了。以后保护王府，保护王子殿下，还仰仗各位。如果我有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大家海涵。
1: 王子殿下，我也有个事儿想和宝仪梅林请教请教。
2: 说吧。
1: 我想跟宝仪梅林比试比试。
3: 对对对，比试比试，比试比试，比试比试，
2: 宝仪，去试试。
4: 比试比试，
2: 试试，
4: 比试比试，
5: 比试比试，
6: 好。

0: 服气啊？
1: 服了。
0: 兄弟们，还有谁不服气？可以上来比试比试。我现在再重申，这就是你们的新梅林，必须要听从他的指示，否则我对他不客气。
2: 是。
0: 宝银，挑选两个人，明天跟我去趟恰克图。
3: 好。
4: 哎，老柯，老柯，哎，我说老柯，
3: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
4: 皮子打卖呀，
3: 别着急走，真的不卖，
4: 不卖，那你大老远拉皮子干什么呀？哎，哎，我这可是好心啊，看你们刚来不懂行情，怕你们让人给骗。
3: 老板，我们这批货人家早就预定了，架子。
4: 那就是没我什么事儿了。
3: 是的。
4: 哎呦，真是的。
5: 林青，我说你还真行啊，
3: 还得跟您多学。
5: 我说田青啊，你现在可是个老江湖了啊。
3: 贺先生，这是您教导有方啊。
5: 哎，不不不不，自古英雄出少年嘛，啊，我跟你比呀，那是自愧不如啊。
6: 来，你去把驼队带过来啊。
5: 好的。
6: 哎呦，
7: 哎，驼队跟我来。
5: 好好，
7: 过来过来，这边。
6: 请，来请。

0: 哦，请问你们是？
1: 你好，我们是从包头来的，运来了一批皮革。
0: 哦，路可是不近的。

0: 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呢？
1: 是，我们是头一回来，先过来探探路子。
2: 是，
1: 这位是我们皮匠铺的管账先生。
0: 啊，幸会。
1: 我们初来乍到，还要请老乡多多指教。
0: 哎，都是乡亲嘛，说什么指教啊？走，看看你们的货。
1: 好，
2: 好，
1: 请，
0: 好，
2: 请，
0: 请。
3: 老爷，你看，
4: 哟，
3: 这就是山西人的会馆。占据了恰克图最好的位置，
4: 真气派。
3: 山西人真是聪明。
4: 走。
1: 来
0: 来。哟，杏花村嘛。
1: 对，咱们家乡的酒。
0: 借问酒家何处有，
1: 牧童遥指杏花村。
0: 来，干
2: 来。哎，博士，这街上可有烟花柳巷？
0: 有啊，整个胡同一家一家的堂子。哎，还有个俄国女人，怎么样，二位去玩玩？
1: 啊，不，那不好色。
2: 哎呀，逢场作戏嘛，你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天我请客。
1: 别，柯先生，如果您特别想去，您一个人去，那在市场转转，
2: 哎，
0: 不过夜也可以喝喝花酒，打打茶围嘛。
2: 就是嘛。
1: 不用，我这个人这么喝酒就很好。
0: 嗯，田老板，少年老成，正人君子啊。
1: 不敢，只是家里有老母守望，还有未婚妻苦等，晚辈不敢偷欢而已。
2: 那就算了，来喝酒。
0: 好，
1: 干。
0: 来来来。
5: 殿下，这肉不如咱们草。
3: 咱们呢，有咱们的手把羊肉，人家呢有人家的烤牛羊排，味道不一样。今天啊，我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开开洋荤啊，长长见识。
4: 他们这俄罗斯人不少啊，
3: 山西人也不少啊，在恰克图这儿做大商铺的山西人，大概有20多家。他们把中国的儒商文化和西方的文化贯通起来，所以在恰克图的山西人才把买卖越做越大。来，你们看，隔壁丹，啊，他们穿的靴子，
5: 哎呀，真不错。那靴子亮的像镜子似的，都能找出人影来。
3: 巴特尔，跟你的靴子比怎么样？
5: 哎，比我的强多了。王子殿下，你要是给我买这双靴子，我太谢谢你了。
3: 可以啊，
5: 真的。
3: 不过要你自己掏钱。
5: 那算了吧。
6: But your movies may your this. We have very much вообще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Ваши сапоги тоже хороши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5: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6: Спасибо.
5: 殿下 ,Хорошо 什么意思啊？
3: 你不知道 Хорошо 是什么意思？你跟人打什么招呼啊？
4: 哦，你刚才跟他说了些什么呀？
3: 刚才啊，我跟他说他的靴子很好，他跟我说我们的靴子也很漂亮。
4: 你俄语还真不错。、啊，
3: 当年在圣彼得堡留学的时候学的。
4: 嗯，哎，你刚才说那好怎么说？
3: 哈拉少，
4: 哈拉少。哎哎哎，哈拉少，
7: 哈拉少，哈拉少，干杯，哈拉少。
4: 嗯，
8: 罗爷，
9: 都会比我把热死的。
4: 啊，
3: 我先过去一下。
5: 哎，王子殿下去哪儿啊？
4: 啊
5: 啊，殿下去哪儿啊？
4: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是，啊，
5: 哎，来份羊肉。
4: 哎，你自己掏钱啊。
5: 那不要了。

0: 邱老板，您叫我。
1: 刘师傅，学徒梁满对表现怎么样啊？
0: 他呀，他是比其他的踏实。
1: 踏实？越是这种踏实的人，越有心眼儿。你可不能被一些假象所蒙蔽啊。
0: 您的意思是？
1: 棍棒底下出孝子，没事儿，多规制规制他。
0: 总不能没事找事儿吧？
1: 我就是让你没事找事儿，我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少耐性。记住了，可别心软。
0: 知道了。师傅，你个兔崽子，你想烫死我呀？两天不打你，你肉

0: 哎呦，真的！哎呦，
1: 这是怎么了？

0: 兔子，差点没把我烫死。
1: 别选择。
0: 小豪，过来。
2: 牛师傅，俺可没放到你手里啊。
0: 叫你过来你就过来。我打累了，接着打。
2: 打他？
0: 不打他打你。
2: 安娜，牛师傅，你歇着啊，歇着。满段，是牛师傅让俺打你的，别怪兄弟啊。
0: 我，哎呀，我接着打，太不地道，手，我这累啊，手猴，你这是
3: 太狠了，你，
0: 哎呀，好，行了，差不多行了，哎呀，这小子嘛，
3: 这报仇了是吧？我这。

0: 行了行了行了，我来吧，快快坐那歇会儿。还疼啊？啊？
1: 那猴崽子，我记他一辈子。
0: 哎呀，行了，你也别怪他了，他也是没办法，那不是牛师傅让他那么干的吗？
1: 没办法，下场黑手，跟个有仇啊抽风似的打我。
0: 不过打得真狠哈。
1: 别跟我说这，总有一天我把那猴皮扒了。哎，
0: 嗯，
1: 整好几天没见田青了。
0: 哦，他去恰克图跟俄国人谈生意去了。
1: 跟俄国人做生意？
0: 嗯，
1: 会说俄国话？
0: 学呗。
1: 田青的脑瓜啊，就是能耐。哎，我是比不了啊。
0: 你也挺好的。我听牛师傅背地里总是夸你，说你特棒，学艺学得特快，不出一年啊，肯定能当大工匠。
1: 张的，
0: 张的，
1: 你让他别蒙人了。你见过哪个大工匠白干活，一文大子都不给？

0: 不过你说的也真是，这裘老板也真是的，看人下菜碟儿，对田青就那么好，对你就那么刻薄。
1: 人跟人不能比，我又没人田青那小白脸蛋子，我不能让人家裘小姐待见，那人家老板凭什么对我好？
0: 这人的心啊，最难看透了。
1: 那是你自己想骗自己呗。
0: 我就是想自己把自己骗晕了。哼，傻了吧唧的还做白日梦呢，还能咋样？婆家是不要我了，娘家也回不去了。不管咋样吧，田青把我当干妹子看，她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挺好的。有了这个念想吧，我就能活下去了。

0: 道法，乃知道你心里苦，可俺的心里更苦。你说我走西口嘛，都快两年了，受罪，吃苦干活，挨打，揍吧。你就说，我也是个爷们儿啊，一个大子都不剩。你看人家田青，一年几回往家里烧钱烧信，俺们是一个村儿，那你说俺家能不知道？你说不是往我脸上抹黑？再说，他在县里还指不定咋寒碜呢。
1: 那拿着呀，
0: 这是
1: 把它卖了，把钱收回去吧。
0: 这田青给你了，
1: 我不想带了，叫你拿着拿着吧。
0: 哎，这次还行了，这次还行了，
1: 拿着吧。
0: 那这样，我把它给当了，将来有了钱我再赎回来还你，行吗？
1: 随便你吧。
0: 豆花，你可真是个好人。

0: 哎，得了，您慢走了啊。
1: 哪有代写家书的？
0: 前面专门有一家给人代写家书的啊，往左拐就是。
2: 哎，梁板墩儿，这不是梁板墩儿吗？
1: 田老板，你还记得我？
2: 我记得，记得呀，咱俩是老乡，齐县的，咱还做过一单生意呢。
1: 做生意？啊，
2: 你忘了？你给田青到我这儿买棺材。
1: 啊，是。
2: 哎，那啥，到我这坐坐，来来，
1: 我还有事儿，
2: 耽误不了你。来来来，小二，小二啊！
3: 哎，来了来了，
2: 茶水伺候啊！哎，快点把
1: 东西
2: 搬出来。来来来，
3: 哎，您坐。
2: 哎，坐坐坐坐坐坐，来。我也坐。哎呀，哎，哎，不是，你别坐翻了，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哎，
1: 长官，

0: 不，
1: 站惯了
0: 啊，
1: 啊，从来不坐
0: 啊，
1: 啊，哎，我问你，最近看见田青没有？
0: 他上恰克图跟俄国人做生意去了。
1: 上恰克图了？
0: 啊
1: 啊！你怎么样？
0: 还成。
1: 哎，你这干什么去？
0: 我想找个人代写家信。
1: 花钱找人代写家信？我给你写。小二，哎，笔墨伺候，一会儿我要写家书啊。
2: 哎，好嘞，
0: 长恒的，那谢谢你了，太好了。
1: 哎呀，你写给谁呀？
0: 我就给我爹娘还有我老婆写，就报个平安。对了，我这还有半个中元给捎回去。
1: 半个中元？不是，你从当铺出来的？
0: 嗯，
1: 都当了。
0: 我比不上田青，人家是一来就外贵，我是个学徒，三年一个子儿都没挣，我就想捎回去看看他们怎样了，你就看着写写呗。
1: 小二，给我拿一个十元的银票。
2: 好嘞。
1: 哎呀，孩子，两年半啊，往家捎回半个钟了，你寒碜不寒碜？拿着十元银票，给你媳妇儿，给你媳妇儿啊！拿着拿着拿。
0: 这我还不起。
1: 你这话说的，还什么还呢？咱俩是老乡啊，有钱就还，没有钱就算了。来来来，拿着拿着。
0: 这真的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拿着，我让你拿着就拿着。你听我跟你说，要论岁数，我得年长你一辈了。拿着吧，拿着吧，啊！
0: 啊，不是，你咋这好的个人啊？
1: 我，我还好啊。你不了解我呀，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好。不过对你呀，我可是个例外。
0: 为啥呢？
1: 你就像个半个娃，哎，一个娃。
0: 老板，你我高攀不上，谢谢啊。
1: 我说这样吧，你认我个干爹好吗？我在这可以照顾你，有啥事你找我。
0: 你咋这好的个人啊？
1: 叫干爹。
0: 干爹。
1: 哎，怎么了孩子？这腿怎么了？
0: 没事。
1: 好好好，我马上给你写信写家书。
0: 这是真的吗？干爹。
2: 哎，先生，您看看这礼帽。哎，过来看看啊，礼帽啊。
3: 你好。
4: 你好，
3: 可以看看你的披肩吗？
4: 啊，当然，是给马大姆买吗？
3: 啊，是的。
4: 哦，你先选吧。啊，喜欢这条吗？这个颜色很漂亮，我披给你看看好吗？
3: 哦，
4: 来。
3: 好。不错，
4: 喜欢吗？
3: 挺好。哎，这个多少钱？
4: 你是给卢布还是银元还是交通银行的纸票？
3: 银元可以吗？
4: 当然可以。
3: 那好，太好了。
4: 这个很漂亮，给一块银元好不好？
3: 好的。
5: 哎，你慢点。这就到了。
6: 哎呀，大兄弟，你做甚的？
7: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儿子打信来了。
6: 哦，
8: 来了您呐！
6: 哎，
8: 这大老远的，快屋里坐。
6: 好好，
5: 您进屋吧。
6: 哎，暂写到此，搁笔，儿，满对儿。这封信，你们都听明白了？
8: 明白了，明白了。
7: 前几次打信呐，都是田青顺便说几句满对儿。这次是满对亲自打信来了，
8: 可不是嘛？这以前啊，都是满对跟田青一块烧一张银票回来。

0: 这回啊，是我们满堆自个儿让人烧钱回来了。
1: 不对呀、啊。
0: 嗯，
2: 有啥不对的？
1: 以前田青烧钱的时候都有满堆的份儿，这满堆烧钱咋没田青的份儿呢？
2: 这不明摆着吗？田青没有烧钱来。
0: 哎呦，老头子，那这么说，我们家满堆挣的比田青还要多啊？
1: 不对吧？田青识文断字儿的，咋还没满堆挣得多？
0: 哎呀，田青是识文断字儿，可是呢，论干活卖力气，还是我们满堆强，是吧？
2: 满堆有出息了。
0: 嗯，
2: 丹丹，
1: 哎，
2: 去打点酒，买点肉，好好庆祝庆祝。先生，就别走了。
3: 好啊，可喜可贺嘛，可喜可贺。我们喝两盅，
0: 哎，
2: 好好喝两盅。
1: 那个就去了。
2: 哎，好好。
1: 要不把我娘也叫来吧。
2: 丹丹呐，满堆的信里啊，没提到田青。再说了，你娘也不知道。满堆比田青干得好，挣钱又多，你娘心里该不是滋味了。
0: 是啊，丹丹，满堆往家里烧钱的事儿，别跟你娘说了啊。

0: 大蛋，娘，你垒台阶呢？
1: 啊，
0: 娘，你别干了，我一会儿回来帮你干吧。
1: 不用了，我闲着也是闲着。你这是去哪儿啊？
0: 我那什么去？
1: 什么去啊？哎，那什么去也不用慌慌张张的，慢点啊！
0: 哎。
2: 好啊，这批货比在本地出售足足翻了两成。哎呀，真是辛苦二位了。
3: 哪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2: 坐坐坐坐。
4: 邱老板，这笔买卖啊，我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2: 嗯
4: 啊，能卖这么高的价钱啊，全凭田外贵的聪明才智啊。
3: 哎，不不不，何先生，我可不敢一个人贪功，
4: 没事
3: 长包的。
2: 哎，你们二位都别谦虚了，你们都有红包。
4: 谢谢老板，
3: 谢谢老板。老板，那我先去看一下我妹子。
2: 好，去吧。
3: 好，你坐，我先去了。
2: 哎，何先生。
4: 哎，
2: 何先生，试的怎么样？
4: 试过了，烟花柳巷根本不好。
2: 那这个
4: 不义之财，分文不取。
2: 真是个正人君子啊。
4: 老板，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去忙了。
2: 好，你忙吧。
4: 哎
2: 哎呀，
5: 爹，田青帮我们家赚了不少钱吧。
2: 乔乔啊，我打算把田青招为上门女婿，你看怎么样啊？
5: 爹，说什么呢？
2: 不乐意呀、啊？那算我没说。
5: 爹，
2: 你
5: 太坏了吧！
4: 妹子，妹子，
6: 啊，哥，哥，你咋回来了？我来，我来，我来吧，来，累了吧？
3: 还行，
6: 快屋里坐。
3: 好，
6: 渴了吧？
3: 嗯，有点。
6: 哥，你坐这儿。
3: 哎，哎，最近满队怎么样？
6: 嗨，他能怎么样呢？还那样子。
3: 又挨打了吧？
6: 挨打了。
3: 为啥？
6: 喝水。嗨，你可不知道，有一次呀，他给牛师傅倒洗脚水啊，太烫了。还有一次呀，他早上起来倒夜壶倒完了。
3: 牛师傅事儿忒多。慢慢熬吧，再熬一年出毒就好。
6: 可不是。
3: 我给你买了一条披肩。
6: 啥东西呀、啊？
3: 洋玩意儿。
6: 哎呀，你别老给我买东西了，赶紧把钱寄回家还账吧。
3: 我知道，放心吧，三年之内我肯定能还上。来，
6: 真好看啊！
3: 看看喜欢哪条。

0: 我都喜欢。
1: 别那么贪心行不行？一条是给你的，一条是给你未来嫂子的。
0: 我不要了，都给他吧。啊、
1: 哦、又是小性子是不是？
0: 不是，我真的不要了，又没用处。
1: 行了，哎，这条颜色鲜艳肯定适合你，来。
0: 不要，真的。
1: 什么不要？
0: 讨厌。
1: 试试。
0: 真的。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不做实。

0: 系，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管用。

0: 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2: 我抢到了，是真的。

0: 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

0: 也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

他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他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2: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出发。
1: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2: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我不要，你干啥呀？你这是？
1: 哎，
0: 哥，哎呀，
1: 闭上，嗯，
0: 啊，
1: 哎，我看看，
0: 然后再这样，
1: 挺好看的，啊，
0: 好看吗？哎，小姐有事吗？
1: 他这是怎么了？
0: 你都不知道，我哪知道呀？
1: 算了，别管他。
0: 哥，
1: 嗯，
0: 你还是把这披肩给我嫂子带回去吧，我总不能每天洗萝卜披着它吧？
1: 哎，你总有不洗的时候吧？哎，那上回给你提的那个小伙子，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啊？
1: 哎。你怎么不往心里去啊？人家小伙子挺好的，是四方的伙计，而且模样长得也挺好，文质彬彬的。豆花，你可不能太挑剔了啊！
0: 你就那么着急把我嫁出去啊？
1: 你这是什么话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是你哥，我不替你张罗，谁替你张罗？
0: 我知道你是我哥，可你这个男大还不着急当婚呢，我这个女大也不着急当嫁。
1: 哎呀，你这个人呐，嘴就是太刁。哪个男人娶了你以后非得受气不可，
0: 那我就一辈子不嫁，省得让哪个男人受气呗。
1: 算了，没工夫在这跟你斗嘴，我还得赶紧往家寄钱去呢。
0: 啊，去吧。
1: 哎，我给你打听耳环呢。
0: 嗯，哦，我摘了。
1: 摘了？为啥不戴？
0: 不是，老干粗活吧，碍事儿。
1: 好吧，那就等你嫁人之后再戴吧。
0: 咱能不提这事儿吗？行行，赶快去吧。你想着寄完钱去澡堂子洗个澡啊。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嗯。
2: 豆花，
0: 嗯，
2: 你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
0: 那小姐，我也请你回去照照镜子，看看你是啥德行。

0: 你还敢顶嘴？你这个让土匪玩剩下的破货！
1: 我是破货，我还以为你是啥尊贵的小姐呢，今儿看来狗屁都不是。
0: 好啊，你豆花，你看我不拆不了你！你看我不把你拆不了！
1: 试试，看是今儿你拆不了我，还是我拆不了你。
0: 好啊，豆花，你等着，你给我等着！
1: 我告诉你，我就不走了，就让你等着。
2: 豆花，
1: 再侮辱我，看我不拆了你！
2: 你也放下了，闹出人命咋办了？你这脾气不能改改。人家是小姐，你是谁了？
1: 你说我是谁呀？啊？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又怎么了，丫头？
0: 爹，你赶紧把豆花这个狐狸精给我撵走。
1: 为什么？
0: 他老勾引田青。
1: 有这事儿？
0: 他一个让土匪玩剩下的破货，还要拿斧子劈了我。爹，你快把他撵走啊。
1: 是到时候了。
2: 何先生，何先生。
3: 哎，来了。哎，是我，崔老板，有什么吩咐啊？
2: 你给豆花多开一个月的工钱，叫他走人吧。
3: 嗯，那意思是把豆花打发了？
0: 我爹的意思你不明白啊？
2: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不大好吧？豆花是田青的妹子。
2: 田青去哪儿了？
3: 田青去洗澡了，要不等他回来再办？
0: 你老糊涂了，这谁是老板啊？我爹要打发一个做饭的，还要看别人的脸色。
2: 瞧瞧，这何先生怎么说话呢？
3: 哦，我这就给豆花结账去啊。
4: 豆花，豆花啊，不好了。
0: 咋了？
4: 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你敢让大小姐逞什么能啊？
0: 我又没惹她，是她进来对我出言不逊的。
4: 她说你骂你，你又不疼，忍忍不就完了？
0: 我凭啥忍她呀？我挣的是吃饭钱，我又没挣这份受气钱。
4: 你挣钱吃饭，她受气钱都不给你挣了，她把你给辞了。
0: 嗯，
4: 你这人就是太傲了。你说你弯弯腰怎了？能掉二斤肉了？你呀，赶紧给人大小姐赔个不是，人家一抬胳膊，那就把你给放了吧。啊？
0: 我给他赔不是？
4: 是啊。
0: 他想得美，我还不干了呢。
4: 哎，这，哎哎，
0: 干啥呀？
4: 你个女娃娃家，你上哪儿去呢？
0: 我告诉你，我就是要饭也不进他们邱家的门，让开，哎，走开。
4: 哎，你他小驴儿似的。何先生，田青呢？
3: 哦，去澡堂子了。
4: 这时候他怎能去上澡堂子？小姐，
0: 梁满队，你这跑前跑后的干什么呀？
4: 个什么也没干。
0: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少掺和豆花的事儿，小心我让牛师傅打折你的狗腿。
4: 没有，我来找田青。你问何先生？何先生？
3: 哦，是是是，他是找田青的。
4: 你看，
0: 哎，行行行，赶紧出去干活去。何先生，这都半天了，给豆花的钱怎么还没结清啊？
3: 这不给他算的吗？
0: 他一个月多少钱呀？结这么半天，你赶紧让他走人啊！我一眼都不想多看他。
3: 好，我这就去。
0: 哎，你没给他多算工钱吧？
3: 嗯，呵
4: 呵，小心。
0: 干嘛呀你？
4: 哎，我有件事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我可没时间啊。
4: 哎，田青的事儿。田青。
0: 田青的事儿。田青什么事儿啊？

0: 豆花在吗？
1: 没死呢。
0: 我进去了啊。
1: 门没上。
0: 哎呀，你呀你呀，你说你招惹那位干什么呀？我这么跟你说吧，这球技皮箱铺啊，关上门他就和硕公主悄悄格格。
1: 哼
0: 哼，还笑呢，你心可真大啊。来拿着吧，老板吩咐了啊，给你多加一月的工资，我呢给你翻了两番。
1: 我不要，我只拿我该拿的。
0: 哎，这些就是你该拿的，你平时干活怎么样我眼也不瞎，我是一清二楚。你这再找个吃饭地儿之前接济接济啊。
1: 那我也只谢谢先生您。
0: 哎，谢什么呀，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嗨，死都死过好几回的人了，还有啥办不了的呢？
0: 要不这样，我有个同乡在一个商铺，正好也是管账先生，我跟他说说，看能不能到他那儿找点什么活干。
1: 真的？先生您心眼真好。
0: 哎，别夸，这事还指定成不成呢。这么着，你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回头说妥了我叫你哥告诉你。
1: 哦，不用找落脚的地方了，我去我干娘那儿就行了。哦，就是那个想回家山西油面馆。
0: 啊，我知道我知道。那好，我这儿不方便。
1: 嗯，
0: 我就不送你了。
1: 嗯，谢谢先生。
2: 手擀面啊，手擀面热乎了。哎，来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
3: 哎，田老板，
4: 田老板，您可别这么犟啊！在您面前哪敢称什么老板，还是叫俺个田青吧。那还不知道您的大名呢。
3: 哎，那叫田光宗。
4: 田光宗，光宗耀祖，好名字。
3: 哎呀，我一个开棺材铺的上哪儿光宗耀祖去。
4: 瞧您说的，棺材铺怎么了？房子是阳宅，棺材是阴宅吗？田老板
3: 啊，
4: 有句俗话说，一笔写不出两个田字来，五百年间咱们还是一家子。
3: 哎呀，是一家是一家。我说一家子，要不咱们爷俩喝两盅茶。
4: 好，难得你有雅兴。
3: 哎呀，太好了。
4: 好，
3: 走走走走走。
5: 先生有空常来啊，慢走哈。
6: 慢走、
5: 啊、再见啊。
7: 哎，
4: 田掌柜，我天青刚来的时候归官府误判，您念在同乡的份上跟我的棺材打了对折，晚辈敬您一杯以表谢意。
3: 哎，这么点事情你还一直挂在心里。其实呢，我也没什么损失，棺材送回来第二天我又卖了，而且卖了个好价钱。为你殉情的那个姑娘真是个烈女子。怎么，她是你未婚妻？
4: 不是，那在祁县老家有未婚妻。
3: 哦，她不是你未婚妻，那她为什么为你殉情？
4: 那在走西口的路上就被土匪刘一刀给掳上了黑土崖。这个毒花姑娘也是在送亲的路上被土匪抢上山去的，当时他们想给二当家的做压寨夫人。豆花姑娘宁死不依，刘一刀的压寨夫人风白柳说是要比武招亲。其实我只是为了救她，比武的时候赢了他们的二当家的，刘一刀就把她赏给了我。
3: 后来你们成亲了？
4: 那是有名无实啊。
3: 好啊，关老爷降曹的时候同皇嫂同处一室，可他呢就秉烛达旦坐读春秋。天青，你这样做也是咱们山西人的风骨。
4: 您过奖。

0: 后来呢？
1: 后来哥们就逃出了魏城，一路上九死一生到了包头，结果那群门冤被抓进监狱判了斩，豆花也被他的婆家一纸休书给休掉了。后来就有了他要到您那儿去买棺材要为我殉情的事。其实我很感谢豆花的重情重义，只是我在祁县老家毕竟已经有了未婚妻，所以我只能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妹妹来看。我现在一心想要给她找个好人家。
0: 太感人了，古语说得好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这些啊全都做到了。
1: 哪里，其实呢在我们家里一直有一块金匾，是乾隆皇帝御赐的，上面刻的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大字，一直作为我们天家的祖训，我只是遵循祖训而已。
0: 天家祖训的那块金匾还在吗？
1: 我父亲输掉了全部家产，我母亲被赶出田家大院的时候只拿出了这块金匾。
0: 好啊，
1: 田老板。
0: 嗯，
1: 其实我有一件事情还要麻烦你。您在包头待的时间久，熟人多
0: 啊，
1: 您留心点我妹妹的事吧。
0: 好，我留心，我留心。
1: 你说什么？
0: 嗯，我是说呀，这么好的姑娘，差点让土匪糟蹋了，你说这不是作孽吗？
1: 那我先谢谢你了。
0: 成一桩婚事，胜造七级浮屠。我这也是积德赎罪吧。
1: 赎罪？您赎什么罪？
0: 我是说人生在世谁能无过呀，是不是啊？
1: 也是。

0: 看这好啊，你看这烟叶的颜色啊，哎，这个价钱便宜，哎，劲儿大劲儿大啊，相当好
1: 抽，我抽一袋先。
0: 哎，好好，您俩这有纸，哎，
2: 您
0: 讲一下。
2: 老虎对汤。
0: 嗨，这就
3: 包子，
0: 我跟你讲啊。
3: 热乎的包子，
0: 你要的打汤。
2: 哎呀，刀削面了啊！
0: 哎。
4: 老乡见老乡啊，两眼泪汪汪。
5: 这老板，你怎么了？
4: 咱们山西人呐，走西口难呐，难呐。那要是有个儿子，也许也就你这么大了。
5: 你没有家室儿女吗？
4: 有。有，可后来又丢了，可怜哥半辈子漂泊，越是越老越想个儿子，越想个儿子，
5: 丢了，那怎么会丢呢？
4: 走街口时一不小心就丢了，丢了。
5: 那你没有再找过他们吗？
4: 回不来了，找不回来了。

0: 嫉妒如命，到后来赌红了眼，把我娘输给了人家，那奶奶被他活活给气死了。他败家之后，爹走了西口，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
1: 你家父叫什么名字？
0: 田耀祖。
1: 知道，田耀祖，知道。我跟他呀，有一面之交，有过一面之缘，没想到他就是你的家父啊。
0: 那这个人还在吗？
1: 这个人死了。我听啊，走西口的人说，到大草原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雪，田耀祖活活冻死了，冻死了。
0: 是吗？
1: 怎么你哭了？
0: 没有，就这样的，这样。
1: 其实，田耀祖也是受人骗，后来他立誓要像你祖上一样，到外面走西口，要挣大钱。他决心要把田家大院搁得老不熟悉，老天不遂人愿，不遂人愿。这个重担，赎回田家大院，就靠你了，就靠你了。
0: 我知道，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指望我的亲生父亲。
1: 你恨田耀祖吗？
0: 恨过。不过既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而且死得那么惨，就要让他早点超生吧。
1: 那我们敬一下你。

0: 你说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辞就给辞了呢？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1: 哼，裘老板就是个裘事儿，他啥时候讲过道理？恩将仇报，差点要了田青的小命。
0: 那不是误会吗？他现在对田青很器重。话说回来了，他既然那么器重田青，他怎么把豆花给辞了呢？
1: 说的是。
2: 你们就别问了，我干闺女不说就有不说的道理。豆花，不干就不干了，就在干妈这儿，跟干妈做个伴儿，强死在人家那里伺候人，端人家碗，扶人家管，那么容易、啊？
3: 嗯，公哥，我不会在这儿住太长时间，给你添麻烦的。我是想，在我找到落脚地之前，想在你这儿帮几天忙。
0: 豆花，我问你，可是为你打抱不平啊！我一点没有不想收留你的意思啊。

0: 冲着我婶子，冲着田青，我都不敢怠慢你。你呀、啊，就踏踏实实的在这住着啊。
1: 那我先谢公哥了。
0: 哪儿的话这是？
1: 南瓜哥。
2: 哎。
1: 我想求你件事儿。
2: 你说。
1: 我被辞的事儿，我哥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会不会影响我哥和裘老板的关系？我是怕我哥，我知道我被辞的事儿吧，他去跟裘老板胡闹，会影响他的前程。所以我想让你到皮匠铺堵他一下，看到他之后让他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话跟他说。
0: 去吧，在这干嘛呢？
3: 好，
4: 坐我的车吧。
5: 还有雅间吗？
6: 有。
7: 田老板，慢一点。
3: 我说田外贵，老乡啊，有时间上我那儿坐坐。
7: 行，我一定去。麻烦你把这位老板送到田记棺材铺。啊，去，
8: 放心吧。
3: 到我那儿坐。
7: 我一定去，您慢点。
3: 好。到我那儿喝茶去啊。
8: 来了啊。
9: 哎，田青，
7: 南瓜，
9: 你可回来了？
7: 你怎么跑过来了？
9: 那啥，那个，你赶紧跟我回去吧。那个豆花说找你有话。
7: 豆花找我，那跟你走干什么？
9: 不是，他在我们油面馆呢。
5: 行，拿着吧。
7: 他中午不做饭，跑到你那干什么？
5: 用好了再过来啊。
8: 好。
9: 豆花不让我告诉你，豆花让裘老板给辞了。
7: 你说啥？把豆花给辞了？
9: 啊，
7: 这，
9: 哎不，再走回去再说啊。哎呀，那个豆花让我来，就是怕你跟裘老板翻脸，到时候再惹出点别的事儿来。
7: 哎呀，那我不得问清楚。
9: 哎，天青。
8: 啊，
9: 小
8: 江。
7: 裘老板，
10: 啊，田青回来了，走，屋里去。
7: 裘老板，我妹子到底犯了什么大错，你就把她给辞了？
10: 我就知道你要来问我。其实她也没犯什么错误，只不过是跟乔乔顶了几句嘴。
7: 那干嘛把她辞掉啊？
10: 其实我早就想把她辞掉了。
7: 为什么？
10: 我问你，豆花多大了？
7: 19啊。
10: 你呢？
7: 我20啊。
10: 哎，都老大不小了。啊，前年你们来的时候呢，你呢孑然一身，他呢也是一贫如洗啊。现在你的薪水足够可以养家糊口了，不如早日成亲了，他再在厨房干这么又脏又累的活不合适了吗？
7: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娶豆花啊？
10: 你们不是一向很亲热吗？
7: 哎呀，焦老板，我一直把豆花当作我亲妹子看的。
10: 你没有要娶她的意思啊？
7: 那当然不会了。
10: 这么说是我闹误会了。你赶紧去把豆花给我找回来，快去快去，快把豆花找回来啊！哎呀，你看，我这不是帮倒忙了吗？这不是。
11: 爹，
10: 你这丫头，
7: 南瓜，
9: 啊。
7: 你怎么还在这
9: 儿？我担心你嘛，我怕到时候裘老板也把你给辞了。
7: 这都是一场误会。我跟老板说了，老板让我把豆花接回来上工呢。
9: 啊，那我就放心了。
8: 田青，
7: 啊，何先生，
8: 有笔账，我得跟你对对。
7: 我这儿还有点事儿呢，我一会儿找你吧。
8: 哎，别介啊，耽误不了多少功夫。来来来，
7: 那行，你先回去。
9: 行，
7: 我一会儿就到。
9: 啊，
8: 来来，
9: 好。
5: 您常来啊。
7: 坐。
2: 好嘞，
7: 何先生，你
8: 坐呀。
7: 好。何先生，我们对哪笔账？
8: 哎，对什么账啊？我跟你说点事儿。
7: 好，那你说吧。
8: 豆花被裘老板赶走了。

0: 我多给他开俩月的工钱。
1: 哦，这事我知道，是焦老板误会了，已经说清楚了，还让我把豆花接回来呢。
0: 误会？误会什么？
1: 焦老板以为我要娶豆花，可是又觉得豆花现在在厨房的身份更不太合适，所以只好让豆花先离开一阵子。
0: 你信了？
1: 当然了。
0: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1: 您这什么意思？
0: 你还记不记得在下个图我撺了你去逛窑子？
1: 记得。
0: 那都是裘老板的意思啊。
1: 什么？
0: 他让我暗地里监视你，看你是不是暗中黑柜上的钱。
1: 您的意思是说裘老板不信任啊？
0: 这倒也不一定是不信任你啊，可能是想进一步确认你的人品吧。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1: 说不上来，反正我在柜上一直都忠心耿耿的。
0: 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1: 那知道什么呀？
0: 裘老板和裘小乔看上你了。
1: 看上我了？
0: 啊，
1: 这不可能吧，我有未婚妻的。
0: 先听我把话说完嘛。这裘老板呢没有儿子你是知道的，这裘小乔呢是十亩地里的一颗高粱，独门独苗。裘老板呢把他视为掌上明珠，他是想把家业传给女儿，所以他这几年呢就在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做他的养老女婿。你呀现在就是首选。
1: 这根本不可能的。这
0: 怎么不可能啊？今天早上巧巧和豆花吵架，那不就是因为看你跟豆花好扳倒了巧巧的醋坛子了吗？所以在哎，不说了不说了，既然裘老板他也看明白了你不想娶豆花，他心里的疑团呢算是解开了啊。你就等着吧，用不了几天他就会派人来给你提亲的。
1: 真是不可理喻。
2: 爹，您让豆花回来上工，我看啊不是什么好事儿吧。
3: 错，他们两个人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什么事儿都没有。如果给他们两个人分开了，那不一定有什么事儿呢。
2: 那好吧，那我听您的。爹，我那事儿您跟他提了吗？
3: 早呢，怎么也得三天五天的啊。人家田青刚说了不娶豆花，我就自己给自己女儿去提媒。这今天栽树明天叫乘凉，你也太心急了。
2: 爹，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

0: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
4: 这款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

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

0: 定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 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

0: 是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
2: 这款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

0: 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4: 你信得过他吗？
3: 我信。
4: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3: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5: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6: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3: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5: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倒是说句话呀，不是现在你还没当上皮匠铺的少掌柜呢，你怎么就摆起谱来了？
1: 何先生，我跟裘娇娇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是有未婚妻的人啊。
0: 哎，你那个未婚妻啊，那是口头说的，不算数啊。
1: 可是在我心里她是算数的，我就是非翠儿不娶，翠儿非我不嫁的。等我在口外挣够了银子，我就回去娶她。
0: 哎，行行行，我不跟你争辩，我只是想告诉你啊，虽说你现在当上了外贵，可你也是给人家打工的伙计，是吧？如果你要是娶了巧巧，那可就是一步登天了，当上了皮匠铺的少掌柜呀。
1: 就是给我皮匠铺的大老板，我也不稀罕。
0: 你别把话说死了。
1: 我就把话说死了。
0: 哎，别把话说绝了行不行？
1: 这事在我心里他就是绝了，我这就找裘老板。
0: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怎么这么个脾气啊？狗肚子里盛不了二两香油。我只是猜测裘老板的意思。那裘老板并没有托我说媒啊，啊，我是瞧你人不错啊，我提前给你透个底儿。你说你万一冒冒失失的找裘老板，人家裘老板没那个意思，那你说我是不是扒了眼照镜子自找没趣啊？二来呀，就算是他承认有这个意思了，你不是把我给搁进去了吗？人家裘老板会不会因为我多嘴多舌把我给辞了呢？
1: 啊，对，那是有点冒失。那对，
0: 哎，行行行，我说你啊，现在消消停停的稳住，要装作没事人似的。我估摸着出不了三天他就得托人给你说媒了。
1: 那我先走了。
2: 南瓜，
3: 哎，
2: 他真这么说的？
3: 他就是这么说的。
2: 啥误会啊？他跟我有误会，我可跟他没误会。啥事儿啊？叫来就来，叫走就走。我又不是他家养的狗，我就是饿死在包头，我也不回他们皮匠铺。
4: 豆花，你这孩子咋那么倔呢？
3: 他要不倔，他能买个棺材把自己装里头啊。
4: 好好好，咱不回去，不回去啊。
5: 豆花，
4: 哎，你田青哥来了。
2: 田青来了我也不去。
1: 你又说什么呢？我又没有招惹你。
2: 就是你惹着我了。哼，你要把那个破披肩送到后厨去，那个巧巧也不会把陈醋浇我一头啊。
1: 那事儿，那不是人家裘老板误会了吗？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咱们两个是清清白白的兄妹关系，没其他事儿。
2: 咱俩啥关系？就算是不清白，那碍着他啥事儿了？哦，怎么着？他想把裘巧巧嫁给你啊？啊？
1: 这不是那么说的，何先生是那么说过。可他那不是猜测吗？
2: 哼，那要恭喜你了啊。
1: 等会儿，
2: 那啥，这不是喜从天降吗？虽说那个裘记皮匠铺也不是什么家财万贯的，那不管咋说也值个五六七八九千万的吧。这裘老板要是把你招去当养老女婿，那你不成百万富翁了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能不能把嘴闭上？
2: 嗯，
6: 哎，田青，田青，田青，
7: 大象呢？
6: 哎呀，真是的，从来没见过他发那么大火。
4: 看来啊，是冤枉他了。
6: 他回去干啥去了？哎呀，不会是去辞工了吧？
2: 啊，不干就不干了呗。
6: 你说啥呢？他现在的差。

0: 那是多好啊，走西口的很多人混了多少年都混不到这个份上。
1: 他就是干得再好，那也是赚别人的劳金，端别人的饭碗，听别人的使唤。我早就认准了，怎么说我哥也比那个球胖子强100倍吧，他应该自个儿当老板。
2: 我看也是，
1: 是吧？
2: 啊，
0: 不是，你这上嘴唇碰碰下嘴唇，说说倒容易，自己当老板，哎，资金呢？啊，销路呢？技术呢？吹气呢？这是？
1: 那人不必能上梁山啊！我哥那脾气你们还不了解了？那要不逼他的话，一辈子跟人当外贵了。
3: 听听，你们听听，我干闺女主意咋那么正呢？你就不会看走眼？
1: 不信你们走着瞧吧。哼！
3: 什么？你要辞工？
4: 是，没错。
3: 是不是豆花跟你说什么了？
4: 这跟豆花没有关系。
3: 那你为什么要辞工？
5: 乔乔，上楼去，我单独跟天晴谈一谈。来，天晴，先坐下，有话慢慢说。怎么干得好好的，说辞就辞了呢？
4: 我不想干了。
5: 既然你要辞工离开，有些话我也就不得不说了。来，先坐下。
4: 不用了，站着就行。
5: 四达，你从吴玉坤的刀下逃脱，我就认定了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且我对你的文才武艺也倍加欣赏，所以我才把外贵这个独当一面的差事交给了你。
4: 这我知道，我对您的大恩大德感激不尽。可是，
5: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先坐下，啊，天青啊，这两年我对你是言听计从，放手放任。不过我也暗中观察过你，你知道为了什么吗？
4: 不知道。
5: 你知道我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巧巧，我呢也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这么大的家业要交给巧巧一个姑娘打理，我不放心呢。这几年在我的作坊当中，上上下下对你的口碑都不错，所以我才想把我的宝贝女儿交给你，那我就100个放心了。
4: 邱老板，多谢您的抬爱，不过我家里头已经有未婚妻了，
5: 叫翠翠，对不对？
4: 这您怎么知道？
5: 满对说的。不过当时你们家只不过是托了梁满对他娘去提了一下亲，并没有下聘礼，也没有换庚帖，对吧？
4: 焦老板说的没错，等我把钱赚够了，那就马上回去下聘礼换庚帖。
5: 天晴啊，没有下过聘礼换过庚帖是不作数的，况且你离开祁县那么久，翠翠呢不一定发生什么变化了，你说是不是？
4: 不会的，就算有什么变化，我跟翠翠的誓言也不会变。我向她发过誓，我这辈子非她不娶。
5: 你们那时候还小，即使发过誓言，也视同儿戏，不作数的。
4: 邱老板，大丈夫要一诺千金啊！
5: 翠翠家有良田万顷？
4: 没有，只有薄田五亩。
5: 豪宅千间？
4: 不，只有茅舍三间。
5: 哦，那他一定是貌如西子貂蝉，超凡拔俗了。
4: 她长得的确挺漂亮，可是再怎么漂亮都只是一个村姑儿。
5: 天青，你是读过诗书的人，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自己觉得你们般配吗？
4: 我觉得挺配的。
5: 怎么说，你对我方才的话不考虑了？

0: 就算我刚才什么都没说，你也什么都没听到。
1: 焦老板，您放心，我会对乔乔守口如瓶。
0: 好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0: 您说吧。
1: 首先，你得把梁满对带上，把你跑外柜的所有地方、所有客户都让他走上一遍，并且告诉他们，以后满对就是接替你差事的人。
0: 可以。
1: 还有一件事情，你必须答应我。
0: 你说，
1: 两年之内不许你开皮匠作坊。
0: 这也没问题。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天青，你给我站住！
0: 你还有什么吩咐？
2: 你说。
1: 小夏，进屋去。
2: 爹。爹，这小子也太张狂了吧。
1: 不，他是个正人君子，只不过你我没这个福分呢。
2: 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
1: 不然还有一计可以让此事有所转机。
2: 什么计啊？
1: 釜底抽薪。
2: 什么叫釜底抽薪啊？
1: 你不用打听了，你就等着出嫁吧。
2: 釜底抽薪。
1: 这是200块钱的银票，何先生，你带上它到蓟县田青的老家，找到那个叫翠翠的姑娘，不是翠翠的爹娘，叫他们出具一个拒绝与田青交往的书信，你就算大功一件了。
3: 这田青知道吗？
1: 当然不知道。你要马上就去，不要让他知道你的行动，明白吗？
3: 明白。

0: 队，
1: 满队，老板叫你呢。
0: 满队，哎哎，过来一下。
2: 裘老板，裘老板，你找我。
3: 满队，你坐吧。
2: 嗯，还站着吧。
3: 满队啊，你来了两年多了，没有拿到一文钱的工钱，你不觉得委屈吗？
2: 不委屈。我爹常说，家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我把全套制革手艺都学会了，我不委屈。
4: 你把全套制革手艺都学会了？
2: 嗯，啊不，那个熟皮子的秘方还不会了。
3: 哦，那是牛师傅的看家手艺啊，秘不外传呢，连我都不能过问，这不怪你。那牛师傅经常打你骂你，你不恨他？
2: 不，不恨。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家里，我爹也常打我，他打我是为了让我长记性、长能耐，恨铁不成钢。
4: 可有时候不是你的错啊，是他的脾气太坏了，他太挑剔了。
2: 不是不是，那个只有儿女的错，没有爹妈的错，爹打儿子。错也是对。
4: 来来来来，坐，坐呀，坐。满墩啊，你要是这么想，那就对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牛师傅打你，而且是无缘无故的打你、骂你。都是我的主意，你明白吗？我告诉你，我就是想看看你心诚不诚，是不是一个可造就之才
2: 啊。谢谢老板栽培，那做的还很不够。
4: 不是，不是你做的不够，是我没有给你机会。我现在告诉你，你明天就是我的外贵了。啊，
2: 真的，我当外贵，真的。那田青了？
4: 田青，我另有安排。满墩啊，你学会了全套的制革手艺。我现在让你跟田青好好的学做生意，你可得好好的干呐！
2: 啊，
4: 你可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
2: 好，
4: 坐。
2: 不，
4: 坐。
2: 谢谢老板。但是我肚里没墨水，学生意笨，一定努力。
4: 不是，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自信。可是你有一点呢，连田青都做不到的长处，那就是像黄牛一样的勤恳，像骆驼一样的耐性。小伙子，你的前途无量啊，好好干吧。
2: 是。

0: 老哥，
1: 嗯，
0: 今年年景不好啊，
1: 村里的人都饿死了，你没看着？说不定哪天该轮到我了。
0: 哎，跟你打听个人呢。
1: 谁呀？
0: 有个叫翠翠的家住哪儿啊？
1: 翠翠，翠翠爹妈都死了，家里没人了。
0: 那梁家庄有个姓田的小伙子叫田青，前几年走西口的，他们家住哪儿啊？
1: 就在上面，顺着这条道走，门洞就是。
0: 啊，一点小意思。
1: 哎呀，好，谢谢谢谢。
0: 帮我拴下马啊！
1: 哎呀，你真是好人呐。
0: 哎，
1: 这
0: 有人吗？有人吗？
2: 哎，
0: 哎，大嫂，这是田青家吗？
2: 是啊，你是？
0: 哈，我是从包头来的。
2: 是吗？
0: 我跟你儿子田青在同一个作坊里做事，是我们老板啊，托我来找你的。
2: 我儿子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没有，要出事那也是好事啊。
3: 这位是梁外鬼，以后恰克多的生意就交给他了。
4: 嗯哼，
5: 以后您多多关照。
4: 哎，乡里乡亲的，应该的，应该的。哎，田老板，你怎么不跑这条线了？
3: 啊，我还有别的事，以后恐怕就来得少了。
4: 是啊，我们还没处够呢，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3: 没关系，您跟梁外贵也会一回生二回熟的，我们是同乡，以后他来跟俺来一样。
4: 你会说俄？

0: 语吗？
1: 俄国话。不会。
0: 啊，那得好好学学。
2: 他也去走气口了。
3: 啊，这孩子呀，把他爹娘埋了以后，就要去走西口找田青去，我们怎么劝怎么拦都挡不住啊。
2: 那他怎么又嫁给药铺老板呢？
3: 你听我说呀，这孩子呀都快到包头了，身上实在是没钱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恰巧啊，遇到了这个去口外进猛药的邹老板。邹老板啊，告诉了翠翠田青被判斩的消息，这孩子就心灰意冷，不说了。
2: 这翠翠的命比黄连还苦啊。
3: 谁说不是呢？
2: 你说人家田青在口外苦苦地等着他呢，他可倒好，嫁了人成了别人的媳妇了。
3: 这两个孩子是有缘无分，苦了翠翠，也苦了田青。一想起这两个孩子，我这心里啊就揪心的疼，就像压了块大石头。这么多年了，我也不敢告诉田青，我怕他经受不住，一个人在口外再想不开。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大嫂，这回好了，您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3: 先生啊，我这辈子好日子坏日子都过过，其实过什么都行。说实话，我并不赞成这门婚事，我的儿子用不着去别人家当养老女婿来换好日子。是啊，我们家现在是很穷，而且还背了一身的债，可是比起那些饿死的，我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2: 大嫂说的对啊。哎，你刚才说还背着债，多少啊？
3: 总共是500块大洋，但是田青已经还上了200多。
2: 呵呵，正好我带来200。
3: 哎，
2: 这个啊，本来是给翠翠家说退婚补偿的，这下不用了，你就拿去还债吧。啊，
3: 先生啊，这钱我不能收。
2: 大嫂，如果田青知道翠翠嫁人了，认下了这门亲事，那你跟我们裘老板可是儿女亲家了。啊，拿着。
3: 我看未必。
2: 嗯，您的意思是？
3: 儿大不由娘，如果田青愿意，我也不会把我的意思强加给他。不过知子莫若母，儿子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十有八九他会回了你们老板的那份美意。
2: 也好也好，那我就收起来了，回头让田青自己给你。
3: 先生嗑点瓜子吧。
2: 哎，大嫂，还有件事儿我要麻烦你。
3: 什么事儿啊？
2: 你说我这大老远的跑一趟啊，这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回去对老板得有个交代呀。再有啊，我想见翠翠一面，要不回去田青不相信怎么办啊？
3: 不过这个翠翠的男人50好几了，整天是疑神疑鬼的，他不让翠翠离开药铺，也不让他跟男人说话，翠翠啊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
4: 吹糖人了。
5: 哦，不哭了啊，娘给买个糖人。
4: 哎，大嫂您要个啥？
5: 给我来个猴拉西吧。
4: 哎，您自己挑吧。
5: 哎，哦，好好，不哭了啊。您看要啥？
6: 干啥呢？
5: 我给青青买个糖人，她老哭。
6: 我看你吹糖人是假，你是想看街上的红男绿女，回家去。
5: 我给青青买个糖人咋了？
6: 你不守妇道，回家去。
5: 我咋不守妇道了？
6: 我让你回家去。
4: 哎，大嫂，这猴拉稀不要了，
6: 你自己拉稀吧。
3: 你看这过的什么日子啊？
2: 哎呀，这老夫少妻呀，多半都是这样。哎，大嫂， 还得想什么办法把翠翠给叫出来啊。
3: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千万别叫翠翠的男人看见。
2: 看见我怎么了？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不让翠翠跟男人说话。
2: 哎，我一个大老头子，我……
3: 你不是男人啊？
2: 哎，好，
3: 我进去看看。孩子，你为田青吃了那么多的苦，要说对不起啊，是我们田家对不起你呀。
5: 是我命苦，我没那个福气。我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青青，就是田青哥的青。
2: 我回去把这些都转告给田青
5: 先生。你啥也别说，要说就说，他走西口那年，我爹病了，家里闹慌，我娘实在没辙，把我嫁给了50多岁的老头。
2: 翠翠，为什么不让我把真实情况告诉田青呢？
5: 我现在是别人的媳妇，他现在又遇到那么好的姑娘，让他对我死心吧。
3: 翠翠，
2: 哎，
3: 翠翠，
2: 哎，
7: 有，是叶世奇。哎，叶世奇，叶世奇，
2: 叶啊，
7: 没有就是。Net，
2: 嗯，
7: 嗯 ，Net，
2: 你
7: ，Net， 咱们在恰克图会经常遇到一些俄国的军官，你要称呼这些俄国军官的话，就要称呼他们为戈比的。
2: 啥？这是真的，可不？我连您给我的200块银票我都给您带回来了。
8: 哎呀，真是天赐良机呀、啊！好，好，何先生得好好的感谢你呀、啊。
9: 爹，我让厨房多做几个菜。
8: 那是当然，我得跟何先生多喝几盅呢。
9: 好，我现在就去。
8: 啊，何先生，你这次真是不虚此行啊。
9: 爹，田青和满队都回来了。
8: 是吗？丫头，你叫梁满队儿去找牛师傅干活去，把田青给我找来啊！哎，丫头，这回你回避一下啊！
9: 我知道。
7: 满队儿，快找老板交账去。
2: 哦，
7: 哎，
9: 哎，满队儿，
2: 小姐，
9: 干嘛去？
2: 交账去。
9: 交账？你会算账吗？你呀、啊，还是赶快回作坊刮牛皮去吧。田青，我爹叫你呢。
7: 老板叫我做什么？
9: 你是外贵啊。
7: 那满队是干什么的？
9: 他该干嘛干嘛去。哎，快进去吧，我爹还在屋里等着你呢。
2: 没放心吧？
7: 焦老板，为什么让我来交账？现在满队是外贵啊。
8: 梁满队，我自有安排，你先坐下，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田青啊，你那没过门的媳妇翠翠嫁人了。
7: 你说什么？
8: 就在你走西口的那年，她的爹娘把她嫁给了一个50多岁的老糟糠，现在孩子都1岁多了。
7: 你们别在这骗人，这怎么可能？
8: 田青，你稍安勿躁，你不是要辞工不做了吗？我们东火一场，我派何先生到你的家乡去看望你的母亲，顺便给你带点利是。何先生，嗯，
2: 这大钱儿 你还记得吧？
10: 嗯，

0: 哎呦，这不是梁外贵吗？这不是你干的活啊，谁摇的不对，你指点指点就成了。啊，这，哎呀，干的什么活啊？
1: 呦，
0: 你们干
1: 这不是梁外贵吗？是不是你这趟生意没走好，老板把你给撸了？啊？要不然就是田青告了一刁状，然后老板一生气就把你给废了。俺就说嘛，你做外柜，人家田青做什么？这就叫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是吧？
0: 哎，好，能不能闭上你那张臭嘴？
2: 我看看。
0: 不厉害吧？这长衫是讨厌，这穿上俩月就不能干活了。这，哎呀，哎，用不用我帮你捣鼓捣鼓？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 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8: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

0: 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这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

联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0: 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

0: 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洋人。
3: 我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新疆国资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聚焦产业关键痛点、技术难点，开展科研攻关。一批能源开采、交通建设领域关键技术实现突破，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出积极作用。
1: 近一个月来，新疆亚兴煤层气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富康矿区煤层气抽采一线不断取得新突破，日抽采量最高达80多万立方米，创下开采以来历史新高。这里地质条件复杂，煤层如同千层酥，又陡又易碎，被业内视为煤层气开发的硬骨头。过去行业里普遍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一口井往往要用上万方液体，这种方法要是用在千层酥一样又碎又软的煤层，就容易出问题。过多的水会把煤里的缝隙堵住，气反而出不来。
2: 针对特殊的煤层，我们没有盲目的引入目前成熟的这种压裂模式，采用了少液多砂，实现单井的效益的提产。
1: 压裂工艺改进，水少了，对煤层的伤害就小了，沙子能支撑住缝隙，让煤层里的气更容易解析出来。这样做对碎软结构相对完整的煤层效果尤其明显。这一成果获得了2025年度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已在149口生产井投产应用，相关工艺方案正在江内能源企业推广。
3: 示范井的稳定单井日产气量呢，达到了2万立方米，相比传统的开采模式呢，产量提升了36%。
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持续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在发挥支撑作用。自治区国资委出台系列激励举措，支持出资企业深耕科技攻关，加速成果转化。数据显示，我区出资企业研发投入经费由2020年的7亿元提高到2025年的50.4亿元，增幅超7倍。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从2020年的53家增至目前的165家，各类创新平台从95个扩容至目前的242个，国资国企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交通基建领域同样成果丰硕，由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完成的时速140至160公里沙漠高速公路建设成套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依托 S21 阿乌高速沙漠路段攻克风积沙、路基加固、沙漠路面耐久等多项行业难题。
4: 如果在 S21 阿乌高速呢，采用30公分厚的粒子土填筑，它需要从170公里以外的料场呢取料。我们呢创新性的提出了铜割石加固风积沙，替代粒子土，用风积沙直接填筑，降低了上路床20%的成本。
1: 多点开花的科创成果，勾勒出我区国资国企向创新要动能、向科技要效益的转型发展图景。按照发展规划，到2030年，我区区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将不低于行业平均值，原创技术研发投入占比超20%，加快推进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到15/5末，新增自治区级以上创新平台不少于15个。
0: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新疆市场活力发布会。自治区政法机关介绍全方位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具体措施。
1: 近3年，新疆政法机关破获经济犯罪6200余起，挽回损失134.93亿元，全区建成7000多个基层法律服务站点，涉企信访诉求3个工作日内就能流转受理。自治区司法厅

0: 针对企业反映的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行政执法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1: 共梳理涉及行政执法问题线索1905条，督促各地执法部门整改纠错1746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9786万余元。各级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同步健全完善213项制度机制。
0: 涉企案件审判质效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今年，全区各级人民法院分类施策化解存量积案，并以高质量破产审判促进要素流通。
2: 以清结涉企民商事诉讼存量积案314件，破产积案从2023年底的339件已经清理到了29件，提升管理人破产事务办理的专业化水平。
0: 同时，我区公安机关聚焦企业群众需求，全力打造互联网加公安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服务更便捷，办事更高效。
3: 上线新疆公安微警务微信小程序，涵盖户政、交管等7类。133项高频业务，全区设置908个一窗通办综合窗口，实现区地县乡全覆盖，办件超450万笔。
4: 新疆超高压电网绵延千里，穿行戈壁峰区与无人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通过无人机自主巡航、 AI 自动分析缺陷、机器人带电抢修等方式，高效守护能源大动脉。
5: 在750千伏凤亚一线现场，运检人员正在操作无人机巡检。这款无人机配备了高清变焦镜头，搭载了红外热成像设备，可以精准捕捉杆塔及关键连接部位的运行状态，并将画面实时回传。
6: 像这个廊道隐患、铁塔喷气的这个缺陷都可以看到。人工巡视的话，10到20级大概就得4到5个小时，这个无人机巡的话，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
5: 无人机拍回来的影像资料海量，在后台人工智能接过了看图的活儿，
7: 大概在15秒左右，准确率和发现率都在90%以上，人工审控工作量就是基本上降幅达到了90%以上。
5: 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最常见的故障是导线断骨，以前工人要爬上几十米高的铁塔带电作业至少3个小时，现在使用无人机辅助，效率提升了1倍。对于一些高难度场景，国网新疆电力还探索了多种无人机配合机器人的作业模式。
8: 导线连接是用压接管进行连接的，是否符合压接的质量或者压接的工艺是否准确，原来我们人工就是带着那个 X 光机就是上塔进行一个检测，现在有一个机器人通过那个 X 光射线，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导线压接内部的情况，全程就是不需要人工灯塔作业，
9: 效率就提升了3到4倍。
5: 目前新疆电力已配备各类型无人机1000多架，把电网运维从人海战术升级成智慧巡检。
4: 对口援疆工作中，一批批重庆医疗专家跨越千里来到哈密，以精湛技术补齐基层诊疗短板，培育本土人才，更好守护当地各族群众健康。
0: 前两天，哈密市中心医院在重庆援疆医疗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为一名62岁的患者成功实施了当地首例经导管2间半原对原微创修复术。之前这名患者患有重度2间半反流，形象来说就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阀门关不严，出现血液倒流，而传统开胸手术风险极高。
10: 如果放任不管，这样的病人他会逐渐的出现很多的并发症，帮助他把这个门修理一下，手术的效果是非常满意的。
0: 之前像这样的手术，患者都要去乌鲁木齐甚至江外求医，随着渝哈医疗协作持续深化，一项项高端技术落地，填补了区域医疗空白。同时，重庆医疗专家还积极培育本土人才，推动医疗帮扶从输血式支援向造血式赋能转变。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重庆援疆儿科专家陈英富就通过常态化业务授课和手把手实操带教，毫无保留地把前沿诊疗理念和核心技术分享给当地医护人员，
11: 带来了很多新的思路，不管是病例讨论还是日常实操带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12: 把自己所学的技术充分运用在岗位上，既要尽力为当地

0: 群众看好病，更要做好传帮带，实实在在提升科室诊疗水平。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1项银奖、4项优秀奖。获奖项目涵盖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重点领域，以及外观专利等。
2: 在本次获奖名单当中，伊犁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酒瓶纳山外观设计专利将新疆山川风貌融入造型，拿下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
3: 伊犁的风光，纳纳提的风光，核心灵感来自于雪山，是让产品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
2: 中国专利奖是国内专利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的国家级奖项。在此次评选中，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等联合申报的核苷类似物或含有核苷类似物的组合制剂在抗病毒中的应用获得中国专利银奖。项目涉及核苷类似物在抗病毒中的应用，实现生物医药领域重要突破，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社会效益。同时，3项由新疆企业申报的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截至目前，新疆已累计获得中国专利奖共61项，其中金奖2项、银奖1项、优秀奖58项。
4: 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高价值发明专利，优化专利挖掘、申报、推荐工作机制，挖掘更多专利质量高、转化效益好的专利成果。
1: 眼下，吐鲁番市63万亩葡萄迎来集中采摘季，田间地头丰收好光景。
5: 在高昌区盛金乡胜利村，除了发往各地的鲜食葡萄，另一部分则被送往晾房晾制成葡萄干。独特的自然风干方式成为葡萄干品质的重要保障。
6: 这些凉房结构间距25至30厘米，确保每升葡萄均能均匀接触自然风。目前全乡共有葡萄凉房5000余座，约5公斤鲜葡萄凉，1公斤精品葡萄干。
5: 除了制作葡萄干外，吐鲁番葡萄还被广泛用于酿造葡萄酒、生产葡萄汁等深加工产品。葡萄叶可以用于制作葡萄叶包饭，出口到海外20多个国家。葡萄枝条则可加工为牛羊饲料。
7: 2026年总共收购了3500吨葡萄叶子，预计收入是4000万元左右。这些产品就是销往17个国家。目前我们公司有116名员工，来自于附近的这些村民。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有1万多个农民受益，他们亩均增收2000元左右。
5: 如今，随着葡萄产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吐鲁番市已形成集鲜食销售、葡萄干加工、葡萄酒酿造、葡萄副产物综合利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全产业链年产值已超过60亿元。
8: 以葡萄为媒，串起了可观、可品、可购一体化体验，全方位展示了葡萄产业发展的成效。
1: 近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多所科研院校专家组成测产专家组，对昭苏县春小麦1000亩创建田、1万亩高产示范片开展实收测产，平均亩产刷新全国春小麦1万亩示范片高产记录。
9: 在昭苏县胡松图喀尔逊蒙古族乡阿克塔斯村3.05万亩春小麦高产示范基地，专家组随即抽取5块代表性地块，测产总面积563.62亩，通过机械实收、精准丈量、称重除杂、水分检测等标准化流程，按13%国标含水率折算产量。经实测核定，示范田平均亩产680.62公斤，较全国春小麦1万亩示范片的原高产记录高出15.32公斤。基地1000亩示范方亩产达750.84公斤，丰产成效显著。该基地主推良春1758优质高产品种，集成运用北斗导航播种、缩行增密、水肥一体化、吸收减损等先进种植技术，为稳产高产打下根基。
10: 今年我们的收成特别好，像我种的几百亩的小麦都在700公斤以上。
11: 今年两种配套田间管理、防灾减灾各项技术措施呢，落实的比较到位，小麦丰产态势得到了验证。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系统总结昭苏小麦高产栽培模式，加大技术推广力度，持续助力粮食稳产、农户增收。
1: 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赛事持续火热进行中。昨天，高脚竞速、板鞋竞速进入第二个比赛日，选手们踏杆飞驰。

0: 同心竞速，已在现场精彩纷呈。
1: 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的赛道上，高脚竞速选手脚踩高脚杆，展开平衡与速度的双重较量。板鞋竞速比赛中，三名选手同踏一块长板，一人步伐错乱便会全队停滞，非常考验团队默契与协作能力。
2: 我这次参加是高脚竞速200米和400米，200米摔了3次，教练经常跟我们说不要害怕摔倒，摔倒了要站起来重新奔向终点，这才是最好的胜利。
3: 我们为这次比赛准备了3个月，我们板鞋竞速这个组是3个民族组成的，我们希望团结心获取更理想的成绩。
1: 阿克苏代表队这次派出4支队伍12名队员出征，他们曾在上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为新疆拿下12个季军。此次原班人马再战喀什，在60米、100米2个项目中发挥稳定，全力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我们摔了很多次，摔的膝盖都是破的，有一次我摔都走不了路了，不停地练，一直练，别人休息我们也在练，目标60米进11秒2。
1: 本届运动会首次将高脚竞速和板鞋竞速合并为独立竞赛组，共有全疆10个地州160多名选手参赛，设置18个竞赛小项，赛事为期4天。高脚竞速、板鞋竞速均是源自南方民间的传统体育项目，如今跨越千里在新疆落地生根，不仅纳入和田中小学校本课程，还在塔城、喀什、阿克苏等地组建起多支基层训练队伍。
5: 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践行民族团结，落地生花，希望我们更多的人群关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0: 洞洞鞋轻便透气，深受不少年轻人和儿童的喜爱，但穿洞洞鞋乘坐扶梯一定要当心。近日，沙雅县消防救援大队走进商场，开展实景模拟实验，直观演示洞洞鞋乘梯风险，科普正确避险方法。
1: 在安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消防人员模拟日常乘梯场景，将洞洞鞋靠近运行扶梯缝隙，鞋子瞬间被快速卷入，牢牢卡死。
6: 洞洞鞋材质软，重量轻，鞋底摩擦力大，在扶梯运行过程中，侧边缝隙会产生吸附力，软质鞋面非常容易被卷入卡夹。
1: 险情发生后如何正确处置，消防人员现场演示应急要点。
6: 第一时间按下急停按钮，立刻呼救，且勿硬拽、跺脚、挣扎，等待工作人员和消防人员专业处置。提醒家长看护孩童，乘梯时远离扶梯两侧缝隙，规范乘梯行为。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8月31号正式运营。新院区依托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熟的诊疗规范、技术标准和服务理念，实行一体化管理，开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门诊及急诊科，覆盖群众日常就医刚需。
7: 8月31号，乌鲁木齐市第3小学正式加挂乌鲁木齐市左宗棠小学校名。这所始建于1910年的百年老校，成为继湘阴县左宗棠学校、哈密市左宗棠小学之后，新疆第2所、全国第3所以左宗棠命名的学校。8月31号，一批满载玫瑰、菊花、火龙珠之夜、菊叶之夜等品类的冷链货运车辆从吉木乃口岸顺利出境，发往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本次出口鲜花总量达55万只，是吉木乃口岸首次开展鲜切花出口业务。
8: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新疆分赛决赛8月31号在喀什赛区举行。新疆分赛决赛分昌吉、喀什两大赛区，其中喀什赛区涵盖现代农业、绿色低碳、商贸流通、中医药等8个赛道，每个赛道12支队伍参赛。
7: 8月31号，春秋航空9C6463航班平稳降落沙车机场，标志着上海往返沙车沅江直飞航线顺利首航。航班每周135直飞，构建起两地高效便捷的商旅通道。
1: 9月1号，和硕县塔什汉牧区迎来秋季转场高峰期，牧民策马赶畜，整装迁徙，10余万头只牛羊、马匹成群结队，沿山间牧道翻山越岭、趟河跨谷，针对老弱幼小牲畜，牧民采用车载转运的方式稳妥迁徙。入秋后，高海拔草场牧草渐衰，水肥草美的秋季草场可帮助牲畜抢抓秋膘，安全越冬。本次秋季转场将持续到9月5号。
0: 好的，这一时段的

0: 滤芯看得清，湿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的。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两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3: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3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

0: 下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3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记，不插电，不排废水，直水放心，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5: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
1: 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记，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
6: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6: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

0: 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但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
2: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顺海上市，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的。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4: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出发。
3: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4: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司令，司令，
1: 走开！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1: 干什么？滚！都给我站好了！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你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还愣着干什么呀？我给你们找活路呢，给我砍了！
1: 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我哪知道啊！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妈的，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行了，就别抱怨了。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
2: 我们连的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九个人，三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六个都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不要再抵抗了，抵抗是没有出路的。那行，真行。
3: 来，给包子。大家伙啊，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呐，政府主席特意给大家每人批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2: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你们要是也想吃，就快过。

0: 小兔崽子还想投共？
1: 大哥，大哥，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
0: 老子他妈还饿着呢！
1: 不要打了，来，来呀！你不要命了？张工还在旁边呢。
2: 我饿，
1: 大家都饿呀。

0: 北西北浦发电。
1: 是。
0: 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啊。
2: 嗯，
1: 原来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
2: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
1: 嗯，
2: 不行，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
1: 好啊。
3: 好，慢一点啊。
4: 总司令，先生到了。
5: 到。哎，哎，老师来了。哎，医生，
6: 别起来，别起来，坐坐，对不起，对不起。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哎，
4: 你喝水。
5: 老师啊，
6: 嗯，
5: 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南苑机场没了，这往后要。

0: 要想派飞机给35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的。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35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1: 司令啊，恕我直言，从35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生命。
0: 和谈，这件事更让我揪心呢。共产党派人找我了。
1: 哦，那这是好事儿。他们怎么说啊？
0: 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津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它根本就不是办法。
1: 司令啊，共产党总不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
2: 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
1: 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
2: 非但不要气馁，
1: 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做？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什么狗屁军务？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在忙着找人呢。
0: 让他们早准备，早准备，一个个都当成耳旁风。戴狗屁帽子的东北共军都打到丰台了，再过两天黄花菜都凉了。
1: 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了，走不了的都别走。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啊，
0: 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安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4: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3: 我不会抛下三十五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5: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

0: 军长，北平来电。
1: 将元帝委命安春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35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吗？
0: 军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

0: 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2: 弟兄们。

0: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是有是无的，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1: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一公里。
3: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啊！
1: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0: 损失多少？
1: 很严重。
0: 35军呢？他们到哪儿了？
1: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3: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通江铁壁，也该捅漏了。
1: 军长，通了。
0: 喂，秀山吗？
4: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0: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5: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4: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哎呦，
0: 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4: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拾我们的？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5: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0: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了，他会责备你的。
4: 总司令，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0: 你，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4: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0: 秀山，秀山，
1: 军长，线路又断了。
6: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汇合。现在35军攻势明显减弱，104军也损失惨重。
7: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8: 35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1: 是。
9: 军长，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进击，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0: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35军就彻底没救了。
1: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35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0: 师长，局长不见，真的。
10: 局长，
1: 局长，
0: 局长，
10: 师长，
0: 师长，师长。
11: 军长在里边，
0: 从昨天开始就没出来了。
11: 军长，
12: 我们和104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
11: 军长，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一天多没有露面了，
12: 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13: 是，军长。
12: 是，军长。军长。
0: 哎，师长，师长，您在。哎，师长，师长，他军长这不。

0: 总司令，安局长回来了。
1: 快行。
0: 是，安局长。
1: 总司令，我对不起你，我把幽灵四军给弄丢了。
2: 主持人。

0: 都发生了什么？
1: 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
0: 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司令，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啊！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你可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
0: 别这样。
1: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0: 志臣，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给你肉搏呀。他们的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戏的不一样，其实在共军面前都是一样的不堪一击呀。当我逃跑的时候，到处都是搜查我们的人，不单单有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
0: 志臣，你们走的时候，三十五军什么情况？
1: 三十五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三十五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极端。
2: 刚才我斗胆说的那些话都是属下的肺腑之言，请司令务必三思啊。

0: 林彪在电报里说啊，第104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呐、啊。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到了命数将尽的地步啊。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这只笼中之鸟，主席打算有多久呢？
0: 35军的存活与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
2: 35军的官兵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为蒋介石和傅作义卖命了。

0: 别来了，辛苦了，
1: 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在三十五军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都能帮上忙。
0: 太好了，刘大哥，我这儿有两封信，一封信您帮我交给郭景云，
1: 行，
0: 这封信就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
2: 原来您知道我认识的那位是谁？我们要是不知道，就不找你刘大哥了。<笑>我们给你们准备了8万发炮弹，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 你们了解我，我郭景云绝不可能投降。三十五军也绝对不会投降。我相信，三十五军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可以战死，绝不会投降。这关乎到军人的荣誉，是比我们每一个人性命都要重要的。军人的荣誉，听懂了吗？

0: 你带来的，早就盼你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1: 两两对齐。 老苏，小新子他们呢？
2: 连长后面了。
3: 这小王八羔子！
1: 我之前在老蒋呢，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擦枪的。
2: 可以啊，
1: 德国强见过没有？
2: 见过，
1: 见过个屁！

0: 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别提有多精致了。哎，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出来！你咋回事？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安分点儿，天天嘚不嘚的，嘴咋就不知道停呢？廖耀湘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别说枪了，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你再瞅瞅你自己，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共产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赶紧的，跟上队。
1: 是。
2: 可以啊，黄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
0: 老指导员，您别逗我了，行吗？
2: 不过这小子啊，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
0: 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仗就好了，早晚脱胎换骨。
2: 快去吧。
0: 是。
2: 加快步伐，不要拉队。
3: 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
4: 护城河的水位就深至三米，河水上涨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
3: 再加上附近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还怎么打过来。不过这几天的天呢越来越冷了，每天必须派人把街上的冰给砸开。
5: 啊，这的确是固若金汤啊，司令没少花心思啊。不过这天津啊本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城市，日本人在的时候啊不断地加固这个防御，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
3: 但愿吧，以往我们对共产党的估计总是过低，因此得到的教训也足够多了，所以天津城防准备的充分一些总是没错的。
5: 司令，您听说了吗？
3: 听说什么了？
5: 有消息传副总司令在跟共产党和谈。那您是怎么想？如果北平方面都跟共产党和谈了，天津还要守下去吗？
6: 杰山，你和天津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只要天津在，
3: 北平就还有希望。所以，
6: 无论如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3: 总司令，请放心。我是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我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当然要守。总司令的命令一直都没有变啊，就是坚守天津，绝不放弃。
7: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

0: 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3: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1: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0: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 肉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本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9: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7: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

0: 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的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3: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1: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0: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 未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正经圆，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4: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6: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5: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本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8: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5: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特员，你是王特员？
1: 是，
0: 是我，小房子，五排部的兵。
1: 小房，
0: 小子，
1: 我救关西镇的时候，我还骂过你呢。
0: 那会儿是窝囊废，现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还不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冲？
0: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冲不进也没用。等我把敌人阵地端了，你们再上。
1: 我们能等，前方的伤员可等不了。小房，你心里还有五雄关的话，你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冲。

0: 那你们踩着我们的脚窝，一刀队。
1: 同志们，地雷再多也要个数。
2: 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

0: 些故事。
1: 他来了。

0: 怎么回事？
1: 我好想看见五雄关了。先这些。
0: 是。
2: 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
3: 打仗就是为了打天下嘛。
2: 谁的天下？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是这理吗？我们再说说和平。要说起和平，你们可能会觉得和平就等同于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了，没仗打了，所以和平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是我没有带好这支部队，是我在作战上指挥不当。作为一个义军之帅，我是失败了，但是你们胜利了。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脱离了困境，脱离了绝境，重新回到生路上来了。当然，和平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国民党会说我们是叛党，甚至于会派特务来暗杀我们。那么共产党那边呢，也有可能不相信我们，也有可能把我们作为战犯一样看待。

0: 所以是战还是和，前途都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为什么？是因为它关乎到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说实在的，咱们打了一辈子的仗，很少造福于人。那么今天，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和平之路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走？
1: 我安春山听总司令的决断，我跟总司令走。
2: 我也跟总司令走。由总司令决断，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3: 我们听总司令指挥。

0: 反对北平开战！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1: 听说毛泽东先生很爱抽烟，昨天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香烟，不过是美国烟，不知道他抽不抽得惯。
2: 这些学生还闹得没完了，臣结合队伍，
3: 举旗集合，
0: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有和平，
3: 举旗集合，
0: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有和平，
3: 同学们，同学们，警告你们最后一次，这里是军事禁区，往后退，退，退。
4: 哎，长官，有车来了，
5: 哎。过来，
4: 长官，这是出城的证件。
0: 我们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北平开战，毁了北平，你们都是千古罪人。
4: 哎，
0: 北平要
4: 他们给我推出去！
6: 现在城外这么乱，你们干什么去啊？
4: 啊，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6: 送葬啊！哎，拿着。

0: 冷静一下，他们有武器。
1: 放行放行，
2: 放行放行放行！
1: 哎，你们带几个人去那边看看。快！
2: 他们的人都被引过来了，再闹下去肯定有危险。现在开始撤退，快撤吧！
0: 同学们，
2: 同学们，
0: 撤退！
2: 快撤！
0: 快撤！快撤！

0: 怎么还没来啊？
1: 别着急，崔社长，我听说中央也是安排了一位党内非常重要的同志跟您见面，组织上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
0: 重要同志是周恩来还是聂荣臻？也许是林彪，听说这里离你们东北军队的司令部很近呢。
1: 我跟您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0: 莫非是毛泽东本人？
2: 南飞先生，久等了。
3: 主席，傅作义的代表说，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
4: 还有什么？
3: 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后续的条件还会再谈。对了，主席，听说傅作义这几天频繁的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像徐悲鸿、朱光潜、许德恒、马恒、叶浅予等，征求他们对北平的态度。当然了，这些学者教授们一致希望北平和平解决。
4: 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呢，寻求社会和舆论的力量，是在给我们施加压力。
3: 那我们就给他来点实在的。军队怎么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实际的问题。
4: 先让傅作义放下全部武器，交出军队，或者给他留两个军。但要把中央军的所有师级以上的将领抓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军队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能不能和谈成功，就看他接下来对军队的态度了。
3: 我想啊，以傅作义现在的心态，这一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啊。
4: 是啊，他总不肯多迈出一步来。恩来，我看新保安那张网现在可以收了。
3: 35军是他的心头肉，那就把他打疼了，促使他做出一些决定来。
4: 自古以来，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战争的双方，无论在什么阶段，都是为了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除非一方走到了绝望的尽头。
5: 我们现在只有狠狠打痛傅作义，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和平啊。

0: 怎么回事？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发报员，
1: 马上给北平发报，说我三十五军绝不投降。 35军全军将士，立誓战死新保安。愣着干什么？发呀！

我们的郭军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云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兄弟们，南苑机场没了，104军也全完了，总司令不可能派人来救我们，要想活命就只能跟着我投诚。对面的杨司令说了，只要我们愿意投诚就不会追责。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就放下手里的枪，从这里走出去。

0: 军长，
1: 军长，
0: 军长。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义典原处了差错。他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修山以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1: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0: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0: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嫡系精锐第35军在新保安覆灭。按照中央军委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完成西线攻击新保安之敌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则全局胜算在望。
1: 新保安打下来以后，咱们在城里缴获了400多辆美式大卡车。听俘虏们说啊，郭景云曾经想把这些卡车烧了，然后趁着大火突围出去。但是傅作义舍不得这400辆大卡车，迟迟下不了决心。我看傅作义这段时间的作战指挥慌乱无措。
2: 是啊，傅作义这些年深陷国民党

0: 明争暗斗的政治漩涡之中，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更多的是考虑打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又不是政治家，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反倒是拖累和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判断能力。
1: 一不错，步不错，离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哦，对了，恩来啊，蒋介石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2: 哦，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口相逼，他总统宝座的位置待不了多久了。
1: 李宗仁最近是上蹿下跳，活跃得很呢，背后怕是有美国人给他撑腰啊。我们要时时牢记一件事，我们共产党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蒋介石或者是一个李宗仁，而是企图阻挠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反动政治势力。

0: 白剑生来电。
1: 爷，
0: 当今局势战棘不易，合议困难，古念时间破促，稍纵其事，无论何战必须速谋决定，恳请趁早应断。
2: 这个白剑生啊，昨天就发了一封电报，今天又是一封电报催我下野，连一天的时间都等不及了。
3: 报告总统，程潜来电。
2: 怎么讲？
3: 他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国共和谈。
2: 看到了没有？他们两个早在背后就串通一气了。
0: 其实何止是他俩人而已，
2: 还有谁？
0: 还有黄绍竑，他已经到了香港，同伟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首领李济深接头。
4: 好，先总理遗训尚在，这帮人都是逆贼，
5: 出去。
6: 是。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
5: 这款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

0: 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

0: 福利来袭，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
5: 这款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

0: 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

0: 福利来袭，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主席，傅多益的代表明天就回北平了，他会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傅作义。
1: 嗯，不单单是傅作义的事。之前你跟我说到，李宗仁最近在南京做了一些想与我们和谈的尝试。我认为，他所谓的和谈，怕是在打南北分治的主意啊。
2: 检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3: 李虎，咱们见机行事。

0: 例行检查。几位，下车吧。
1: 这位长官，城门那边刚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最近共产党间谍猖獗，我们奉命在各个重要路口随机抽查过往车辆行人。几位，快下车吧。
2: 既然是例行检查，那咱们就下车吧。

0: 这你怎么在大街上翻人的衣服？我看你们就像共产党！来人，给我按住！哎，别动！别动！这怎么回事？别动！
1: 这是干什么？别动！
0: 你们干什么？啊！
2: 干嘛如此粗鲁？
3: 你们这么做，
0: 别动！
3: 怎么回事？
4: 司令，我们抓到两个人，疑似共产党。
0: 老何，
3: 这不是崔社长吗？
0: 老周，李司令，这是你的部队啊！就在大街上随便翻人的衣服，还污蔑我是共产党。
3: 崔某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但也是要体面的，
0: 怎么能被人随意侮辱啊？
3: 怎么回事？回司令，我们只是例行检查，但这两个人听说我们要搜身，神色异常，他们若不是心虚。
1: 为何如此慌张？不好意思，崔社长，在这儿搜查行人过往车辆是我下的命令。我这手下确实有点粗鲁，但也算是尽心尽责。崔社长若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就不妨把大衣脱下来给他们查查，免得在大街上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
5: 志武兄，崔社长，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来了？志武兄，你们第四兵团怎么跑这边巡逻来了？前几天总司令好像不是这么安排的吧？
6: 我是受到总统的直接命令，搜查城里的共产党间谍，总统的命令嘛。
1: 不能耽搁，所以还没来得及向总司令汇报呢。
6: 既然如此，这跟崔社长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崔社长的车经过这儿，正好被我的部下搜查，只是崔社长好像不太配合。<笑>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崔社长，既然李司令这么说了，那就接受检查吧。 崔社长，你怎么还扭捏起来了？你看，啊，李司令，看到了吧？这没什么东西嘛。崔社长，赶紧穿上吧，天挺冷的，别冻着。志武兄，既然崔社长没什么问题。 就让他回去吧。不包含。崔社长是个文人，脸皮薄，爱面子，这大街上收人家的衣服的确不太好看。
7: 志武兄，就别这么较真了啊！好，行。这个邓宝山怎么就刚好路过这里啊？
8: 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太正好了吧！当然不会是巧合。邓宝山一定早就在附近等着了。能动用得了邓副总司令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小角色。我猜啊，这个崔载之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傅作义派出去和共产党接头的人。
7: 师傅兄，如果说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话，那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哎呀，这下完了，彻底完蛋！
8: 慌什么？你让我想想，如果我们现在。

0: 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校长。
1: 你现在告诉校长有什么用？你没听说吗？他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0: 所以他才会保护我们。我了解他，他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你怎么不关门呀？不能吹冷风，对您身体不好。

0: 三十五军没了，秀山死了，他是带着对我的怨恨死的。他们没了，我也差不多是个死人了。郭局长的事我听说了，如果他仅仅是因为一个异电员造成的差错。 就误以为您要抛下他，那是他自己太软弱了。
1: 不要轻易指责他人的软弱，而且是一个杀死了自己的人。

0: 下午见到崔在之了，他从共产党那儿回来了。他们，应该说是你们，要求我只保留两个军，同时逮捕中央军师以上的将领。甘龙，我可能做得到吗？他们一方面要求我做不到的事，一方面又消灭了我重要的部队。我真不知道这个和谈还怎么继续下去。
1: 党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的诚意。
0: 诚意？
2: 我的诚意还不够吗？诚意，
1: 爸，到目前为止您必须要承认，您的和谈其实是在为您自己争取权利，北平百姓家国大义只是顺带的事儿。

也许现在是你结束旧的生命，开始新的生命的重要时机，可以让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可以让200万人民生命财产得以安全。这就是开启你的新生命啊。

0: 有什么事说吧。
1: 斯兰峰司令发电说，张元的军粮、民粮还有武器弹药状况尚能坚持数月，但他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守下去。
0: 嗯，不用守了，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告诉他们，让他们找机会突围，转至绥远。万一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好为我们在老家留下点人马呀。
1: 明白，我这就去给孙司令发电。
0: 等等，共产党什么时候？

0: 进攻张元还不知道，你先派一架飞机把在那儿管财政的几个头脑接到北平来，他们要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就麻烦了。
1: 司令，35军活着逃回来的人到北平了。
0: 嗯，
1: 他们说在路上看到了秀山的坟墓，墓碑是一根从铁轨上拆下来的枕木，是共产党给他立的。

0: 弄清楚在什么位置了没有？
1: 弄清楚了。
0: 如果我能顺利离开北平的话，

0: 司令员，政委，今天一大早，兵团指挥所的同志正在大金门外观察到，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往外撤离。
1: 撤离？是撤离还是进攻？你们看清楚。
2: 是撤离，因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不像是经过有序组织的。
1: 说是撤离，更像是逃难的。
2: 但不排除后续会有部队向我军发起进攻的可能性。
3: 看来傅作义是急了，把张家口的守军撤回绥远呢。
4: 报告，司令员、政委，二总共六纵传来消息，张家口守军正在向北，从大金门向外突围，两个纵队正在奋力阻击，但他们兵力不够，问司令员怎么办？
2: 事发突然，现在敌人肯定没有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我们得趁这个机会一举拿下张家口。
5: 你们看，大金门往北的朝天洼和西甸子是一处两面被山峰围绕的狭长山沟，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堵在这儿，全部围歼。
6: 张家口的守敌想要西逃啊！
7: 华北杨成武兵团这回反应很迅速，和东野部队配合的也好，看来过不了多久就能把张家口拿下了。
8: 是的。 记得当年傅作义占领张家口，迫使聂老总他们撤离的时候，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和平已经死了。”今天这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现在又拿回了张家口，不知是不是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啊？
9: 傅作义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8: 还没有。 不过，他们应该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新保安的失败，如果再加上张家口的失守，这样大的冲击，应该足够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5: 解放张家口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顺利解放张家口，国民党张家口守军突围失败，50000余人被歼。至此，除天津的陈长捷部，傅作义在平津地区的嫡系部队基本被歼灭。

0: 卫队的据点被摧毁了，不能再将兵力分散了。城里主阵地的兵力会不够用，去告诉林卫初，顾不了一星部的据点了，让他赶紧把人撤回来。
1: 是。
0: 对了，撤走前务必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1: 是。

没守住啊。

0: 父亲听说义申公身处困境，不得不屈服于共产党。他知道义申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中自然是理解，但同时也忧虑非常。他担心您会上了共产党的当。当年父亲在西安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所以让我务必前来劝义申公，不要轻易听信共产党的话。
1: 感谢总统的关心，感谢总统的教诲。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办法是有的，就看义申公愿不愿意做了。
1: 你指的是南撤对吧？
0: 对，全军南撤绝对是唯一之解决方案。义申公，只要您愿意南撤，美军可以帮忙。
1: 这个提议总统之前跟我说过，但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满以为能守得住北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共军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就南下入关，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现在我南撤恐怕很难得到总统的谅解啊。
0: 义申公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责怪您的意思。父亲还格外嘱咐我，如果您南撤，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

0: 近来在南京颇为艰难。如果您南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会非常感谢您的。一声公，我离开南京之前，父亲要我告诉您，之前发生的事他全不会计较，只要您能保全部队，就当是我父亲的，求您了。
1: 李国，请转告总统，请他放心，部队当然要保全，而且这是我必须要做到的。

0: 东局同志，
1: 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
0: 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1: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0: 那令尊的想法是，你觉得这会对我们的和谈工作产生影响吗？
1: 我父亲不会轻易改变主意，不过他最近确实有些不安，尤其是35军出事之后，他觉得中央对他提出的和谈条件他无法做到，这确实也是事实。我知道中央这样的做法是想迫使他尽快做出决定的一个策略，但是作为女儿来说这太残酷了。
0: 越是觉得残酷，就越接近那个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刻。请你务必要坚持下去，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劝令尊做出正确的决定啊。
1: 我知道，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对我父亲来说也非常重要。哎，这个
0: 啊，这个啊，它原本是个头花，是一对儿的，可是后来弄丢了一只，但我实在喜欢，就戴在手上了。怎么了？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这个。
0: 这是我在东北老家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见到过。
1: 那可能就是我记错了吧。
2: Thank you. 嗯。General Fu, I have traveled to Peking to discuss with you the redeployment.
3: 是来跟你商量撤退这事。
4: 白吉尔司令，蒋总统的这个提议。我到目前还没有答复。
2: A representative from Mr. Chang came to visit me the other day. We consulted on assisting you with the withdrawal to the south. I promised that we would help you, but only you, not them.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We are happy to help.But just you, not Chong. Frankly, it's becoming very apparent that Mr. Chong is no longer able to effectively rule. We believe that you are better suited to be China's leader.
4: 白吉尔司令，你应该知道，我只是一个地方的负责人。如果你们美国人想援助的话。应该去到南京找蒋总统商量。
2: Let me be clear. Chong is toast. He's done for. He has no future here. And I think you know that. Now, with help from the United States, you can achieve the goals that you have for the betterment of China.Certainly, that is much better than being a local leader.
4: 谢谢司令你的好意。我相信有你们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提议很可能成为现实。
2: Of course, and we will be there to do our part.
4: 哦。但是白吉尔司令，中国人呢有一句古话， 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
5: 你听说过吗？
6: I have heard of this. It's basically domestic dispute, say, between a husband and wife. Very problematic, and local officials can't solve them.
4: 你这是表面上的词义，啊，顾名思义，我告诉你啊，就是说我家的事儿。就是我家的事儿，那不管你的官做得再大，你管得了天，你管得了地，你管不到我们家来。我们家的事儿再困难再复杂，那也只是我们家的事儿啊，跟外人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6: General Fu, you do realize that we are offering you China.
7: 我们是在寻找整个中国。
4: 那你不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跟蒋总统之间不管有什么问题，那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我们会解决好的，轮不到外人来指手画脚。现在明白了吗？你们美国人管得太宽了。请喝茶。

0: 这么晚还不睡啊？
1: 为求人民迅疾得救，你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爸，您决定回复毛主席了。如果再拖下去，时局会更乱。
0: 爸，您终于想通了。这不，连美国人都来插一腿了。我看白吉尔气鼓鼓地走了。
1: 您跟他吵起来了？美国人是想把水搅浑呢。如果和谈再没有下文，高兴的是他们。他们是希望中国永远乱下去，而且蒋介石的话也不能全信。他一向是有拿有打，两手准备。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0: 您这回终于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
2: 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了？
3: 哎呀，好爸爸！傅作义的这封电。

0: 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甚至连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很多问题啊，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
1: 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他手里还有一张牌。
2: 是啊，
0: 天津，
2: 您不要说，天津的外围战斗。 陈长杰部的反抗非常猛烈，天津的城防也可以说是做得密不透风。看来，北平的和谈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0: 傅作义这个人呢，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最后一刻。
2: 他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主席，周副主席，这份战犯名单您两位在最后过目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向全国公布了。主席，现在正是我们和傅作义和谈的关键时期。 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份名单中，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冒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

0: 不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 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

0: 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

0: 式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

0: 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爸。
1: 哎，
0: 浇花呢？
1: 嗯。
0: 心情不错。
1: 自打搬到这儿来，你忙我也忙，都没时间打理他们。哎，今天的报纸拿了吗？
0: 啊，拿了。
2: 放桌上吧。
0: 好。

0: 如果这次和谈成功了，你还要继续待在北平吗？
1: 待不待到北平，到那时候就由不得我喽。
0: 我来帮你，您歇会儿。
1: 哦，差不多了。哎，到那时候咱们回老家随缘吧，我想家了。
0: 您现在是这么说，等到时候啊，您又闲闲的发慌。
1: 嘿，那不会。想家，想家里的山，想家里的水，想家的吃食，那高姥姥半糖，可香了。东君啊，到那时候你就跟我回去啊，别东奔西跑的，在家里待着，和我一起。哎呀，我还指望着

0: 诸位都是小的弟，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文告，打算明天，也就是元旦发表，先请岳军先生给大家读一读吧。
1: 新年文告，只要共党亦有和平的诚意，能做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
2: 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正，毕生革命，早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
0: 绝不隐怀，而因为国民的公义，
3: 是否？德莲，有没有意见？一切以总统的文告为主。
4: 大家也可以讲一讲嘛。不行，共同不能下野，不能走。我反对这个文告，这将对党内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
5: 是啊，这非常时期，总统。
3: 不能下野啊！好了，成何体统？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为了动用更多人力和物力与中共作战，我赞同总统。

0: 隐退。
1: 哪怕是隐退一段时间，这样也可以稳定一下当时的一些局面，也能保住我们的老爹。水宗的隐退是暂时的，不是消极的。
2: 好了，我来讲两句吧。现在我们自己内部有希望和共产党和谈的，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朱军啊，我蒋某人秉持先总理的遗训，为党为国呕心沥血几十年，现在是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不是不可以退位，是可以让贤的，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暗中和美国人串通，沆瀣一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需要共产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0: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1: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抛下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1: 可是司令，您不是还有天津吗？天津的工商业如果能保全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司令，要不您主动提出来将天津的问题也和平解决，这也是共产党。
0: 如果主动把天津交给共产党，那我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天津必须守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牌了。
1: 司令啊，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北平和天津的和平并不是你赌桌上的赌注，而是需要你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拿到的胜利成果。
0: 老师啊，一个在赌局上身处劣势的人是无法轻易从赌桌上走下来的，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反败为胜，要么输得倾家荡产。
1: 可是
0: 老师不必劝我了，毕竟我是坐在这赌桌上的人了。
1: 好吧，我是没有处在你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也不敢妄言指责。可是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司令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了。
0: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
1: 我听说你将35军败于新保安之事一直秘而不宣，无非就是为了让陈昌杰更加安心地驻守天津。可是司令啊，你和他还有郭靖云，你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可是现在郭靖云不在了，你为了自己又把陈昌杰置于危险的境地。

0: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传说令尊企图自杀，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伤势严重，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父亲在看到战犯名单之后确实很受打击，这几天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那还不至于自杀。我虽然是党组织的人，但我也是父亲的女儿，我真的没有办法安然地看着他遭受如此折磨。
0: 其实今天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党中央嘱咐一定要将把令尊列入战犯名单的真实原因转告给你和你的父亲。其实这件事是毛主席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1: 那你快点告诉我，毛主席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令尊在上一封给主席的电报中说，想要通电全国停止战斗，可是主席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将会受到江西部队的迫害，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党中央把令尊放入战犯名单之后，蒋介石和蒋系部队对令尊的戒备心就会减弱几分，这也是为了令尊的安全考虑。其实党中央知道想要立刻结束战斗是不现实的，所以党中央嘱咐令尊现在应该一面进行小范围的战斗以向蒋系表明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将和谈进行下去，这样里应外合才能够保证和谈的顺利和令尊的安全。
1: 但是我忧虑的是，我能够明白党中央的想法，但我父亲就不一定。
0: 其实党中央也并不奢望取得令尊毫无保留的信任，事实上双方为敌多年，想要立刻卸下戒备心也不太可能，所以东局同志你务必要坚持住，劝令尊将和谈之事进行下去，而且千万不可以去南京。
1: 我会坚持住的，请党放心。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但这也是自然，和平本就来之不易。
0: 东局同志，真的是太难为你了。

新年致辞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0: 陆觉民，陆觉民同志，
1: 小周，是不是喜儿又来信了？咱们呀都喜欢喜儿，可是喜儿只喜欢觉民一个人，不公平，不公平啊！<笑>你们出去一下吧。 陆觉民同志，陈杰同志，他牺牲了，这是他最后一封信。

陆同志，见信安好。上次在中野演出，可惜没有见到你。我现在自愿加入了担架队，每天都在战场上奔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更深刻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陆同志，我已经看到胜利了，等打完仗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邱清泉被击毙，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妆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0: 主席，看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精神不错呀。
1: 昨天晚上睡了个安稳觉，早晨起来起得早，觉得身体很舒畅。老左，看上去心情愉悦，有什么喜事啊？
2: 粟裕来电，他们把杜玉明给抓住了。
3: 哦，主席，该吃早饭了。
1: 哦，哎，你们两个吃了没有啊？
4: 我们吃过了，吃过了。
1: 啊，那把早饭啊拿出来。
2: 当时啊，杜玉明装扮成了一个士兵，结果呢，被我们的同志翻衣兜给翻出来一支派克金笔，哎，这才露了馅儿。
1: 杜玉明啊，他是高高在上，没过过大头兵的日子。
4: 那是，
1: 就是没有这支金笔，我看他也装不了多久。
5: 是啊，总算是去除了一块心病。杜玉明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救火队长，哪里军情紧急就往哪里派。
0: 他被俘的时候
5: 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
1: 给他找个好医生，有病还是要治的嘛，得病的人道主义啊。啊，
4: 好。
1: 哎，傅作义怎么样？
5: 我们的震慑起了作用，当他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北平城里甚至谣传他企图自杀，不过后来已经证实是谣言。我们北平陈公委的同志们已经向他转达了中央的意思，希望他能够理解。
2: 现在傅作义的手上啊，只剩下北平和天津了。天津城的城防啊，每天都在加强，他们甚至把河水改道啊，把水注入护城河水中啊，致使河水泛滥，淹了不少的民居啊。
1: 北平还在和谈，天津的态度却如此坚决。我看傅作义虽然不善于吃政治饭，但他的孤注一掷不亚于一个疯狂的赌徒啊。就算手上只有一张牌，他仍企图讨价还价呢。
2: 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就会彻底死心了。
1: 不过天津有很多重要的工业区，最好还是争取不打，让林彪他们先试着跟陈长杰谈谈吧。
6: 敌军第五军于9日凌晨企图突出我军包围，被我军歼灭于陈关中地区，于次日逮捕敌手杜玉明，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
1: 跟张教授谈的怎么样？
0: 司令，张东村教授很愿意参与和谈，而且我在他家里还见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崔月丽，他说城外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定好时间就可以派人去跟林彪见面。
1: 你把我的意思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
0: 说清楚了，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
1: 好。
0: 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1: 说。
0: 芥川兄手下的几位军长啊，主要是蒋系的那几位，他们最近几乎天天打电话询问和谈进展的情况。
1: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跟他们说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1: 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搭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芥川怕会受他们的影响。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芥川那边我知道怎么跟他说。
0: 我明白，司令，我去了。

0: 剑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1: 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的事情。
2: 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津我是一定要守下去的，你就不要一次次的来劝我了。
1: 可是剑山兄，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让你继续坚持守下去，除了副总司令你那位大哥给你下的那道命令。
2: 作为军人，难道不应该听从上级指挥吗？
1: 你甭跟我装糊涂了。那蒋总统是不是你的上级啊？他命令你撤退，你怎么不撤退呢？还不是吗？还不是你把副总司令当成你的大哥，对他言听计从的吗？
0: 是，你对他如此，他对你是怎么样的？
1: 连35斤覆灭、郭军长自杀的事情都能瞒着你？
3: 别说了。
2: 董事长，我大哥不告诉我修山的事，有他的苦衷。这件事我上回就跟你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信我大哥，请你不要再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1: 离间？你说我离间你们？剑山兄，我这可是好心的告诫你，好，
0: 行，
1: 剑山兄，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以后我什么都不再说了啊，我什么都不再说。陈司令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4: 金平。

0: 司令。
1: 最近你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北平的和谈问题，天津不好守，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守住，因为在这个时候和谈怎么谈，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这完全取决于天津怎么打，能不能守住，明白吗？
0: 总司令，我明白。不管怎么样，天津我一定会守下去，请放心。
1: 好，那我就放心了。
0: 大哥，你还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说吗？
1: 没有了，你照顾好自己。

0: 哦，陈长杰也肯谈判了吗？
1: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松了口，派出人来去和刘亚楼谈。嗯，有意思的是他提出的和谈条件耐人寻味啊。
0: 他怎么说呀？
1: 陈长杰的意思是重武器可以放下，但是他要带着他的部队通过塘沽从海上南撤。
0: 从海上南撤？
1: 嗯，
0: 哼，陈长杰怎么会天真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啊？那刘亚楼怎么回答呀？
1: 当然是当场就回绝他了。我们在华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防止傅作义及其所部南撤，这一点傅作义及其他的部署是很清楚的。我判断陈长杰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婉转地告诉我们，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
0: 这应该也是傅作义的意思吧？
1: 嗯，
0: 他果真把天津当成最后一张牌，想要赌一把。
1: 嗯，
0: 我本来还希望天津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北平的事也不能再拖了，趁着这次傅作义的代表过来，我们就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
1: 嗯，好。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

0: 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

0: 朋友，免费领取拐杖邓大行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轻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

0: 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

0: 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邓大行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请不要让杂物围。

逃生的机会。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前曾经是什么？天山一瞬，人间万年。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走进未曾谋面的世界。自此，群山间驼铃经久不息。斗转星移，同样的地理坐标，风景已不同从前。天山北坡，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拔地而起。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沙湾，组成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中央一颗澎湃的心脏，强劲与博大积蓄起新的能量，正在塑造历史，连通未来。

一万年前，来自天山的河流在准噶尔盆地汇聚成湖泊，这时的气候是温暖而湿润的。植物生生不息，凋落于死亡，化为湖泊和沼泽深处的泥炭层，构造活动继续，盆地持续下沉，更多的沉积物覆盖在植物遗体之上。在深部高温高压环境下，最终转化为煤炭。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煤田，世界上最大的整装煤田。长达220公里的戈壁下，蕴藏着3900亿吨煤炭资源，储量足够中国使用100年。

数百台无人驾驶卡车沿着规定的轨道将煤运送到输送带。经过两次破碎后，大小不超过50毫米的煤块将通过输煤廊道直达电厂。

0: 到这一步，能量仅完成了初步位移。这是一条横跨3000多公里的电力大动脉。戈壁腹地的煤炭通过这条空中廊道，以电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华东。作为世界的电力珠峰，从新疆到安徽，跨越6个省区的输电线路是中国最大的特高压工程之一。每天，借助大国重器输出的澎湃动力，相当于1.33亿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
1: 集权工程是新疆准东煤电基地大规模外送的配套工程，工程起于新疆准东的昌吉换流站，止于安徽宣城的古城换流站，线路全长3293公里。
0: 夏季，中国东部进入用电高峰，检修、排查、监测，
1: 温度24.8度，
0: 所有人都在为一个重要时刻做准备。
1: 温度多正常，星期二三会不会？
0: 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接到增加输电量的调度通知。
1: 4月4号，差不多。这天气。
0: 2010年，新疆第一条江电外送通道诞生，迈出与全国能源互联的第一步。今天，已有4条超级电力通道建成，它们串联全国22个省区市。当新疆和全国以这种方式血脉相连时，新疆的极致在地理人文之外增添了经济内涵。

天山，一切极致的开端，向开端回溯，穿越亿万年地质变迁，远古的景色近在眼前。

这是中国最长的侏罗纪山脉。七千万年的时光，在这里雕刻出近120公里天山地理风光走廊。

廊上留存中国规模最大的生殖崇拜岩画，康家石门子岩画。这红岩体上300多个男女人像形态各异，大者过人，小者数寸，男性魁梧健壮，女性细腰丰臀，生殖的图腾被夸大再夸大，对生命的执着让人们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留下印记。安吉海大峡谷就是这样的最不可能之一。

纵横交错的沟壑，从峡谷边缘延伸至谷底。峡谷底层，变状的安吉海河支流，日复一日的切割、琢磨，以万变应对不变。

冲出峡谷，安吉海河一路横冲直撞，直到塔城沙湾安吉海镇时才舍得放慢脚步。这里有他在乎的一抹红色，

河流让天山北坡的这片土壤变得肥沃而疏松，辣椒根茎得以快速运输营养，炽热的阳光，极致的温差，天山冰川融水将这里打造成新疆辣椒的主要产区。这些辣椒虽然品种不一，但是它们中绝大多数会走向餐桌，只有板椒另有使命。因色泽极度红艳，它走进美妆界成为口红色素的来源。丰收季是万亩晒场的更衣时间，从高空俯瞰，盛满干辣椒的包装袋码成一道道或白或彩的线，与辣椒晒场的一片片红共同勾画出一幅绝美的戈壁风景画。

辣椒的红映衬绵甜的白。九月，棉花吐絮，石河色的棉农要赶在月底前将棉花全部采收。除了棉农，他们还有一个身份，菌垦后代。70多年的屯垦生活，他乡早已是故乡。一代又一代菌垦人，让北疆自古不种棉成为历史。今天，新疆出产了中国90%的棉花，为数亿人提供了温暖。从沧海到桑田，是天山地质变迁的缩影。在成为山脉前，天山是海洋。在古生代和中生代期间，一片汪洋覆盖现今的亚洲中心区。当天山抬升，北坡洼地顺势变成湖泊。乌尔河剑龙、蛇颈龙、准噶尔翼龙栖息在湖畔茂密的森林里。又一次，地壳剧烈变动，恐龙淹入尘埃，森林归化成石。这一次，天山北坡的湖泊都变成了陆地瀚海，地质学家叫它戈壁台地。台地之上，保留着远古地质变迁时的荒凉、浓烈和炙热。

0: 这种特点的最佳体现，可能就是塔城乌苏泥火山。这里是观察天山活力的最佳观测点。地质学家在方圆200米范围内发现了90多个泥火山喷发口。时至今日，它们当中约有40个仍在喷发。
1: 目前我们对白羊沟和埃奇沟的5座泥火山进行了远程动态红外线监控。我们监测的泥火山呢，主要是监测它冒泡的频次、泥浆喷涌量的多少，以及泥火山口溢出气体流量的多少。然后根据这个测值呢，我们作图分析，以此来研判地震发展的趋势。
0: 与我们熟知的火山不同，乌苏泥火山的喷发物显得和缓许多，泥浆如同沸水，这是气体在随泥浆涌出地表。泥火山气是天然气的一种，它们就像来自地层深处的信号，表明大地之下蕴含丰沛的能源。

准噶尔盆地，每一块岩石都记录着时间的痕迹。穿越时光和自然建造的奇异雅丹地貌，一座因能源而生的城市，坐落在古老的海盆中央。克拉玛依从诞生起就因石油著称。

西北大山中有如皋者流出成川，这是大约1500年前魏书对新疆石油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克拉玛依一号井让新疆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这座小小的油井是克拉玛依石油工业的起点，也是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原点。克拉玛依因石油而建，也因石油而兴。稳定的石油和天然气年产量赋予了克拉玛依在中国能源格局中重要的战略地位。

0: 现在是中午1点钟，这个我的体感温度啊已经超过了40多，就算是现在这个风啊吹的也是热风，就像一个火炉里面。现在警场正在做这个放警戒前的准备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52米的这个钻机啊要放倒，进行地面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拆甩。
1: 正午，15辆大型运输车依次排开，马湖油田70279钻井队即将启程。他们的目标是戈壁更深处。马湖油田，准噶尔盆地10亿吨级大油田，世界最大的致密砾岩油田。接下来的2个月，他们的挑战是地层之下7000多米。钻头每向下1米，难度以几何倍数猛增。

中国超深井钻探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这个石油储量并不丰富的国家，依然保持每年30%的原油自给率，不必彻底依赖进口。

天山北坡，黑色的是石油，而白色则属于盐湖。准噶尔盆地西部，面积将近100个西湖的马纳斯盐湖铺展在天地之间。九月，盐湖长出晶莹剔透的盐花，这是卤水的结晶。从高空俯瞰，采盐机械在清澈无垠的盐湖中耸立，现代工业和自然造化合体，真如画境。马纳斯盐湖原盐储量达18.4亿吨，原盐伴生芒硝、钾盐、溴、镁、硼等矿藏，是新疆大地上资源条件最好、储量最丰富的盐湖。

十月，天山深处，气温已接近零下十摄氏度。乌鲁木齐100公里外，天格尔峰已成雪岭。4562米的海拔，相对平缓的坡度，让天格尔峰成为登山者的理想训练场。这里的训练是为挑战135公里外海拔5000多米的伯格达峰。天格尔峰北坡悬挂着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冰川，一号冰川在天山度过480万年的时光，它和周围近百条现代冰川组合出巨大的固体水库，在西风环流下，水库成为天山深处的湿岛。独特的自然条件让2000多年前的先民能开辟出纵跨天山南北的咽喉要道车师古道。千年间，从古道跨越天山的无数军士和商旅也许不会想到，未来一条崭新的通道将洞穿天山厚重的躯体。

平均海拔3000多米，天山胜利隧道正在缩短南北疆的距离。作为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胜利隧道全长22.13公里，沿线要跨越16个地质断裂带和高地震裂度区。隧道通车后，穿越天山的时间将从数小时变为20分钟。道路缩短距离的改变

贯穿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上重要的物流手段，它改变的不仅是商品的流动速度、集散方式，也许还有更广阔空间的经济格局。

新疆，从地质年代起，变革进取就是永恒的主题。当中国式现代化给这片占据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广袤树立新的目标，注入新的活力时，产业为原野赋能，绿色孕育新的能源，城市延展成经济带，甚至冰雪也变成经济。乌鲁木齐城南38公里，世界上最温暖的5S 级滑雪场，一场冲破极限的角逐正在上演。挑战极限，经验、技术、勇气和信心缺一不可。飞越雪山，人类体验极致的速度与激情。时间变得模糊，周围的世界变得遥远，只剩下与这片雪域的对话。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后，重塑山河。

澎湃绿洲不仅是地理现象，也代表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是天山北坡城市群的灵魂所在。新疆的未来正如那极致的山河，宏伟而不可限量，注定成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

0: 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

0: 加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政

0: 国王哈康八世至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0: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3: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2: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4: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2: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5: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2: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0: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1: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2: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1: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

0: 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

0: 那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吉林省委书记黄强、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1: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
0: 聚焦资源优势，15-50期巴州将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全国31个省区市代表来将观摩学习粮食高产种植经验；
0: 新疆2个公益项目获第13届中华慈善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31号至9月2号，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吉新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2: 8月31号，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吉林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吉林认真落实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全方位支持阿勒泰地区发展，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援疆答卷，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产业合作，助力新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共兴冰雪经济，强化冰雪产业协作，共同做好点冰成玉、化雪为金这篇文章，深化开放合作，共享开放平台，共拓国际市场，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拓展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和培养协作机制，为新疆高质

0: 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黄强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砥砺奋进，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新疆发展成就令人赞叹钦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力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英明正确。我们要学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挑重任的使命担当，抢抓机遇、勇闯善为的进取意识，艰苦创业、强边固防的奉献精神，更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大政治责任，做好援疆工作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将聚焦民族团结、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吉新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吉林愿与新疆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协作，在对外开放上同频联动，在冰雪经济上互促共兴，携手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与吉林交流合作情况、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和阿勒泰地区，深入开放枢纽、产业园区、学校、医院、文博场馆等地，考察重点援疆任务推进和两省区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吉林省领导蔡东、王子连，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有关活动。9月2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闭幕。会议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议题，深入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扛牢专门协商机构职责使命，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要求，要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自治区党委10届15次全会和自治区15/5规划纲要有关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把调研做深，把协商做精，把监督做实，把共识聚好，推动新疆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组织政协委员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等，助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以实施数字新疆战略为目标，加强对算力基础支撑、提升网络保障能力的研究等，助力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加强对人工智能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研究等，助力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各位常委、各级政协组织要引导各族各界委员加强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提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为新疆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智聚力。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精益求精、追求极致、高质高效做好各项履职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经表决，会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应邀做题为“算力加持智能体，产业发展复兴制”的学习讲座。
1: 今天上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
2: 这两部著作呀，汇聚了全国80多位深耕新疆历史、宗教、考古、文化、边疆治理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历经100余次的研讨打磨编撰完成，对于正本清源、普及新疆历史知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新疆两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中华文化立场，以丰富的史料、深刻的道理、朴实的文风，生动讲述从昨日之新疆到今日之新疆的发展演进，系统展现了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下新疆繁荣进步的恢宏史诗和多种宗教并存格局演进的历史图景，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让世界更加了解和理解何以中国、何以新疆的历史逻辑。
4: 这两本书的编写是对新时代治疆成就的历史性回顾和经验总结，其中的历史观、历史阐释、理论认识、基本立场等将在文化润疆及教育领域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凝聚共识、凝心聚魂的作用。
3: 新疆两史的出版对正本清源、促进认同、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将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正确的历史知识和思想观念抵达人心，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
5: 两部著作科学回答了新疆历史发展、宗教演变的一系列重大根本性问题，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逻辑与生活的根基，为新时代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与实践借鉴。
3: 发布现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为新书揭幕，主创代表介绍新书概况，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发布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
0: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是我国首部贯通古今、覆盖领域全面、体例体系完整规范的新疆通史类著作，全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根本指引，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完整系统梳理新疆自远古直至当代的历史发展脉络与鲜明时代特征，深刻阐释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开拓祖国辽阔疆域、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更续中华历史文脉、繁荣中华优秀文化、涵养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
6: 每条资料、每个图片、每个数据都经过精心核对，用故事来说明事实，更加体现了就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个主题，立场正确、体系完整、史料扎实，对于这个我们新疆历史知识的传播，这是很有意义也很有帮助的。
7: 每一个结论都是有史料依据、有专家学者的结论，最后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来形成一个定论。我们还运用了最新的考古发掘的，坚持用事实说话。
0: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全面贯彻党关于新疆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和基本政策，从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整体高度，从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立场出发，构建全书主线主脉。全书精当安排古代史与近代史和当代史篇幅比例，古代史重在简明扼要讲清关键性重大问题，重点阐述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8: 特别是写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比较鲜活地呈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更好地引导我们的各族群众正确地认识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巨大成效，引导广大新疆群众坚定跟党走，积极投身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去。
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读懂何以新疆建设美丽新疆。 新疆地区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华彩篇章，在中华文明的怀抱中，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在恢宏壮阔的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从昨日之新疆

0: 到今日至新疆，新疆粮食已详实史料充分证明，新疆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从天下一统到四海归心，从换了人间到奔向复兴，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新疆各族人民将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在伟大祖国怀抱中，在中华文化滋养下，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1: 装备制造是新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字化升级与自主技术攻坚，实现采棉机全面国产化。高性价比的新疆制造农机，推动新疆装备制造从跟随模仿走向自主创新，成功扬帆出海。
2: 走进波士然位于乌鲁木齐的智能工厂，一块巨大的数字化看板实时跳动着各类数据。订单一下来，系统自动分解任务，无人搬运车会从4000个储位的立体仓库取出物料送到相应工位，工人照着屏幕上的提示操作就行。车间另一头，一排排折弯焊接机器人高速运转。目前，波士然乌鲁木齐工厂产线设计效率3个多小时就可以下线一台采棉机。一台采棉机有3600个零部件，哪个零件有问题，系统里一查就知道。
3: 智能制造的功底呢，最终呀还是得看产品说话。那比如说我旁边的这台6行打包采棉机，因为呢它每个小时啊能收30多亩地，那采收的同时呢它还可以直接打包，采净率啊超过了95%。那以前呢进口这样的一台机器需要将近900万，现在呢国产的只需要460多万。
2: 凭借持续技术攻坚，企业成功研发国内首台3行打包采棉机，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这里生产的4行、6行箱式采棉机也填补了国内空白。现在，企业可以生产拖拉机、采棉机、联合收割机、整地机、轻铸机，一共5大类、23个小类，覆盖棉花从种到收的各个环节。
4: 目前自主专利大概有250多项，采棉机已经拿到100%的国产化。目前正在攻克一个整机轻量化和新能源动力代替。
2: 凭借优质性能，波士然采棉机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40%，产品还远销巴西、土耳其、埃及、澳大利亚及中亚多国。
0: 今天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2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十四五”以来8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以及“十五五”期间主要发展目标及工作重点。
2: 十四五时期，8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3%，非石油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9%，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迈入1000亿元大关。乙烯、一四丁二醇等生产基地建设全面推进，锂基、硅基等新材料产业延伸拓展，纺织、服装产业实现全链条协同发展，新能源产业持续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水平稳步提高，经济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
5: 加快建设乙烯综合利用、绿色甲醇、聚酯等项目，延伸新材料产业链，延伸前端的化纤产业，提升中端的纺纱产业，拓展后端的织造服装产业，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2: 以科技创新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十五五时期，8周将从创新平台建设、企业梯度培育、科教协同育人、内外协同联动等方面持续发力，来提升全州科技创新整体效能。
6: 实施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好技术走出实验室，变成好产业。主动对接国家、自治区、河北省战略科技资源，让更多科技成果在8周转化。
1: 今年黑龙江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的60个项目加快落地，52个完成立项，37个已经开工，涵盖学生宿舍楼、农旅采摘园、冷链深加工基地等一批民生重点项目。
2: 新学期已经开学，在清河县高级中学，黑龙江省新一批援疆教师已经走上讲台，为孩子们精心授课。
7: 我感受到了孩子们求知欲望，我会将我的经验搬进课堂，通过文字的力量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2: 校园内学生宿舍楼建设已竣工验收，作为黑龙江省重点援疆民生项目，宿舍楼建设面积900平方米，配备76间6人间宿舍，可容纳456名学生入住。楼内阅览室、健身房、医务间等功能区齐全，还有24小时恒温热水。在富蕴县，援疆重点产业项目库额尔齐斯镇农旅采摘园迎来丰收，项目总投资1540万元，整体建设进度已达80%。采摘园盘活闲置土地，打造采摘、观光、研学、露营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带动近100人就业。
8: 这里离县城较近，果树长势良好，还能售卖增收。
9: 依托黑龙江对口支援的平台优势，采摘园在技术引进、运营管理和市场对接等方面持续深化协作，逐步构建起龙江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长效合作机制。
0: 日前，2026年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会在伊宁市召开，全国31个省区市100多名代表现场观摩学习新疆粮食高产种植经验。
2: 在万亩玉米单季吨半粮核心区、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示范区、新疆玉米优良品种筛选展示基地，参会代表实地了解、观摩学习新疆深耕20多年打造的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粮融合集成应用。
10: 咱新疆的这个品种，应该是全国耐米性最好的、产量潜力最高的品种。我们可以引到甘肃的河西走廊，引到内蒙的西部、陕西的北部以及宁夏的这些生态区相近的地方，对于当地的单产提升具有很大的帮助。
2: 作为全国玉米高产稳产的核心示范标杆，新疆主推的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集成合理密植、化控防导、精准水肥等10项关键技术，针对不同地域生态差异，分类打造适配各生态区的标准化技术方案，实现粮食种植因地制宜、大面积均衡增产，持续刷新全国玉米大面积高产记录。
11: 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全疆的面积达到了7000多万亩，带来了节水、节肥、节约劳动成本、增产、增收、增效的三节三增的一个效果。
12: 为全区是研发制定了6套不同区域的模式，在全国各个省组织推广，针对各个区域的生态特点研发的是75套技术模式。
1: 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9月1号在北京举行，新疆公安英烈守护计划和深咖同心善行致远公益计划2项公益慈善项目获得表彰。
2: 新疆公安英烈守护计划由新疆公安英烈基金会于2021年5月启动，为全区公安烈士、因公牺牲及伤残民辅警家属提供物质帮扶加精神抚慰加长期保障3位一体服务，并创新设立24小时内及时慰问金制度，被公安部采纳并在全国推广。目前，项目累计发放慰问金1063万多元。
13: 把帮扶工作做细做实，我们就是想让英烈家属在最难的时候有人惦记，有人帮扶。
2: 深咖同心善行致远公益计划由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共同实施，2022年7月落地喀什市和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围绕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项目集聚100多家爱心企业和机构，募集款物超2.4亿元，落地项目230多个，惠及群众超110万人次。
14: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我们湖边缘送来了羽绒服、登山靴、保暖衣、护目镜等物资，我们也会继续坚守湖边岗位，为祖国守好边疆。
15: 创建了援疆统筹、专业支撑、多方参与、制度保障的公益援疆新范式，体系化推出幸福乡村、一路同行、美好校园、守护童心等10大关爱行动。
2: 中华慈善奖是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中最高政府奖，于2005年设立。
0: 新学期开学，校服是学生日常在校的必备品，面料怎么样、起不起静电、有没有甲醛，都是家长关心的问题。9月1号，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自治区教育厅启动秋季开学季校服质量专项检查。
2: 专项检查走进乌鲁木齐市部分中小学，工作人员对在校留存校服进行抽样，重点检测甲醛、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pH 值、色牢度、附件锐利性。

0: 等核心指标。
1: 一般在15工作日之内可以出报告，直接推送这个自治区教育厅，也会在这我们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官网上对不合格的生产企业的这个情况面向社会公示。
0: 每年开学。

0: 间安排人员对事件进行核查。
1: 8月26号至29号，伊拉克学者代表团参访中国新疆，先后来到乌鲁木齐、伊犁州、亳州，感受新疆社会稳定发展的蓬勃生机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现实。
2: 代表团先后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大量实物和影像资料展现了新疆在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中的显著成效和天山南北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
3: 深切感受到中国在反恐和去极端化领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期待未来能够进一步深化反恐领域交流合作。
2: 在伊犁州，代表团先后走进锡伯古城、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家纺点、石榴花展览馆，沉浸式体验当地厚重历史与多彩非遗。
4: 这次参访让我清晰看到中国全方位的发展成果在新疆得到充分展现，多元文化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充分彰显了中国的治理智慧与发展底气。
5: 安全稳定对每个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中国始终保持平稳发展，用自身实践给出了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
2: 代表团还走进伯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感受基层社区治理带来的民生温度。参访期间，各民族和睦共处、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实景给代表团成员留下深刻印象，纷纷表示要把此行收获到的经验带回本国，期待能与中方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
6: 在祖国西极，民警赵景斌坚守图尔嘎特口岸20多年，见证了这里通关效率持续提升，向西开放活力不断迸发。
7: 大家好，我是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赵景斌，我所坚守的地方是海拔3795米的图尔嘎特国门。
8: 2003年，刚满18岁的我，来到了祖国西极乌恰县图尔嘎特口岸。这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对帕米尔高原有了难舍的感情。这些年口岸越来越繁忙，车辆从过去的每天30-100辆增加到现在的日均1100多辆。去年1月1日起，我们口岸实行7天14小时通关模式，货运量连续3年增长超过了75%。一辆辆满载工程机械、新能源汽车、日用百货的跨境货车川流不息，奔赴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等地。虽然这里海拔高，勤务时间长，四季风雪无常，但每当站在国门下时，我就懂得了坚守是值得的。看着口岸日益繁华，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个人的方寸坚守早已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
1: 下面请看简讯。
2: 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日前结束，全区20多万考生被录取到1800多所院校。本次录取覆盖自治区普通高考、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三校生升高职三大类别。通过各批次正式志愿投档以及多轮次征集志愿，最大限度保障各族考生升学权益。
9: 近日，某高校大学生小周在乌鲁木齐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采集的造血干细胞将送往江外救治一名血液病患者。这是我区今年第2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也是全区累计第255例。目前，新疆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已超5.8万人。
2: 千里秀色丰富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新疆站正在新疆美术馆展出，共100多件油画作品。作为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展览以油画为桥梁，促进吉新两地文艺对话互学互鉴。展览将持续到9月27号。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未来24小时我区将有风雨天气，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暴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风口风力10至11级，南疆、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3号夜间到7号，伊犁河谷、天山山区等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
6: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三台镇三台沟，感受美好生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你家小区里下班好找停车位吗？电梯里的广告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些钱去哪儿了你知道吗？今年8月1号起，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共9章92条，光修订的条款就超过70条。如今条例落地满月，那些让业主头疼的老问题解决了吗？那些写在纸上的新规矩管用了吗？今天我们跟记者一起去几个小区里实地转一转。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我看能租车位了，地下车库的。
2: 是你想租几号楼的呀？
1: 我们是13号楼。
2: 十三号。
0: 潘婷去年12月搬进乌鲁木齐经开区这个小区，图的就是离孩子学校近。可真住进来才发现，最远的距离是从学校到停车位的那几步。
1: 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停车位价格有点高，我们就没有买，不好找，经常就是没有车位。之前我咨询过，是年初的时候，他们说，地下车位是只买不租。
0: 同样住在这个小区的杜小丽，下班抢车位也是她每天的日常。
3: 当时不是买房子的时候没买车位嘛，所以说每天就是下午下班回来把孩子接好以后，然后这个停车位就转好2、3遍，过来也找不上个车位，把人也着急的。
0: 地下车库明明空着一大片，开发商却只卖不租，无奈之下，业主们把问题反映到了物业监管部门。
4: 2026年8月1日，新版的物业管理条例这个正式实施之后呢，针对物业管理服务区内规划的车位车库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要求呢是优先于小区的业主的需求，建设单位尚未出售的车库车位不得只售不租。在接到投诉后呢，我们是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约谈。
0: 行业主管部门约谈普法，街道社区从中协调，几番推动下，开发商和物业终于行动起来。
5: 我们也是提前梳理了在管项目所有的这个地下车位的情况，和我们地产一起调整了这个车位的管理模式，尽最大可能的将这个新政策的普惠落到我们实处。目前这个新政出台以后呢，地上车位的停车压力也是得到逐步的缓解。
0: 记者在小区里看到车位信息明明白白，能租也能买，业主可以按需求选择。
6: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库，在每一个停车位的上方，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标识牌。有的标识牌呢有粉色的车号的标志，那么有的标识牌呢就是像我头顶上这样，它是空置的。这就是已售的车位和可售可租车位的区别。除了在地库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区别，在小区的公示栏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7: 这个是我们高铁一号院的这个5辆公示栏，这里面公示了我们已经出售的这个出售出租的车位号，还有这个空置可以出售出租的车位号。如果有需要的业主可以随时在这上面查看，也可以直接找我们联系。
0: 车位解决了，事儿不大，可对每天要停车的业主来说，心里那块石头算是落地了。
3: 接了孩子了，回来了，就直接就进去了，就停下了，就很方便，以后不会再为停车啊再糟心再生气什么的。我觉得也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车位虽小，却是很多家庭每天都要面对的事儿。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关切的正是小区治理、停车难、收费难等这些痛点。通过制度创新

0: 新，推动物业服务升级，补齐行业短板，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1: 在条例修订过程中呢，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累计征集了各类意见1380多条，参与的人数和建言数量均创我区地方立法历史的新高。法工委呢，对各方提出来的意见和建议逐条梳理研究，充分吸纳，确保了各项制度设计既符合了上位法的规定，又契合新疆实际。
0: 一部新规，条条冲着老百姓的烦心事去，而条例实施的这一个月，变化的也不仅仅是停车位。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一个新开发小区，我们见到了一处不一样的公示栏。
2: 收支明细表公示出来，还有这个退还这个18000余元的一个公示内容也公示出来，包括这个银行的一个转账证明也已经公示出来了。
0: 这笔钱从哪儿来，又是怎么退的？顺着业主的反应，记者找到了答案。
3: 我们是大概7月份的时候看到大门口，这里贴的这个公示啊，后来的话对其中的这个10000多块钱有点疑虑，
4: 因为当时那个我们的监控室上面呢是有喷淋的，然后底下呢就又铺设地暖管，那这样的话对这个电子产品来说会有影响。那为了保证业主入住进来进行正常的话，然后把它进行移机，18000块钱，我们在上半年的一个经营性收益支出的时候公示。
0: 监控室设备移机费用，物业把这笔钱算进了经营性收益的合理成本里。可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条例第70条写得明白，建设单位或物业服务人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也就是说，这笔钱怎么花，业主说了算，不能物业自己拍板。业主们的质疑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5: 目前这个小区因为它没有业委会，所以在没有业主会或者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同意情况下，存在这个监管审批的瑕疵。经过呢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管中心和我们高新区新市区物业服务管理中心的联合现场的办公的最终，物业公司也同意将这部分18000余元的这个迁改费用呢全部退还给公共收益专营账户。
0: 钱退回来了，物业也在公示栏里把退还流程贴了出来，业主们看明白了，质疑自然也就消了。
3: 我觉得物业这一块的话也做得比较到位，对他们这个知错能改表示满意。
0: 从条例修订到落地施行，吸纳民意这是第一步，关键要看在实际工作中这把尺子好不好用。过去业主投诉常常要跑好几个部门，职责不清，互相推诿。如今条例把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写得明明白白，基层处理起来也有了依据。
6: 条例明确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啊，明确了这个边界，对我们基层的有一些问题啊，就提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业主以后去投诉相关的问题，向哪个部门投诉，依据什么标准，这次条例都做了明确。
0: 从停车位只售不租到可以租赁，从糊涂账到明白公示，这些变化正是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想要达成的目标。它真正划清的是业主和物业之间谁该干什么、什么该公开的边界。从模糊到清晰，从原则到具体，每一条规定背后都有明确的修订考量。
1: 体现管理和服务并重理念，明确物业以服务为基础，以管理为保障，积极地回应了社会各界与广大群众的关切，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业主普遍关注的业委会组建、物业费的收缴、公共收益管理等热点的问题。
0: 法规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修订条例只是起点，如何让纸面上的条文变成小区里的常态，才是真正的考验。
7: 我们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工作，一个是计划在9到10月份要开展这个 住建厅的这个双随机公开执法检查，来引导各地呢同步开展对于条例

0: 监管实施的双随机公开的执法检查。第二个呢，同步也要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各层级的住建部门要对于现行的一些制度进行全面梳理，不能跟现在的新修订的条例有相抵触的地方。
1: 回头看，这一个月最直观的变化是业主们常念叨的那几件烦心事儿开始一件一件有了着落。条例能立得住，靠的不只是白纸黑字。车位从只卖不租变成可租可买，背后是监管部门约谈、街道社区协调、物业企业调整，一环都不能少。账目公开靠的是业主肯较真儿，监管部门也较真儿。好制度要落地，光靠条文还不够，还得靠各方都上心呢。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3: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4: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6: 还有公勺呢，
7: 用公勺公筷
6: 让健康常在。

0: 你这个业务水平下降了，怎么说？你现在已经开始用一堆谎言去圆你第一个谎了，所以你觉得我在说谎？
1: 我问你，当年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你为什么要烧掉录音资料本？当时情况紧急，我也是怕录音资料落到日本人手里。 还有，我和静贤的事情，一直没跟你解释。嗯，我是真的以为你死在了香港才。810特别调查小组第一次会议马上开始了，你们俩是再聊一会儿还是怎么着？不用了，一会儿见。 这黎少棠跟沈主任到底什么关系啊？这么多的指控，沈主任都能帮他扛起来，
0: 关系好呗。

0: 如果是按照安藤原吉说的，八幺零离仰光地区有30个小时的车程，日军在滇缅地区非交火状态下，他们的行车时速在每小时25至35公里之间，所以就此推算，八幺零的位置应该在仰光以北大概1000公里的地方。这里，秦科长，当时你们是在腊戌地区发现我的是吧？
1: 想起来了。拉卡山谷，坐标在这个位置上。38师曾以此处为圆心，对附近的丛林进行过搜索，没有发现，所以这片区域可以排除了。你还记得你出逃的时候有没有坐过卡车的印象？
0: 不记得了。
1: 距离拉卡山谷最近的一条能通车的公路上，发现了极为有限的日本通用卡车的车辙，但由于泥石流的破坏严重，所以也做不出更多的判断了。
0: 如果我当时出逃的时候坐了卡车，那这个距离就远远超过1000公里，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在这个区域。
1: 缅甸山区的地势非常复杂，还有一些原始丛林是地图上的盲区，要想进行更深入的排查搜索，必须要缩小范围，至少要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再想想，
2: 810是大桥河野用于秘密研究生化武器和关押犯人的地方，应该满足几个条件：第一，要充足的水源，保证生活和供给研究；第二，远离交通要道，便于隐藏，所以应该有天然的屏障，例如茂密的丛林或者山谷。
3: 李科长，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0: 你说的这个，我之前已经分析过很多次了，不太可能在丛林里，因为林子太密，很难建筑，也很难防守。如果是水源边呢？我印象里，810有很大一部分区域是建造在地下的，太贴近水源的话，就没有办法建造大型的地下工事，所以我觉得最有可能的位置，应该是在森林与水源之间，比如说河谷，也可能是在热带丛林旁边的大空地上。
3: 吴小安，你分析的也很好。
0: 李少棠，如果你是大乔的话，你会选哪儿啊？
2: 如果是我，我会选这片河谷。
4: 是你。
2: 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线索可以想起来？比如方位、时间、行程。
3: 我总结一下，我们就先可以把这块区域的位置告诉远征军的兄弟们，让他们赶紧的排查，然后我们沿着这个拉卡山谷的四周，从有公路和车辙的地方进行寻找，对吧？

0: 这个交给电信处，马上发给38师，让他们派人按照上面指定的范围尽快搜索。如果发现，第一时间汇报。
1: 是。

0: 郭南明最近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 目前没有，上次我告诉他测谎也许会有问题，他特意交代我不要主动与他联系，以免军统怀疑。
0: 共产党等了这么多年终于要召唤你了，那他肯定是带着任务来的，说不定这个任务跟八幺零有关系，可他迟迟没有下达，那就是说明他对你还有所保留啊。
1: 对不起陈主任，是我无能。
0: 主动联系的，告诉八幺零小组正式成立，你在小组里面可以掌握到核心情报，共产党应该会对这个情报有兴趣吧。
1: 是。
0: 等等，少棠，你要记住，现在是一个跟组织失联多年的共产党，完全有理由可以表现得更积极一点。
1: 明白，我现在去吧。

0: 再喝一周的药，应该就能根治了。小罗，我来吧。
1: 哎，好，
0: 记住啊，忌凉忌辣。
1: 好的。
0: 你好，季食堂。
2: 哎，老板，我上个礼拜在你们店铺那儿订点海参，你看能不能给我？哎，对不起啊，你看能不能给我送过来啊？
3: 没有问题，晚上我让伙计给您送过去。您看8:20您方便吗？
2: 哎呀，不行，太晚了吧？6:01行不行啊？
3: 可以，他准时见。
4: 谢谢老板，好嘞，您慢着。

0: 成立了一个810特别调查小组，总部的加持秘书沈从吾作为特派员亲自到崇山主持工作，目的是为了找到810和大乔合约以及洛营计划的生化武器。接下来军统会将810和洛营计划的所有线索全部汇集到这个小组。
1: 你也在这个小组里？
0: 对，欧小安也在。当年楼明远发展我，就是为了让我组织大乔合约的洛营计划。后来他去了缅甸，建立了810，也就是洛营计划的延续。
1: 把你和欧乔安都列入810小组，对你们的审查都结束了。
0: 现在还没确切宣布。沈从吾只是说一切以810为先。
1: 小组工作进展怎么样？
0: 已经找到大致范围，但是还不够具体。欧乔安之前在那里关过，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现在我们只能一边搜索，一边寄希望于他会复近。
1: 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0: 我还有件事。欧小安会不会是我们的同志？
1: 你为什么会那么想？
0: 我想向组织申请核实确认欧小安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的人物，我希望组织尽快告诉他我的身份。我们现在同在810合作，如果他对我一直充满戒备，保持怀疑的话，我担心我们两个都会暴露。如果他不是，我也希望组织能告诉我接下来会怎么处理。
1: 该告诉你的自然会告诉你。注意安全。

0: 可那可那个，这马戏里头没，这大拉没丢。喂，我们来别跑，我们来别跑，我已经到困难，啥子也多起啊，对吧？上海的，这个不要来不拉不拉的，对吧？不是我们就那么低啊。喂，哎，老师，你干啥呢？对，我来下，我就来不别跑没，对嘛？等下有戏，对，喂，没多难了不？就来不别跑没？就来不别跑没？
1: 耶，二，耶，二，真会。

0: 来了。老板，来碗面。
1: 哎，
0: 里面现在什么情况？
2: 我小王下班回来之后就怎么没出来？
1: 金满勇，
0: 这个铁了，怎么还管得？哎，你不会没盯牢，让人溜了吧？
2: 应该不会吧？哎，我估计睡着了。
0: 你别吃了，你赶紧拿着水果上去假装走算了啊，去确认一下。不，
2: 怎么让我去呢？
0: 我去啊。
2: 你不去我去啊。
0: 你吃的水果谁买啊？再说了，我还没吃饭呢，赶紧的。
2: 哎，别吃别吃了。你看，我说吧，我这是火眼金睛，他跑不了的。

0: 还能这样吗？不好意思，先生，已经打烊了。马先生，马先生，您是有什么急事吗？
1: 我听朋友说，你们这儿能医好我的病，我来看看。
0: 我们这是药房，只抓药不看病。你要是没方子，请回吧。
1: 有方子。

0: 哎，你发现有什么古怪的地方？
1: 喂，
0: 什么意思？刚才欧小安他这个窗户灯亮的时候，跟楼下同一时间亮，关的时候时间也是一模一样。
1: 哎，你别说，那是挺巧的。

0: 是啊，
1: 请问是李老师家吗？哪个李老师啊？哎，这不是花园路七十九号吗？
0: 哦，你找那个李老师啊？
1: 啊，对对，
0: 他那儿不好找，我送您过去吧。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去，我自己去。
0: 不好找，您找不着，真的，我送你走走走走走。
1: 别真不用，我自己去，自己去。
0: 不是，你找李老师，他也不见人呢，你找他干嘛呀？
1: 哦，我给他送点水果。嗨，
0: 我懂了，你去啊，他也不能见你。你这样，我帮你送过去啊。哎，我帮你送过去。你叫什么？我给他留个名。
1: 不用了，谢谢你，谢谢你。
0: 凭什么不留啊？
1: 不用了，不用了。

0: 啊，把门带上。
1: 欧秀安开了黎少棠的测谎报告，测谎报告显示黎少棠有极大的通共可能，建议反复甄别。
2: 欧秀安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呢？
1: 虽然我也不能确定欧秀安的话是否完全属实，但以黎少棠当天测谎的表现，沈从吾不但没有对他进行下一步的甄别，反而还让他有机会接触我党的人，这太反常了。
2: 你担心黎少棠已经被沈从吾策反了？
1: 沈从吾这个人心思深沉，黎少棠的身份又不能确认，我只是担心有这种可能。
2: 在黎少棠的身份没有确认之前，旗袍店只做生意不联络，我已经在外面租了新的房子作为联络点。
1: 明白。
2: 关于那个布条，我已经交给上级去核验。母亲，不管是欧小安还是黎少棠，你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保护好自己。
1: 放心吧，我应付得了。

0: 怎么了？
1: 姐，出大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和李少棠可能暴露了。
0: 怎么判断的？
1: 欧小姐来店里找我，她告诉我了九五四八。
0: 看来野草同志的推断是正确的，这个布条确实有很重要的意义。
1: 根据欧小姐所说，九五四八应该是某种身份的证明，她一直暗示我这个数字能够证明她和组织的关系。
2: 我第一次把这个情报汇报给上级，组织上就查遍了所有跟欧孝安和龙明远有关的资料，
0: 其中还包括了当年上海和华东地下工委最高级别的秘密资料，没有任何与九五四八有关系的记录。
1: 是的，也是过程中发现了张华、李少棠的案了，所以才派我。
0: 如果欧孝安是我们的同志，他因为失忆失去了

0: 和组织联系的方式，那黎少棠的身份和动机就非常可疑了。
1: 可欧小安从医院醒来以后，自己主动回了军统，拿着暗号来找我的人是黎少棠啊。
2: 那你怎么解释他今天的行为？
3: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黎少棠在策划中出了问题，已经被军统怀疑了。欧小安今天这一出，国是军统的圈套，我和黎少棠已经被军统监视了。
1: 不管怎么说，欧小安已经找到了你，你们的联络点已经不安全了，尽快组织同志们撤离。
3: 不行，如果我走了，黎少棠会有危险的。而且组织迫切需要810的信息，不管是欧小安还是黎少棠，都是获取情报的关键。只有我留下来，才能完成组织的任务。
4: 我不同意，你尽快撤离。欧孝安和黎少棠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3: 姐，没有更好的办法了，由我去查是最安全的。你和野草同志，如果过多的参与进来，随时都会有暴露的风险，到时候你及你们这一条线，都不再安全。组织也很有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损失。
5: 按照您的指示，我把话都跟霍大明说过了，但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说会向共党的上级汇报。
6: 面对这样的情报，他还能不动声色啊？
5: 我还有意告诉他，我推测欧孝安就是共产党，但他比我想象中的冷静。
6: 这不像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都更像是他也怀疑欧孝安就是共产党。
5: 如果按照欧孝安和娄明远的关系来看，不是没有可能。
6: 行吧，你继续跟进，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5: 是。
1: 这是发报内容，翻译成密码即可发出去。
3: 好。
1: 地面收到之后一定会马上回复的，准备接收，我就在这等。

0: 好了，现在情况特殊，你在军统内部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1: 目前一切都安全，放心吧。
0: 保护好自己。
1: 是。回电了。

0: 那个电台又开始活动了。
1: 能定位它的位置吗？
0: 不行，太短了，监测不到。
1: 你能确定是野草相关的电台吗？
0: 手法上是一致的，根据记录确定，大概在这个区域。
1: 更大的鱼就要上钩了。

0: 我们是军统重庆站的，临时抽检，请您配合。
1: 重庆站的，军统电讯科。
2: 长官，
0: 大半夜的，查什么呀？
2: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附近这一片发现了敌台的电波信号，事态紧急，请您通融。
0: 哎。

0: 没事儿，两个茶电表的，你先洗，我一会儿过来。不好意思，长官，打扰您了，赶紧滚蛋，咱们走。
1: 臭小子，谁家都敢查！军统最近也不知道抽什么风，刚才要不是你反应快，估计我就被查到了。他们能带人查上门来，说明已经锁定电台的区域位置。从现在开始，你的电台要静默，我会转移电台，有必要的话。
2: 你也得走。如果电台撤了，你和上级领导、你们联络的线不就断了吗？
1: 断了之后，我可以重建。你在军统潜伏了这么多年，这个电台能运转到今天，已经是奇迹了。你现在去销毁所有的资料，记住了，从现在开始，进入休默状态。
0: 是。

即刻命离，搜集810小组所获情报，坚证其是否可信。另，有关欧宇95480事，仍未查到相关线索记录。

0: 你好，特地师。
1: 喂，你好，是李先生吗？
0: 啊，是我。
2: 先生，上次您说的红木家具，你还出手吗？
0: 怎么了？是有买家了吗？
2: 是的，买家他们说了，只要您还有类似的货，他们都愿意收。
0: 太好了，感谢感谢。那还是按照咱们之前说的，您和买家联系，5个点。
2: 好的，没有问题。
0: 好，谢谢。
3: 李科长，正经。李科长，请进。
4: 李科长，
5: 江科长，缅甸那边有最新的电报发过来，搜寻进展如何？
4: 没有，缅甸说咱们给出的范围还是比较笼统，而且当地地形非常复杂，又是密林，搜索难度很大，希望咱们能给出个坐标做参考。
5: 秦科长和欧小安呢？
4: 秦科长带着欧小安出去了。
6: 哪能啊，我们小组这才几天啊，干活的人越来越少了，太冷清了吧，就杀了啊。
7: 哈，沈主任，您这是有什么指示啊？
8: 文副站长似乎很爱惜自己的学生啊。就那天开会，我第一次见到欧小安，虽然才说了两句话，但是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文副站长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包括私人层面的关心，我一下子就能明白了。
7: 沈主任，您说的是我安排给他治疗的事吗？这事儿没跟您打招呼是我的不对，但我真的是着急啊，想尽快的找到810的线索。
8: 本副站长误会了，我没有怪罪你的意思。治疗是好事啊。怎么样，康复的如何？他想起什么了吗？
7: 哎呦，暂时还没有。
8: 真没有？
7: 真的，真的没有。
8: 那这样吧，找个机会我跟他单独聊聊。
7: 哎，好。
3: 沈主任，缅甸紧急情报。
7: 沈主任好。
9: 沈主任。
10: 沈主任。
3: 混蛋！
11: 沈主任，发生什么事情了？
8: 我们远征军派出去寻找810的小队刚刚出发，就遭到了日本人的袭击。日本人是长了千里眼还是顺风耳啊？还是你们重庆站出了日本人内奸呢？查！
0: 沈主任，那我们接下来的主要工作是查奸细还是查810？
3: 都查。
0: 是。
8: 你就不信找到810，我做大小和也，还揪出这个奸细来？秦科长和欧肖安呢？
4: 报告，秦科长带着欧肖安出去了。
12: 欧肖安，我知道810的坐标，精确坐标，东经97度26分。
0: 什么？
12: 东经97度26分。

0: 我们的治疗结束了，休息一会儿。
1: 谢谢。怎么了？
2: 我想起520的地址了，我们回站里去汇报。
1: 等一下，站里的人你信得过吗？
2: 信不过，但是那边还有很多犯人，如果不汇报，你去救吗？只有这样，才是最快的办法。

0: 这里离八二零的位置就在东经97度26分，让远征军沿着这条路找，应该就能找到。
1: 就想你这么多，谁不说你说的是真是假？单凭一个经度没有纬度，难不成你让远征军在缅甸从南到北找一圈？
2: 我不知道纬度，当时廖之敬没跟我说。
0: 看远征军的预伏地点，并不是在东经97度26分的这条线上。
3: 我觉得这条路没错，是日本人错误引导的方向。
1: 廖志敬档案查到了，
4: 说，廖志敬，军统南昌站副站长，民国30年在南昌遭到日本宪兵队逮捕，之后便一直没有了消息。好，我去给远征军发电报，去按照你说的方向。

0: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儿了吗？
1: 看您这满面春风的样子，一定是天大的喜事儿，您就说吧。
0: 念吧。
2: 是。
3: 重庆军统沈主任龚健，据情报所示方位，38师所遣小队不辱使命，寻得810之所在，然810之内不见日军踪迹，只得生化实验设备若干，实验档案资料。

0: 无际，解救囚犯108名，其中国军将士47名，38师参谋部电。
1: 陈主任，这是奇功一件啊！鼓掌。
2: 来，坐坐坐坐坐。啊，
3: 让那边把那个生化资料的部分，做成名录，发电报给李少棠。
4: 是。
3: 少棠。
1: 到。
3: 抓紧时间分析啊。
1: 是。
5: 陈主任，查到810的时候，没发现大乔的踪迹吗？
3: 应该是闻风而逃了吧。我已经发电给38师，让他们继续搜索。
5: 是。
3: 哦，对了，这次我们不光发现了810，还有一件意外收获。我们俘获了关押在那儿幸存的22名。

0: 局座听到这个消息也很是高兴啊！局日委员会跟军统已经取得了联系，这批共党将会由我们军统秘密关押审问。我们将会在瑞丽的边境接受这批共党。局座还说，这次任务结束，少不了给大家续功，所以大家还要继续努力啊！
1: 是。
2: 侯孝安
3: 到。
4: 这次能把大乔一起抓来就更好了。小安，
5: 弄得到神主任这样的夸奖，连我这老师的脸上都有光了。冯副站长，韦站长，是吧？
6: 啊，这个文副站长交出的好徒弟，
5: 让人羡慕。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0: 老林，我这头风病犯了，你赶紧把店关了，去趟济世堂，让他们把药给我送到家里去。
1: 好。

0: 会员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

0: 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

0: 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810找到了，还发现了很多幸存者。据38师在缅甸的统计，这里面有22名是我党的同志。远征军已经开始安排，他们会送所有的人立刻回国。

0: 根据国共合作权要求，只要我们提出来，国民党必须放人。
1: 你觉得戴笠会那么老实吗？这条消息只有810小组的人知道，在军统内部是完全封锁的。他们已经想好了，在瑞丽边境只要一接手，这些人会送到重庆秘密关押。所以对外界来说，这22个人根本不存在。
0: 那必须尽快汇报上级，组织营救。越南有我们的游击区，在那动手比在内地保护他。

0: 这部电台的发报位置和发报员被盯上了，所以我这条线静默了。
1: 有办法，跟我来的火炬桥路，受过专业训练，他可以去郊外发报，不过郊外发报需要两架干电池。
0: 电池我有办法，还有，野草同志说在八幺零发现了大量的生化资料。
2: 军统已经把这些资料全部传给通信站，让黎少堂去分析，
0: 可是野草接触不到这些。
2: 我尽快寻找这哨堂，了解生化资料，以及远征军加送的时间和路线，
0: 抓紧落实。
2: 哎，你好，先生，你要的三期已经到了，我带您去取吧。好，小罗，过来，走。
3: 急着喊你来，是有情况要跟你确聊这一下。
4: 是因为发现了八幺零的事情吗？
2: 没错，详细情况如何？
3: 两个情况：第一，生化资料的名录已经电报发了回来，我看过了，其中有几份对未来应对日本的生化武器很有价值，这个东西是我负责的，档案送回来就会第一时间到我这里。我想办法尽快抄录一份送出去。
2: 很好。第二呢？
3: 军统在八幺零里发现了二十二名我党的幸存同志，正准备运送回来进行秘密审问。
2: 能知道时间和路线吗？
3: 远征军已在押送的路上了，会在瑞丽边境与军统云南站的人进行交接。接下来会去哪儿我也不清楚，但我抄送了一份押送路线，一定要第一时间交给组织，赶在他们交接之前尽快把我们的人救出来。
2: 知道了，组织一定会尽快处理。
3: 你先离开吧，先让注意安全。好，李少堂，
2: 辛苦你了。
5: 重庆曲靖，刘盘水。

0: 小罗，
1: 一会儿我们分头走，半小时以后你把电挂了，车会在路口等你。

0: 这里刚被日本轰炸过，不会有人来的。
1: 姐，消息确定发给组织吗？
0: 欧小安的出现，让我心里更没有底了。目前来看，野草船回来的情况和林少堂是一致的。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们必须上报给上级。我会提醒上级谨慎行动，发现情况不对立即后撤，不能给国民党留下嫁祸我们的借口。
2: 云杰哥，准备好了。发吧。但这次情报一旦发出去的话，我们会再次暴露。只要有一线希望，那我们就必须得救。我们的牺牲是为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是，爸爸。
3: 那个电台又有动静了，
4: 上次那片区吗？不是，
5: 新的位置能不能定位到？
4: 断了，时间太短，没有定位到。喂，陈主任，霍达明在见我之前就已经知道了810的情报，这说明野草的确在810调查消息。

0: 很好，很好。两年了，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心力和情报，才发现了这株野草。他跟共党的价值实在是太大了，他想把它挖出来，只有让你变得更重要才行。现在是时候啊，共党人开始相信你了，并且他需要你。你跟野草同时在八路里行走，为什么他偏偏找你了解情况？ 那是因为你能够掌握八路小组所有的生活资料。哈哈哈哈哈！刘涛，请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明白。
1: 金，
2: 山主任。
0: 八幺零所有成员，开会。
3: 是。
0: 总部刚刚收到了38师传来的电报，侦察兵发现，在云南，中共滇缅游击队新一支队突然间就开始行动，他们行进的方向明显就是瑞丽边境。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共产党鼻子灵啊！我们刚找到了八幺零。 刚要接手关押在那里的共党游击队就闻风而动了。沈主任，这是话里有话呀。这前两天您刚说我们这几个人里头有给日军干活的，那今天您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人里头还有给共党干活的，是这意思吧？魏站长，你先别着急呀，听我把话说完。 经我们调查分析，就在我们重庆站，有一名共谍，代号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但是，在我们八一零小组，每一名成员都是我亲自挑选过的，所以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座的各位对党国的忠诚。今天这个会议呢，就是劝各位管住自己的嘴巴。
3: 一人就在身边，时刻做好替保。不过这次，上面已经决定了，既然共党有了行动，那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只要共军到了我军的防区，就地歼灭，顺便呢，还能把挑起争端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
0: 今天会议结束了，散会吧。哎，诸位，要不三位站长到我的办公室聊一下？

0: 郑站长，你先说两句。哎，
1: 行，你们都不说，我说。
2: 山主任，这个抓共产党啊，我不反对，是吧？站里边有内鬼，肯定也得把他揪出来。但是这事儿非得现在干，这抗战还没胜利，日本人的8000多枚毒气弹投到哪儿还没搞清楚，你说非得去对付那几个扛着土枪的土八路，你这有这个必要吗？再说了，就算这个消息让共产党知道了啊，那如果他们能帮着咱们摸清毒气弹的情况，那也不是个坏事啊。
3: 文副站长，这话到我这就打住了，千万别传到老王耳朵里，不然你这身皮啊可能就保不住了。
4: 那我们就抓内鬼。沈主任，你这话既然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给我们仨透个实体？
3: 那在桌上有一份文件，三位过目。

0: 这三年来，我们军统发生了几起情报泄露事件，所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些情报的人员，都在这份名单上。欧卫站长，你不是问我这个人的代号？他叫野草，而且就在这份名单上。 这个野草潜伏的时间大概3年，这是一条非常成熟的情报线，至少是一个5人到8人的小组，包括几名交通员、一个电台、一名发报员。
1: 去开一下护防大门。上面说要检查一下所有的机电配件。好，没问题。
0: 好。当然了，这里面能够直接接触到野草本人的，只有他的上线。他的上线应该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地下党分子。来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过，我沈某是为了党国清查内鬼而来，不仅是日本人的鬼。 更延安的鬼，在这里我不妨跟大家说个实话，这次所谓伏击共党，不过是个幌子，为的就是要揪出这个野草。

0: 你好，楼上旗袍店。
1: 你好，汪老板。
2: 您说。
1: 上回在你店里不是放了一块料子吗？这回料子和钱都给我退回来吧。
0: 不是说要给母亲做八十大寿的衣服吗？
3: 慢走。
0: 好端端的，怎么就退了？
1: 怕是做不了了，老母亲病危，没准还得回去奔丧呢。
0: 哦，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4: 发报时用的干电池呢？
5: 小罗跟电台一起送往济世堂呀。怎么了？
4: 他的意思是得赶紧送回去，不然他有暴露的风险。
6: 我说呢，这个共党怎么这么快就知道810的事儿？
7: 既然我们把伏击游击队的消息放出来，那么这个野草势必会不择手段的把这个消息送出去，所以我希望三位站长能够配合我接下来的工作，对810小组所有成员实施外送内勤，表面上不干涉他们的自由行动，但是暗里要派底子干净的人跟着他，只有让他们动起来，我们才有机会顺藤摸瓜揪出这个野草和他背后整个情报组。进来。好了，三位，那把这份名单拿回去讨论一下，万一有什么新的发现呢？劳烦三位了。

0: 你说谁是你共产党？
1: 神经病啊你！
0: 紧张什么呀？
1: 看你挺像那个共产党。
0: 哎，你让唐乐测谎，结果说他通共嫌疑很大。但是沈主任今天没提这茬，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说明就算李尚堂是共党，也被我们策反了，懂吗？
1: 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干了，跑来跟我聊这个？工作不忙了？
0: 行，你就当我是闲的吧。嗯，

0: 这个沈主任到了咱们这儿，第一时间就把日鬼的档案还有黎少棠的测谎记录拿到他那儿去，并且私下跟黎少棠聊了好几次。
1: 哎呦，老冯啊，你这未来的女婿这藏得可够深的。
2: 不是你，
0: 哎，老冯
2: 啊，
0: 哎，你没觉得吗？你这个女婿可不仅仅是只懂技术这么简单。
2: 不是你们俩这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我没感觉？我告诉你，自从上次黎少棠测谎出了问题，我这心里就犯嘀咕。我在他们家装了窃听器。
0: 哦，你听到什么了？
2: 什么也没听着。
0: 哎，就听到什么了，也不会跟我们说，我们都理解。
2: 理解什么呀？没两天就让他发现了，我就老脸绷不住，我才把他拆了的。
0: 你别急嘛。
2: 我急什么呀？谁急了？我怎么急了？
0: 啊，没急，没急，没急。
2: 不，谁知道又出来个野草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去窃听了。这小柳都有记录，所有的记录在案，不信问他，他可以作证的。
3: 不是谁谁。小柳啊，
2: 小柳啊，小柳啊，
3: 老冯，这小柳的名字也在这个嫌疑人的名单里，那他怎么给你作证？
2: 不是老文，你徒弟也在这名单上，你怎么说话呢？我可没说他是共产党吧？
3: 哎，你老冯，
2: 这是落井下石的这个人
3: 啊。咱先说啊，我这徒弟啊，其中有一个徒弟。对吗？欧孝安嫌疑人是三年之内的，他这三年在810跟他是没关系。
2: 话别说的这么满，谁是野草你知道吗？啊，你知道吗？咱谁都不知道野草是谁啊。哎，老文，你忘了吧，当年你可是有个徒弟叫娄明远。什么人啊？共产党。哎，
3: 姓冯的，你什么意思啊？啊，那行，那你把文一山这三个字你也写到这个嫌疑人的名单里，行吗？
0: 别，老文，老文，
3: 我给你找笔去。
0: 哎，老文，事情还没定论，咱先别自乱阵脚，好不好？
2: 不是他先那么
0: 的。是，哎，我刚才的意思是说，黎少棠绝对不是共党。
2: 怎么说？
0: 当年啊，黎少棠去总部做完甄别以后，他的档案是沈主任送回来的，而且老板亲自下令，站长以下不得查阅。但是，他这个档案里少了一页。
2: 少了一页？
3: 那么大的事儿，你瞒着我们俩？
0: 我也是前两天因为欧小安的事情刚知道少了一页的事儿的。
3: 去，
0: 这页具体是什么，咱谁都不知道，但可以确认的是，老板亲自下令把这页拿出来，由沈从武保管。这里的意思，二位琢磨琢磨。
2: 就是说，黎少棠身上肯定有咱们不得而知的事儿，但是老板很清楚，还特意做了安排。
0: 老板倒啊不深啊，一个局布了这么多年，今天看出他的妙用，咱们不得不佩服啊。但是我跟你说啊，这我是要说你，你不能往老文的伤口上撒盐呀，这事不能提呀。咱们还是想想这个野草到底是谁吧。啊，

0: 小柳，
1: 嗯，
0: 来一下。这份文件急着归档，差你们李科长一个签字，去沈主任办公室找他一下，快点啊！
2: 哎，小柳，来来来，我看看什么文件。啊，你这也不是什么紧急文件啊，你等晚上回来再签字归档不也来得及吗？是吧？而且沈主任跟人聊天呢，现在没空。你这个缓一缓。
3: 罗小安，你不是说有急事要找文站长吗？站长刚散会了。
2: 行，我知道了。这文件先别送，等我回来看完再送。啊，你先回去吧。
1: 好。

0: 文老师，等一下，文老师，你不能进。文副站长，
1: 去吧，把门关上。是，
0: 快快快！
1: 810的事办得不错，想让我夸你几句啊？
0: 不是，文老师，你也决定，现在伏击游击队，
1: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儿，上峰自有安排，你不要插手。老师，从我上回。 上报810的具体精度到现在才几天啊？深圳就说找到了，怎么可能啊？哪儿那么快啊？你想说什么？虽然我的记忆力不好了，但是我很肯定这绝对不是大乔和野的作风。他不可能把810完整的留下来，跟远征军找到。810里面都是什么呀？那都是机密，怎么那么容易给他们找着啊？还有他们说留下那么多活口。
0: 这都是你的猜测。这黎少棠这么积极的啊，搜索定位810，你这心里边又不舒服了？
1: 行，您忙吧，我走了。
0: 野草，你听说过吗？
1: 谁？野草？
0: 哦，龙云远没跟你说过？没有啊。 去吧，管好自己的事儿，少操心别人。

0: 军统地下共产党野草，黎少棠、秦墨卿、刘玉凤、毛人星。
1: 你呀、啊，干得不错，这会儿这个野草肯定是心里长草。
2: 我刚刚故意在全组人面前假装打电话，野草看了心里肯定会心存侥幸，他会觉得就算他有危险，还有我给共党送信。
1: 那不仅更相信你。

0: 甚至还会为你担心。他看到你被我叫进来问话的时候，他没辙了，这会儿肯定会自己出去收钱。
1: 秦科长啊，干嘛去啊？
2: 怎么着，我现在是您下属了吗，长官？
1: 哎，工作时间出去得报备一下嘛。
2: 我今天约了鲁斯博士去谈你新的治疗方案的事情，试驾的单子回来我会补上的。
1: 讨论我的方案啊？那我跟你听听去，走。

0: 陈主任，秦科长带着欧萧安出去了。他们两个一起出去了？
1: 是。
0: 去哪儿了？
1: 说是给欧萧安治病。
0: 知道了，派人盯着。
1: 是，主任。
0: 你怎么看？现在每个人都可能是疑似。 这个野草就算知道有人盯着他，他也会铤而走险的。用他一人的命换整个游击队员的命，这笔买卖对他来说划算。那我就等着他冒头，冲真的，总是会为了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自我干。
2: 欧三，你开你车去吧，我正好回家换身衣服，咱们俩在鲁斯博士那儿见面。
3: 你甩开我也没有用，好几车人呢。哎呦，
2: 我
3: 甩
2: 你干什么？
3: 快上车吧。
2: 走吧。

0: 两位还请稍等一下，因为你们没有按约定的时间来，卢斯博士还在接待病人。
1: 不好意思啊，我们来早了，我们等一下没关系的。嗯，
2: 行了，别装了，你根本也没约卢斯博士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1: 私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2: 你说，咱们从这个发现810，到接手关押的共产党，再到伏击游击队，你说这前前后后，一共才多长时间呀？沈主任哪来这么多消息？你说他什么目的？沈主任从来到重庆站就一直跟李少棠走得很近，李少棠的测谎记录也不公布，你说这两个人谋划什么呢？
1: 谋划什么？
2: 共产党。

0: 怎么了？现在连我也不认识了。
1: 你最好把你手里东西放下。
0: 请你别当我不到。
1: 你今天

0: 秦小姐晕倒，恐怕不是单纯的劳累过度吧？
1: 否则，博士，外面的特务你看见了吧？他们一直在盯着秦小姐。秦小姐要做一件铤而走险的事儿，我不能让她冒这个险，所以把她打晕了。

0: 可是外面还有人在监视你。
1: 罗子博士，我想请你帮个忙。
0: 帮忙？

0: 你这是要给我的报纸吗？对。这么大票，我找不开啊。
1: 没事。这样吧，你把这份报纸帮我送给那个药房的掌柜，钱就给你了。好。
2: 老板，给你报。
3: 我不看报纸，谢谢。
2: 街上的先生送的。
3: 哎，等等，卖报纸你不收钱啊？来，多给你点。
2: 谢谢。

0: 罗，
1: 哎，小罗，哎，老板，
0: 我门口的三七和地黄你见了吗？
1: 三七和地黄早上就在外面晒着，老板需要入库吗？
0: 算了，你先帮我把药送我张太太。
1: 哎，
0: 记得买两碗面。
1: 两碗？
0: 两碗？
1: 哎，好嘞，去吧。

0: 半个小时后，学堂湾见面。我会拿一份中央日报。
1: 干什么？交班交班。
2: 这个人是叶子豪，派人过去，我要抓这个现行。
3: 药店那边还有人盯梢吗？霍达明这个人极其多疑，
2: 快通知他们撤。
3: 是。

0: 老板，我出去一趟，你看好店。如果发现异常，马上撤离。好。还有，东边枪械的牌子完好，我不回来，不要拆。好。冷静点。
1: 陈主任，目前人还没有到，一个都没有吗？没有，约好半个小时，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是不是被发现了？不可能，也许是野草知道自己有危险。孙秘书，你去医院看看欧娇安和秦墨清是否还在那儿。
2: 是。
1: 他们去哪？
2: 军统一伏击滇缅游击队立即停止行动，野草传递出来的。
3: 你对比一下字条的字迹看看。野草不是和你单线联系吗？怎么会传给我呢？我想他应该是出了什么事儿，他从来没有这样传递过消息。
2: 姐，这不是一个人的字迹，这四个字是传信人加上去的。
3: 可是这四个字，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2: 所以你必须要提防黎少棠。提防黎少棠，如果是军统的圈套怎么办？那黎少棠的属性，不对比野草还要危险吗？
3: 不管怎么说，既是堂药房已经暴露了，你要准备撤离。
2: 我撤离了，黎少棠这条线不就断了？
3: 你先别管这么多了。
2: 哎呀，姐。
3: 好了，我来想办法。

0: 孙秘书，人呢？
1: 秦科长在那边，我小燕在这里。
0: 亲眼所见吗？对，我们一直守在走廊这里，没见他们出来。这他妈是二楼，没出来代表出不去吗？ 人在哪呢？
2: 在里边呢。
0: 没出去过吗？
2: 没有。

0: 们俩看见他的脸了吗？
1: 这个我们还真没看见。
0: 把门打开。
2: 门锁了。
3: 鲁博士，请您把门打开，
2: 我有急事儿。
4: 等一下。
3: 请您现在立刻把门打开，我有急事儿。
4: 等一下，马上就好。
0: 把门撞开。
1: 是。
5: 找我什么急事啊？哦，找鲁斯博士是吧？行，那你们聊。

0: 你想什么呢？想怎么报你的一争之仇呢？这么小心眼啊？你是？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抚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6: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 扫码领取吧。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5: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
1: 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抚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7: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 扫码领取吧。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5: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
5: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
0: 么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今天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家中有了

0: 如果重庆站里多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1: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投放。
0: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1: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国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一人之计在于
0: 手，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聚焦资源优势，十五五时期巴州将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全国31个省区市代表来将观摩学习粮食高产种植经验。
0: 新疆2个公益项目获第13届中华慈善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31号至9月2号，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吉新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2: 8月31号，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吉林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吉林认真落实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全方位支持阿勒泰地区发展，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援疆答卷，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产业合作，助力新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共兴冰雪经济，强化冰雪产业协作，共同做好点冰成玉、化雪为金这篇文章，深化开放合作、共享开放平台、共拓国际市场，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拓展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和培养协作机制，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黄强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5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砥砺奋进，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新疆发展成就令人赞叹钦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力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英明正确。我们要学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挑重任的使命担当，抢抓机遇、勇闯善为的进取意识，艰苦创业、强边固防的奉献精神，更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大政治责任，做好援疆工作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将聚焦民族团结、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吉新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吉林愿与新疆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协作，在对外开放上同频联动，在冰雪经济上互促共兴，携手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与吉林交流合作情况、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和阿勒泰地区，深入开放枢纽、产业园区、学校、医院、文博场馆等地，考察重点援疆任务推进和两省区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吉林省领导蔡东、王子连，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有关活动。 9月2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闭幕，会议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议题，深入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扛牢专门协商机构职责使命，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要求，要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自治区党委10届15次全会和自治区15/5规划纲要有关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把调研做深，把协商做精，把监督做实，把共识聚好，推动新疆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组织政协委员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等，助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以实施数字新疆战略为目标，加强对算力基础支撑、提升网络保障能力的研究等，助力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加强对人工智能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研究等，助力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各位常委、各级政协组织要引导各族各界委员加强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提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为新疆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智聚力。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精益求精、追求极致、高质高效做好各项履职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经表决，会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应邀做题为《算力加持智能体产业发展复兴制》的学习讲座。
1: 今天上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
3: 这两部著作呀，汇聚了全国80多位深耕新疆历史、宗教、考古、文化、边疆治理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历经100余次的研讨打磨编撰完成，对于正本清源、普及新疆历史知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 新疆两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中华文化立场，以丰富的史料、深刻的道理、朴实的文风，生动讲述从昨日之新疆到今日之新疆的发展演进，系统展现了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下新疆繁荣进步的恢宏史诗和多种宗教并存格局演进的历史图景，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让世界更加了解和理解何以中国、何以新疆的历史逻辑。
5: 这两本书的编写是对新时代治疆成就的历史性回顾和经验总结，其中的历史观、历史阐释、理论认识、基本立场等，将在文化润疆及教育领域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凝聚共识、凝心聚魂的作用。
4: 新疆两史的出版对正本清源、促进认同、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将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正确的历史知识和思想观念抵达人心，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
6: 两部著作科学回答了新疆历史发展、宗教演变的一系列重大根本性问题，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逻辑与生活的根基，为新时代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与实践借鉴。
4: 发布现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为新书揭幕，主创代表介绍新书概况，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发布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
2: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是我国首部贯通古今、覆盖领域全面、体例体系完整规范的新疆通史类著作。全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根本指引，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完整系统梳理新疆自远古直至当代的历史发展脉络与鲜明时代特征，深刻阐释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开拓祖国辽阔疆域、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更续中华历史文脉、繁荣中华优秀文化、涵养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
7: 每条资料、每个图片、每个数据都经过精心核对，用故事来说明事实，更加体现了就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个主题，立场正确、体系完整、史料扎实，对于这个我们新疆历史知识的传播，这是很有意义也很有帮助的。
8: 每一个结论都是由史料依据、由专家学者的结论，最后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来形成一个定论。我们还运用了最新的考古发掘的，坚持用事实说话。
2: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全面贯彻党关于新疆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和基本政策，从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整体高度，从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立场出发，构建全书主线主脉。全书精当安排古代史与近代史和当代史篇幅比例，古代史重在简明扼要讲清关键性重大问题，重点阐述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5: 特别是写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比较鲜活地呈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更好地引导我们的各族群众正确地认识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巨大成效，引导广大新疆群众坚定跟党走，积极投身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去。
1: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读懂何以新疆，建设美丽新疆。新疆地区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华彩篇章，在中华文明的怀抱中，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在恢宏壮阔的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从昨日之新疆到今日之新疆，新疆两史以详实史料充分证明，新疆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从天下一统到四海归心，从换了人间到奔向复兴，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新疆各族人民将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在伟大祖国怀抱中，在中华文化滋养下，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0: 装备制造是新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字化升级与自主技术攻坚，实现采棉机全面国产化。高性价比的新疆制造农机，推动新疆装备制造从跟随模仿走向自主创新，成功扬帆出海。
4: 走进波士然位于乌鲁木齐的智能工厂，一块巨大的数字化看板实时跳动着各类数据。订单一下来，系统自动分解任务，无人搬运车会从4000个储位的立体仓库取出物料送到相应工位，工人照着屏幕上的提示操作就行。车间另一头，一排排折弯焊接机器人高速运转。目前，波士然乌鲁木齐工厂产线设计效率3个多小时就可以下线一台采棉机。一台采棉机有3600个零部件，哪个零件有问题，系统里一查就知道。
9: 智能制造的功底呢，最终呀还是得看产品说话。那比如说我旁边的这台6行打包采棉机，因为呢它每个小时啊能收30多亩地，那采收的同时呢它还可以直接打包，采精率啊超过了95%。那以前呢进口这样的一台机器需要将近900万，现在呢国产的只需要460多万。
4: 凭借持续技术攻坚，企业成功研发国内首台三行打包采棉机，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这里生产的四行六行箱式采棉机也填补了国内空白。现在企业可以生产拖拉机、采棉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吉林省委书记黄强、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1: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

0: 机、联合收割机、整地机、倾注机，一共五大类，23个小类，覆盖棉花从种到收的各个环节。
1: 目前自主专利大概有250多项，采棉机已经拿到100%的国产化。目前正在攻克一个整机轻量化和新能源动力代替。
0: 凭借优质性能，波士染采棉机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40%，产品还远销巴西、土耳其、埃及、澳大利亚及中亚多国。
2: 今天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2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十四五”以来巴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以及“十五五”期间主要发展目标及工作重点。
0: 十四五时期，巴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3%，非石油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9%，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迈入1000亿元大关。乙烯、一四丁二醇等生产基地建设全面推进，锂基、硅基等新材料产业延伸拓展，纺织、服装产业实现全链条协同发展，新能源产业持续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水平稳步提高，经济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
3: 加快建设乙烯综合利用、绿色甲醇、聚酯等项目，延伸新材料产业链，延伸前端的化纤产业，提升中端的纺纱产业，拓展后端的织造服装产业，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0: 以科技创新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十五五时期，巴州将从创新平台建设、企业梯度培育、科教协同育人、内外协同联动等方面持续发力，来提升全州科技创新整体效能。
4: 实施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好技术走出实验室，变成好产业。主动对接国家、自治区、河北省战略科技资源，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巴州转化。
5: 今年黑龙江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的60个项目加快落地，52个完成立项，37个已经开工，涵盖学生宿舍楼、农旅采摘园、冷链深加工基地等一批民生重点项目。
0: 新学期已经开学，在清河县高级中学，黑龙江省新一批援疆教师已经走上讲台，为孩子们精心授课。
6: 我感受到了孩子们求知欲望，我会将我的经验搬进课堂，通过文字的力量，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0: 校园内学生宿舍楼建设已竣工验收。作为黑龙江省重点援疆民生项目，宿舍楼建设面积900平方米，配备76间6人间宿舍，可容纳456名学生入住。楼内阅览室、健身房、医务间等功能区齐全，还有24小时恒温热水。在富蕴县，援疆重点产业项目库额尔齐斯镇农旅采摘园迎来丰收，项目总投资1540万元，整体建设进度已达80%。采摘园盘活闲置土地，打造采摘、观光、研学、露营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带动近100人就业。
7: 这里离县城较近，果蔬长势良好，还能售卖增收。
8: 依托黑龙江对口支援的平台优势，采摘园在技术引进、运营管理和市场对接等方面持续深化协作，逐步构建起龙江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长效合作机制。
2: 日前，2026年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会在伊宁市召开，全国31个省区市100多名代表现场观摩学习新疆粮食高产种植经验。
0: 在万亩玉米单季吨半粮核心区、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示范区、新疆玉米优良品种筛选展示基地，参会代表实地了解、观摩学习新疆深耕20多年打造的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粮融合集成应用。
9: 咱们新疆的这个品种，应该是全国耐米性最好的、产量潜力最高的品种。我们可以引到甘肃的河西走廊，引到内蒙的西部、陕西的北部以及宁夏的这些生态区相近的地方，对于当地的单产提升具有很大的帮助。
0: 作为全国玉米高产稳产的核心示范标杆，新疆主推的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集成合理密植、化控防导、精准水肥等十项关键技术，针对不同地域生态差异，分类打造适配各生态区的标准化技术方案，实现粮食种植因地制宜、大面积均衡增产，持续刷新全国玉米大面积高产记录。
10: 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全疆的面积达到了7000多万亩，带来了节水节肥节约劳动成本、增产增收增效的三节三增的一个效果。
11: 为全区是研发制定了6套不同区域的模式，在全国各个省组织推广，针对各个区域的生态特点研发的是75套技术模式。
5: 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9月1号在北京举行，新疆公安英烈守护计划和深咖同心善行致远公益计划两项公益慈善项目获得表彰。
0: 新疆公安英烈守护计划由新疆公安英烈基金会于2021年5月启动，为全区公安烈士因公牺牲及伤残民辅警家属提供物质帮扶加精神抚慰加长期保障三位一体服务，并创新设立24小时内及时慰问金制度，被公安部采纳并在全国推广。目前项目累计发放慰问金1063万多元。
12: 把帮扶工作做细做实，我们就是想让英烈家属在最难的时候有人惦记，有人帮扶。
0: 深咖同心善行致远公益计划由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共同实施，2022年7月落地喀什市和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围绕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项目集聚100多家爱心企业和机构，募集款物超2.4亿元，落地项目230多个，汇集群众超110万人次。
13: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我们湖边院送来了羽绒服、登山靴、保暖衣、护目镜等物资，我们也会继续坚守湖边岗位，为祖国守好边疆。
14: 创建了援疆统筹、专业支撑、多方参与、制度保障的公益援疆新范式，体系化推出幸福乡村、一路同行、美好校园、守护童心等10大关爱行动。
0: 中华慈善奖是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中最高政府奖，于2005年设立。
2: 新学期开学，校服是学生日常在校的必备品。面料怎么样，起不起静电，有没有甲醛，都是家长关心的问题。9月1号，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自治区教育厅启动秋季开学季校服质量专项检查。
0: 专项检查走进乌鲁木齐市部分中小学，工作人员对在校留存校服进行抽样，重点检测甲醛、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pH 值、色牢度、附件锐利性等核心指标。
15: 一般在15工作日之内可以出报告，直接推送这个自治区教育厅，也会在这我们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官网上对不合格的生产企业的这个情况面向社会公示。
0: 每年开学季是校服集中采购配发入校的关键节点，目前校服质量抽查已经在全疆各地州同步推进，各地相关部门围绕中小学生校服质量安全，紧盯生产、采购、验收、留存等关键环节，排查各类质量风险，对不合格校服、三无产品以及标识不规范等问题依法处置。
15: 如果买到质量存疑的纤维制品，可以向12315进行投诉举报，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对事件进行核查。
5: 8月26号至29号，伊拉克学者代表团参访中国新疆，先后来到乌鲁木齐、伊犁州、亳州，感受新疆社会稳定发展的蓬勃生机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现实。
0: 代表团先后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大量实物和影像资料展现了新疆在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中的显著成效和天山南北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
16: 深切感受到中国在反恐和去极端化领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期待未来能够进一步深化反恐领域交流合作。
0: 在伊犁州，代表团先后走进锡伯古城、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家纺点、石榴花展览馆，沉浸式体验当地厚重历史与多彩非遗。
17: 这次参访让我清晰看到中国全方位的发展成果在新疆得到充分展现，多元文化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充分彰显了中国的治理智慧与发展底气。
18: 安全稳定对每个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中国始终保持平稳发展，用自身实践给出了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
0: 代表团还走进伯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感受基层社区治理带来的民生温度。参访期间，各民族和睦共处、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实景给代表团成员留下深刻印象，纷纷表示要把此行收获到的经验带回本国，期待能与中方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
2: 在祖国西极，民警赵景斌坚守图尔嘎特口岸20多年，见证了这里通关效率持续提升，向西开放活力不断迸发。
19: 大家好，我是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赵景斌，我所坚守的地方是海拔3795米的图尔嘎特国门。
20: 2003年，刚满18岁的我，来到了祖国西极乌恰县图尔嘎特口岸。这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对帕米尔高原有了难舍的感情。这些年口岸越来越繁忙，车辆从过去的每天30百辆增加到现在的日均1100多辆。去年1月1日起，我们口岸实行7天14小时通关模式，货运量连续3年增长超过了75%。一辆辆满载工程机械、新能源汽车、日用百货的跨境货车川流不息，奔赴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等地。虽然这里海拔高，勤务时间长，四季风雪无常，但每当站在国门下时，我就懂得了坚守是值得的。看着口岸日益繁华，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个人的方寸坚守早已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
5: 下面请看简讯。
0: 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日前结束，全区20多万考生被录取到1800多所院校。本次录取覆盖自治区普通高考、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三小生升高职三大类别。通过各批次正式志愿投档以及多轮次征集志愿，最大限度保障各族考生升学权益。
21: 近日，某高校大学生小周在乌鲁木齐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采集的造血干细胞将送往江外救治一名血液病患者。这是我区今年第2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也是全区累计第255例。目前，新疆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已超5.8万人。
0: 千里秀色丰富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新疆站正在新疆美术馆展出，共100多件油画作品。作为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展览以油画为桥梁，促进吉新两地文艺对话互学互鉴。展览将持续到9月27号。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未来24小时我区将有风雨天气，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暴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风口风力10至11级，南疆、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3号夜间到7号，伊犁河谷、天山山区等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
2: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三台镇三台沟，感受美好生态。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来看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31号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我们来看具体的预报内容。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天山山区及北坡、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有七级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在11级左右，东疆风口阵风在13到14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7到8级偏东阵风，部分区域有短时阳沙或沙尘暴。3号夜间到4号白天，途中浅蓝色的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的大雨。南疆盆地东疆的气温有些下降。节目的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天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2级，强度弱。乌鲁木齐中雨转多云，12到20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6到19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昌吉大雨转多云，15到23度。吐鲁番多云，24到36度。哈密多云，17到35度。塔城多云，8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13到25度。伯乐多云，11到22度。伊宁多云，12到26度。库尔勒阵雨转多云，21到35度。阿克苏多云，18到30度。阿图什多云，20到33度。喀什多云，20到34度。阿拉尔多云，16到30度。和田多云，21到33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这个冬天对霍占泰老人来说格外与众不同。今天是老人第五个重孙的满月礼，家中会邀请街坊四邻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以及亲眷好友们庆贺。长辈们会用40小勺清水挑选40粒羊粪蛋蛋，再放入小银镯来为家族的新成员沐浴。
1: ұрпақтары осы бейшікке бәрін бөлім жатқан екен. Енді балалар сонда айбат бөбер жетті. Енді мұна бейшікке шөбір өсін бөлі көл жатырмыз. Жұма деп жей беріңдер тұрақтарым.
0: 新生儿睡进摇篮前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将糖果从摇篮的排便口放入，并由在座的老幼抢食。这个仪式意在孩子健康且茁壮成长。
2: Балалы чагалы болдым, немерел чөбүрөл болдум. Жагдайыбыз да жакшы.
0: 重孙举办满月礼的这一天，恰好又是霍占泰老人一家准备冬宰的日子。新生的喜悦与年末的馈赠相遇，让全家都沉浸在欢喜的氛围里。老人的几个儿子和邻居们都在屋外忙活着拾掇入冬宰杀的牲畜。每年的入冬前后，在下过第一场雪之后，有条件的家庭便会屠宰马、牛、羊等牲畜。这一行为在哈萨克语里叫梭和木，意为冬宰。通过冬宰，他们将生命的流转与自然的更替联系在一起，回味这一年来最丰美的收获。储备冬肉时，用洗净的马肠将分割马肉时切下的肋条、块肉包裹起来熏制，以便储存和携带。而在特克斯县，当地有一种特有的腌制冬肉的方法，就是在制作腌料时加入红花籽和粗盐并搅拌在一起。用这样特制的腌料腌制后的冬肉能够提鲜入味。一上午的功夫，两个儿子和邻居们就把冬宰的马肉、马肠子灌好了。按照习惯，一般要熏制3天左右再挂起来晾干。为了延长马肉的存放时间，他们用烟熏后晾晒的方法将肉内的水分逼出，使鲜肉和脂肪逐渐蜡化。

0: 来了。
1: 听了儿子的主意，果然出了状况。霍占泰老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所幸他与马儿相伴多年，早有默契，并未惊慌。加上跌落时恰巧被装有草料的麻袋护住，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扩展台骑着马，载着80公斤重的盐和草料，朝着天山深处的牧场蹒跚行进。这条牧道承载着他大半生的记忆。从年少时起，他便跟随自己的父亲一起放牧，一起转场。父亲过世后，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为了特克斯河畔的牧马人。

待牲畜承载数月之后，今年的第二场转场即将启程。火站台老人要把牲畜从春牧场赶往天山深处。

对春季刚出生的小马和其他小体型的牲畜而言，过河无疑是一场考验。冰冷的河水没过小马的背部，初次下水的他们还来不及适应，就得马上学会如何在河水中保持平衡。

0: 将军望着几乎与他们一般高的河水惊慌起来，在牧人一次次拖拽下才艰难过河。
1: 那个是个好老天呀，那个是

生的时光都行走在季节的轮回里，从16岁到83岁，67载的游牧生涯早已化作老人生命中最深的印记。今年的第三次转场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迁徙，他把自己手里的马鞭交给儿子们，就像父亲交给他时那样，让这份传承延续。

一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瓢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瓢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藓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十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泥孵化出卵。新生小泥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泥，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泥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茧、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

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清浅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寒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河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韩奇树，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今天上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
1: 这两部著作呀，汇聚了全国80多位深耕新疆历史、宗教、考古、文化、边疆治理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历经100余次的研讨打磨编撰完成，对于正本清源、普及新疆历史知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新疆两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中华文化立场，以丰富的史料、深刻的道理、朴实的文风，生动讲述从昨日之新疆到今日之新疆的发展演进，系统展现了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下新疆繁荣进步的恢宏史诗和多种宗教并存格局演进的历史图景，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让世界更加了解和理解何以中国、何以新疆的历史逻辑。
3: 这两本书的编写是对新时代治疆成就的历史性回顾和经验总结，其中的历史观、历史阐释、理论认识、基本立场等将在文化润疆及教育领域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凝聚共识、凝心聚魂的作用。
2: 新疆两史的出版对正本清源、促进认同、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将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正确的历史知识和思想观念抵达人心，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
4: 两部著作科学回答了新疆历史发展、宗教演变的一系列重大根本性问题，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逻辑与生活的根基，为新时代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与实践借鉴。
2: 发布现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为新书揭幕，主创代表介绍新书概况，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发布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
5: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是我国首部贯通古今、覆盖领域全面、体例体系完整规范的新疆通史类著作，全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根本指引，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完整系统梳理新疆自远古直至当代的历史发展脉络与鲜明时代特征，深刻阐释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开拓祖国辽阔疆域、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更续中华历史文脉、繁荣中华优秀文化、涵养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
6: 每条资料、每个图片、每个数据都经过精心核对，用故事来说明事实，更加体现了就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个主题，立场正确、体系完整、史料扎实，对于这个我们新疆历史知识的传播，这是很有意义也很有帮助的。
7: 每一个结论都是由史料依据、由专家学者的结论最后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来形成一个定论。我们还运用了最新的考古发掘的坚持，用事实说话。
5: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全面贯彻党关于新疆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和基本政策，从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整体高度，从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立场出发，构建全书主线主脉。全书精当安排古代史与近代史和当代史篇幅比例，古代史重在简明扼要讲清关键性重大问题，重点阐述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8: 特别是写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比较鲜活地呈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更好地引导我们的各族群众正确地认识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巨大成效，引导广大新疆群众坚定跟党走，积极投身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去。
5: 9月1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动真碰硬整治新冠不理旧账，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顽瘴痼疾。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自觉在纪律规矩的框架内履职用权。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校学员学习和党校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以优良教风学风确保教育培训效果。9月1号下午，全区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精神，总结交流服务政协履职工作经验。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办公厅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服务保障人民政协高质量履职。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政协机关工作职能定位，搞好统筹协调，当好参谋助手，抓好督促落实，做好服务保障，优质高效服务政协履职。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履职理念，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工作实绩。
0: 装备制造是新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波什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字化升级与自主技术攻坚，实现采棉机全面国产化。高性价比的新疆制造农机，推动新疆装备制造从跟随模仿走向自主创新，成功扬帆出海。
2: 走进波什然位于乌鲁木齐的智能工厂，一块巨大的数字化看板实时跳动着各类数据。订单一下来，系统自动分解任务，无人搬运车会从4000个储位的立体仓库取出物料送到相应工位，工人照着屏幕上的提示操作就行。车间另一头，一排排折弯焊接机器人高速运转。目前，波什然乌鲁木齐工厂产线设计效率3个多小时就可以下线一台采棉机。一台采棉机有3600个零部件，哪个零件有问题，系统里一查就知道。
9: 智能制造的功底呢，最终呀还是得看产品说话。那比如说我旁边的这台6行打包采棉机，因为呢它每个小时啊能收30多亩地，那采收的同时呢它还可以直接打包，采净率啊超过了95%。那以前呢进口这样的一台机器需要将近900万，现在呢国产的只需要460多万。
2: 凭借持续技术攻坚，企业成功研发国内首台3行打包采棉机，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这里生产的4行、6行箱式采棉机也填补了国内空白。现在，企业可以生产拖拉机、采棉机、联合收割机、整地机、倾注机，一共5大类、23个小类，覆盖棉花从种到收的各个环节。
10: 目前自主专利大概有250多项，采棉机已经拿到100%的国产化。目前正在攻克一个整机轻量化和新能源动力代替。
2: 凭借优质性能，波什然采棉机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40%，产品还远销巴西、土耳其、埃及、澳大利亚及中亚多国。
0: 今年，黑龙江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的60个项目加快落地，52个完成立项，37个已经开工，涵盖学生宿舍楼、农旅采摘园、冷链深加工基地等一批民生重点项目。
2: 新学期已经开学，在清河县高级中学，黑龙江省新一批援疆教师已经走上讲台，为孩子们精心授课。
11: 我感受到了孩子们求知欲望，我会将我的经验搬进课堂，通过文字的力量，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2: 校园内学生宿舍楼建设已竣工验收。作为黑龙江省重点援疆民生项目，宿舍楼建设面积900平方米，配备76间6人间宿舍，可容纳456名学生入住。楼内阅览室、健身房、医务间等功能区齐全，还有24小时恒温热水。在富蕴县，援疆重点产业项目库额尔齐斯镇农旅采摘园迎来丰收，项目总投资1540万元，整体建设进度已达80%。采摘园盘活闲置土地，打造采摘、观光、研学、露营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带动近100人就业。
12: 这里离县城较近，果蔬长势良好，还能售卖增收。
13: 依托黑龙江对口支援的平台优势，采摘园在技术引进、运营管理和市场对接等方面持续深化协作，逐步构建起龙江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长效合作机制。
0: 新学期开学，校服是学生日常在校的必备品，面料怎么样，起不起静电，有没有甲醛，都是家长关心的问题。9月1号，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自治区教育厅启动秋季开学季校服质量专项检查。
2: 专项检查走进乌鲁木齐市部分中小学，工作人员对在校留存校服进行抽样，重点检测甲醛、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pH 值、色牢度、附件锐利性等核心指标。
14: 一般在15工作日之内可以出报告，直接推送这个自治区教育厅，也会在这我们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官网上对不合格的生产企业的这个情况面向社会公示。
2: 每年开学季是校服集中采购配发入校的关键节点，目前校服质量抽查已经在全江各地州同步推进，各地相关部门围绕中小学生校服质量安全，紧盯生产、采购、验收、留存等关键环节，排查各类质量风险，对不合格校服、三无产品以及标识不规范等问题依法处置。
14: 如果买到质量从疑的纤维制品，可以向12315进行投诉举报，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对事件进行核查。
0: 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各地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科普活动，让前沿科技走进群众生活。
5: 伊犁州主场活动在伊宁县美食街广场举行，航模表演、机器狗展演、诗歌朗诵等科普文艺节目轮番登场。现场设置科普大篷车展演区、科技成果展示区、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宣传区等多个特色展区，展出各类科技小发明、优秀科创作品，同步开展趣味科学实验，吸引广大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体验。
15: 眼镜是我最喜欢的项目之一，戴上 VR 眼镜后，我看到了许多丰富的海洋动物，看到了一些书本上看不到的东西。
16: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叫 AI 下棋的这个项目，能够让我在磨练自己下棋技巧的同时，也能让我亲身体会到当今 AI 科技的快速发展。
5: 乌苏市科普月活动在和谐广场启动，人形机器人、智能机器狗表演、科技小院成果展、企业科技创新成果展、科学家精神展等活动同步开展，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感受科技魅力。
17: 科普月活动期间，我们将开展科普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集市等一系列科普惠民活动，把防灾减灾、农业科技、科学家精神等科普知识送到各族群众家门口。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比赛今天在喀什圆满落幕，东道主喀什队奋勇争先，拿下2项冠军。
5: 本届运动会龙舟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多条龙舟在喀什东湖上劈波斩浪。经过激烈比拼，喀什队勇夺混合组200米、400米2项直道竞速赛冠军。此前的男子组和女子组比赛中，喀什队均与金牌失之交臂。收官之日，他们的男女队员团结一心，终于拼得混合组冠军。
18: 特别激动，看到我这个队伍的积极性，我特别感动。还有刚才我就流泪，你也今天看到了我们爱的爱、高的高、胖的胖，但是我们积极性比较强。本来是我们女子200米和400米就有希望的，差距一点点，我们下次必须要努力拿第一名。
5: 本届运动会龙舟比赛中，来自四个地州的女子凤舟队集体亮相，成为全场最亮眼的风景线。队员们手上磨出了厚茧，皮肤晒得黝黑，他们齐心协力滑动凤舟，冲向终点的坚韧劲头和飒爽英姿，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 打鼓的那个女孩子，我觉得她特别精神饱满，我很喜欢看她。
20: 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龙舟赛，虽然我们那边搞了好多届都是男的，女的们有第一次组队，各民族的姐妹在一起，特别开心。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21: 新疆地区举办龙舟比赛，是打造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龙舟，中国具有传统的运动，推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5: 今天，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舞龙舞狮表演项目在喀什市人民广场完成全部展演环节。经过两轮激烈角逐，最终昌吉州代表队凭借流畅的动作编排和稳定的现场发挥夺得第一名，喀什地区代表队获得第二名，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师代表队与乌鲁木齐市代表队分获第三、第四名。
22: 这次代表喀什参加运动会舞龙舞狮项目，我心里特别激动。平时训练辛苦，狮头、龙头很重，一遍一遍去动作，能站上赛场演示表演，既凭我们喀什小伙子的精气神，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3: 锣鼓铿锵，龙腾狮跃，场面热闹震撼，这是一次很难忘的观赛体验。
5: 今天，新疆老年大学举办建校四十周年活动，200多名老年学员登台献艺，用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展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舞蹈、合唱、太极、走秀、器乐演奏、诗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银发学员身姿挺拔，神采奕奕，一招一式从容自信，赢得台下掌声不断。
24: 节目从我们的开场的舞到情景剧到朗诵大合唱，都是老年大学的各项课程，每个人都尽心尽力全面展示了我们的所学所乐。
5: 目前学校开设35个专业、202个教学班，在校学员6000多人，累计培养学员超10万人次，在全疆构建起区地县乡村5级老年教育办学网络，设立328个教学点，开通云课堂，通过微信小程序提供直播和

0: 河南文旅标杆性艺术作品《孙子兵法回响》历经数年精心打磨，艺术水准精湛，文化内涵深厚。整场音乐会分为国之大事、朕出战、商、天下归心等七个乐章，以古琴、大鼓、丝竹等传统民族乐器为核心，融入现代交响演绎技法，生动演绎兵家阵法的磅礴气势与中华家国的赤诚情怀。
1: 特别震撼，原来古老的兵学文化可以用交响乐的形式演绎得这么生动。乐曲里既有金戈铁马的豪迈，又有守护家国的温情。
2: 每一个乐章都极具感染力，让我们对圈统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3: 我们第一次来到新疆演出，把我们的最重要的一部民族管弦乐带给了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观众也非常的给力，我们很感动。
4: 眼下昭苏县进入秋收时节，广袤的田野里一个个圆滚滚的金黄草垛成为众多游客慕名而来的秋日打卡点。
0: 走进昭苏县田间地头，一捆捆饱满的草垛整齐分布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如同散落在大地上的金色瑞士卷，蔚为壮观。在雪山蓝天映衬下，勾勒出一幅壮美的丰收画卷。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不少游客、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打卡。大家漫步田间，沉浸式感受昭苏独有的秋日美景。
5: 整个看起来很辽阔，然后背景的话有雪山，真的很漂亮。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干什么？跟我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能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谁玩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下次一定回。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0: 爸，
5: 哎，走
11: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哎呀，弄死你，你搞这里啊。
12: 妈妈，你爸来了。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没。
1: 听了儿子的主意，果然出了状况。霍占泰老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所幸他与马儿相伴多年，早有默契，并未惊慌。加上跌落时恰巧被装有草料的麻袋护住，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过站台骑着马，载着80公斤重的盐和草料，朝着天山深处的牧场蹒跚行进。这条牧道承载着他大半生的记忆。从年少时起，他便跟随自己的父亲一起放牧，一起转场。父亲过世后，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为了特克斯河畔的牧马人。

待牲畜承载数月之后，今年的第二场转场即将启程。火站台老人要把牲畜从春牧场赶往天山深处

0: 对春季刚出生的小马和其他小体型的牲畜而言，过河无疑是一场考验。冰冷的河水没过小马的背部，初次下水的他们还来不及适应，就得马上学会如何在河水中保持平衡。羊群望着几乎与他们一般高的河水，惊慌起来，在牧人一次次拖拽下，才艰难过河。
1: 哎，那个是河老天呀，那个是。

霍占泰老人大半生的时光都行走在季节的轮回里，从16岁到83岁，67载的游牧生涯早已化作老人生命中最深的印记。今年的第3次转场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迁徙，他把自己手里的马鞭交给儿子们，就像父亲交给他时那样，让这份传承延续。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

0: 生命总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的活，思念早逝的亲人应该更珍惜自己生命的每个时刻，精神上的消沉无异于自杀，像往日一样正常的投入生活吧，即便是痛苦也应该看作是人的正常情感，甚至它是组成我们人生幸福的一个不可缺欠的部分。
1: 对，只有永不遏制的奋斗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是凋谢也是壮烈的凋谢。
2: 小小，再见。

0: 夫君，你临危受命，担任保康市市委书记，圆满完成了抗洪抢险任务，中央领导都表扬了您。我代表中央领导，向你表示慰问。
1: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全体保康市干部和群众的功劳。
0: 关于你的任职，我也想找你面对面的谈谈。半年来，保康市的各项工作都已经走上了正轨。省委准备把你调进省城，担任市委书记，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1: 我听说，省委现在正在物色黄原市地委书记的人选。我觉得有一个人挺合适的。
0: 谁？
1: 我想申请平调到黄原市去当地委书记，请组织上考虑一下。
0: 你还想回黄原啊？
1: 我对那个地方最了解，我长期在那里工作，我对那儿最有感情。省委把我调到保康的时候，我连家都没有搬。我想请组织考虑。
0: 你知不知道，一个保康市市委书记到黄原去当地委书记，看起来这是平调，其实就等于降级呀。
1: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坚持想去黄原区委。
0: 夫君啊，国家现在需要干部，尤其是需要优秀的干部。啊，我不是在这夸你优秀，只是你是不是再慎重的考虑考虑？
1: 石书记，我个人的意愿是这样，但是我服从组织安排。
2: 少平在这期间也竭力调整自己前段的那种失落情绪，他尽量把内心的痛苦和伤感埋在繁忙沉重的劳动和工作中，他把自己完全沉浸于眼前这种劳动的繁重、斗争的苦恼和微小成功的喜悦中去。是啊，当他独自率领着一帮子人在火线一般的掌子面上搏斗的时候，他的确忘记了一切。
3: 我刚从矿上回来，听了他们的通缉报告。你也知道你们二班现在出煤率是排第几？
4: 我不知道，没算过。
3: 他娘的，又是个第一。哎哎哎，来来来，求人给。哎呀，不是拿上吗？哎呀，你小子不光是能打架，而
4: 班长跟部队上班长一样，这不是个啥官，最多算是个上等列兵罢了，也一样要在最激烈的前线冲锋陷阵。用咱们的话说，
5: 就是带头吃苦，带头牺牲嘛。
3: 还给我上了一课呢，啊！你小子不错，给我把脸整了啊！坐好。
6: 我今来是给你请示，你已经被桐城市矿务局评为青年突击手了，这是个好事呀！啊！你过两天要到桐城参加表彰大会呢，你准备一下。
4: 正好我去城里买点东西，
5: 谢局长。
3: 早起早回啊！
5: 哎
3: 啊！
7: 祝贺你！
2: 他不全是为荣誉高兴，而是感到他的劳动和汗水得到了承认和尊重。
8: 起光！
9: 好，来来来，
8: 二妈快！
9: 哦。
8: 哎呀，
4: 大了，就不要挂了。
7: 哎，行，
4: 等会儿再挂。
7: 好好，
4: 胖子，胖子，现磨，现磨。
8: 好嘞。
7: 哎呀，少哥，哎呀，少哥，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个王马爷现在在货房里真是干的卖劲呀，除了烧火切菜，竟然还学会了整馍馍。
8: 这馍整熟了没有啊？
7: 你尝一个。
8: 啊
7: 啊。好吃不？
8: 行。哎呀，这四号二马，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咱就能吃饱饭了。
7: 啊、哦！
8: 从这个黑面馍到黄面馍到这个白面馍，
7: 可不是嘛？现在咱们村是家家鼓心窑，个个都像你一样拼命。

0: 干不干？不干不能行。那你说，先帮我把这个篮球架扶起来。来，给重建学校了。重建学校？
1: 对着嘞。重建学校，
0: 让村里的娃们跟思想院那个临时教室永远告别，得让娃们到好的环境里去读书，这是个大事情。哎，我跟你说，这次啊，我全力支持你。
1: 你说这双水村是我生存的世界，我孙少安这一辈子的苦难、幸福、屈辱。
2: 都死在这个地方，我的世界不再摆动，在这趟。这有那么严重啊？嗯，你通知家里人来一趟，具体的情况我们再商量。
3: 秀莲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家里人说她的病情，尤其是对她亲爱的少安。她难过的不是过了几天好光景就得了这样的病，而是因为不能携手和少安走向幸福的未来。我一坐在这儿，就能想起好多事来。 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这个生活就像一辆大马车，我就驾着这个马车，在这黄土阁楼里半辈子了。
4: 那咱下后半辈子，你驾着马车，继续在这黄土阁楼里过。现在日子摇摆又来不一样了，原来天天寻思的就是。
1: 咋能不饿死？你说现在能想着拿点钱给村里做点事了？哎呀，一想到这个事，我心里还是挺没气的。哎，你咋又咳嗽了？哎，你这咳嗽咱老不好的，吃药了没有？哎呀，没事啊，有你在呀，这咳嗽药还管用。是不是着凉了？
4: 不冷。
3: 真没事，秀莲。啥？就是这几天熬苦，这次给你烧死累垮了。哎，有一点啊，明年暖和了。
1: 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必须带去黄原到省城把这个病看了。再说吧。
3: 哎，你跟我说说，你自己感觉你身子到底咋样？
1: 哎呀，我好着呢。你说这好事一桩桩来，我还等着看你闹事呢，我咋能有事儿呀？
3: 是，这就对了吧？哎呀，你可不能有事啊！

0: 秀莲嫂子，邵安格，
1: 瑞介，
0: 来，给，
2: 哎，你咋还买东西呢？
0: 给娃吃呗。
3: 是咱孙弟让瑞介来的。
2: 啊。
3: 哦。
2: 瑞介，喝点水啊。
3: 呀，那正好饿，做了油泼面，晚上一起吃啊，瑞介。
0: 不忙，多做两个菜。
3: 哎，瑞介爱吃炒鸡蛋，我给他炒一个。
2: 那就多加两个鸡蛋。
3: 我给你放了八个鸡蛋，够不够，瑞介？
0: 哎呀，你这是要撑死人啊！你这窑挺好的，家里电视也买上了。
2: 啊，这邵安呢，就是因为当年穷，才没娶你的。你看眼下这日子过好了。这砖厂是包上了，这窑也住上了。要是你现在和邵安好，那该多好啊！
3: 哎，秀莲，你这说的叫实话呀？啊？
2: 看着你俩般配着呢，
0: 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
3: 你们干啥？这说的啥？这是？
2: 邵安呐，你要早娶了润叶呀，也不会过那么久的穷日子。咋就没想到能赶上党的好政策呀？这就像做梦一样。
3: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秀莲，你咋了今天？
2: 我知道你心里有一份责任，我不要你负这份责任。我想让你重新选一回，不管日子好不好的，用心选一回，这叫人生第二次机会。
3: 你胡说个甚啊！

0: 这个黄土地还是这么美。其实我这趟来不只是秀莲让我来的，善琴也让我来，说的都是一样的话，让我重新选一回。
1: 向前这样说。
0: 对了，我去年生了个儿子。
1: 我知道，是叫乐乐啊，
0: 官名李乐。说实在的，生了这个孩子以后，我对生活还有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是啊，人除了爱情还有生活。哎，一说向前，让你再选一次咋回事？
0: 那天我没有带任何雨具，因为离家的时候天虽然阴着，也没有落雨的迹象。

0: 我想换掉脚上又脏又湿的鞋，却怎么也找不到床下我要找的那双旧鞋。不仅那双旧鞋没了，我的另外几双鞋和向前的许多鞋都没了。我就在想，家里是不是进来过小偷？可那些贼袜子偷旧鞋干啥？再说向前一整天也不离家，小偷怎么能进来啊？
1: 要不你换那双胶鞋吧，你那双鞋，那双鞋被我拆了，还没弄好呢。
0: 你把鞋拆了干啥？
1: 我在学钉鞋呢，想等我学成以后办个营业执照，在街上搞这营生。瑞姐，一个连自己孩子都养活不了的父亲，还有什么脸面面对孩子？更没有脸面活在这世上。我知道你和我父母不想让我做这个，你们都是有身份的人，觉得我在街上做一个钉鞋匠会给你们丢脸，但是我想靠我自己。我现在只有这双手是灵活的。

0: 我支持你，向前。我支持你，劳动能让人活得更有尊严。 我知道，这个劳动对你来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而是体现人生的价值。你放心，爸妈那儿，我去给他们做工作。走吧，让我看看你把我的鞋都弄成啥样了。
1: 你要是晚回来10分钟，我一定能给你做好。

0: 我不是为他的窘态失笑，而是真的感到高兴。那双长期转方向盘而磨练出来的手，是那样的充满活力和技巧。他现在就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钉鞋匠了。不到十分钟，那双鞋就钉好了。
1: 何小虎，我来吧。
0: 还跟以前一样，挺合脚的。我亲自出马，为向前办好了营业执照。向前在家做各种准备，我又跑着为他买了一个干活的地皮和一个按市容要求而特制的铁矿图。早上，向前自己拄着拐杖去出山；晚上，我就会准时来这里接他，一起回家。我把他钉鞋的工具啊，常常都寄存在对面的饭铺里。
2: 他说过去对咱们两个都不公平，就是因为他腿断了，出于善良和同情，我才跟他在一起的。现在他可以出山了，可以照顾自己，所以让我重新选一回。其实跟秀莲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人生的第二次机会。
3: 重新下一回
1: 咋选？
2: 你看看脚上的鞋子是他给定的。
1: 哦，
0: 我觉得现在穿得很合脚。
3: 合脚是好事吧？那你为什么撂下他走了？
2: 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顺便也来看看你这个哥。这会儿他指不定在哪儿后悔呢，秀莲也是，肯定后悔着呢。哎，那他让你重新选择，你咋选啊？
3: 他还让我重新选。哎呀，这些个年，秀莲跟着我，忙里忙外的，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好坐着说过几句话。不管是咋样啊，只要是他坐在那，他我这个心里就踏实。
4: 过去的感情就像是牙齿，丢了就没有了，装上也是假的。

0: 如烟，除啥就有效。我回了。
1: 你回吧。

0: 任地委书记不久，就迎面遇上了黄北大桥坍塌这样棘手的事件。历史遗留和现实滋生的问题堆积如山，可他依旧迎难而上。
1: 我们黄远刚刚建成通车不到半年的黄北大桥，发生这么严重的坍塌事故，这是严重的责任事故。现在救援工作正在继续，各部门说一下下面咋办。
2: 尊敬的铁书记、高专员，
1: 你不要念稿子，见重要的说。
2: 我们城解决汇总各相关部门的勘查结果，造成黄北大桥坍塌的根本原因不是天灾，是人祸，主要是偷工减料。我们一定要彻底查清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我可以武断地说，在黄北大桥建设施工当中有很多部门存在问题，招标、施工、简历、验收，包括最后的运行部门，如果当初那个部门严格负责的话，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坍塌事故。
3: 公安局已经将承包商胡永和抓捕归案，正在突击审讯。
4: 几位对参与大桥建设的相关部门进行审查。
5: 卫生局已协调各大医院腾出床位，紧急救助伤员，
6: 力争不再出现新的死亡问题。
7: 民政局已经对伤亡家属进行了安抚。
8: 我只是一句话，行署各部门要通力合作，做好善后工作。
1: 我看在做好善后工作的同时，地委纪检部门要严肃地查出这件事情，无论牵扯到谁，绝不姑息，一查到底。我们要给黄原的百姓一个交代，要给遇难者家属个满意的答复。放心吧，哎，师傅，你等一下。
8: 师傅，田书记正在火头上，你要小心点，别让田书记生气啊。
4: 田书记，你有什么指示？
1: 高专员跟你说啥呢？
4: 高专员提醒我不要惹你生气。
1: 咋叫是不要惹我生气？黄原大桥坍塌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国家花了这么多钱给我们黄原修了一个桥，用了不到半年就塌了，我们这些做父母官不觉得愧对黄原的老百姓？
4: 不管怎么说，机位一忙起来啊，终归不是啥好事情。大桥坍塌以后，我们已经发现有个别领导干部有严重的问题。
1: 你这是在暗示我吧？是不是高专员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啊？如果是他的话，我亲自找他谈。
4: 田书记，纪委的工作有它的特殊性，他归党委领导，同时又监督党委的每一个成员，包括你自己。该向你汇报的我一定会向你汇报，但是你也不要问得太多，免得让别人抓你的把柄。
1: 师傅，你这是不是在暗示我，我身边亲近的人跟黄北大桥坍塌这个事情有牵连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更要坚持原则。
4: 田书记，这么多年高你的高中心从

0: 来就没有断过。中央领导，省上的领导，中纪委、中组部、省委纪委、省委组织部各级都有。我要不是坚持原则，你还能一心扑到改革上？
1: 一个人要干点事啊，总是有人要反对。我不能因为他们告我状，就不干事情吧？志焕，我提醒你，在调查黄北大桥坍塌事故的责任人，你要快，不能给这些蛀虫任何喘息的机会。我们要让这些死难者的灵魂得到安息，给死难者的家属一个交代。
0: 好，咱也走了。
2: 哎，阿云，你不说你请假出去两天吗？你可回来了。我那件衣服呢？
3: 儿子，来。
2: 哎呀，哎呀，儿子，哎呦！哎，
3: 叫爸爸，儿子。
2: 叫爸爸。
3: 叫爸爸。叫啊。
2: 叫啊。
3: 叫啊。叫爸爸。
2: 别逼孩子了，儿子。从小爸妈妈工作太忙了，把你送到西安姥姥家了。你姥姥家条件好，后来爸爸真的是太忙了，都没把你接回来。对不起啊，啊！
3: 自从小霞走了以后，我看你一直都缓不过来，我就请假去了趟西安，把儿子接回来，让他陪陪你。

0: 小陈，你看，这个就是姐姐。姐姐特别勇敢，救人的时候她牺牲了。来，好好的给姐姐鞠躬啊！
1: 姐姐，
2: 阿云，你们路上还没吃东西吧？
1: 哎，二哥。
0: 你想吃什么，爸给你买去。
1: 别，我这儿都准备了啊。
2: 我爸给你买什么吃的？
3: 来，一块爱吃的。哦，
2: 怎么着？
1: 都是你喜欢的。
0: 徐爷爷，
2: 好。
1: 哎，
2: 徐爷爷，我找你
1: 哎，
2: 师款。
1: 来来来，这是我儿子。哎呦，快，这是张吴叔叔。
4: 冯叔叔好。
1: 好，好，好，乖，长这么高了，这。
2: 咋了？你邢爱云有私？
1: 那邢爱云，你是要吊打他吧？哎呀，
2: 不是不是，随便聊聊，随便聊聊。
4: 你找我聊啊？
1: 那是这，那你俩聊，我带娃出去转一下。
2: 哎，不不不不不。
1: 你看，你要这样的话，我以后都不好意思进你家门了。你这，你先坐。我再找司机。啊。
4: 他找我聊什么呀？
1: 白云啊，你知道黄北大桥坍塌事故吗？
4: 我知道呀，我回来的路上听说了。
5: 在这件事情上，你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吧？怎么可能？我做什么违法的事儿？来，小陈，喜欢吃什么自己拿啊。嗯。老同志。 我接七罐子给车子打了气，
6: 想要拿机器打吧。
5: 好，好，平时都是你男人。

0: 刘车子，这今天咋是你在这修车呢？
1: 俺男人啊，被黄北大强带到阴间去了，这真是有冤没地方去伸。
0: 有冤就一定有地方伸。
1: 人家我后台啊，我可是拧着你。
0: 后台是谁嘛？
1: 田福军呗。
0: 田福军可是个好官啊。
1: 好官，好官娶了个赖婆姨，都是他婆姨的事情。哎，他这个官当不好，他连他婆姨都管不住。好官，
0: 这话可不能胡说。
1: 我可没胡说。哎，人家都说他婆姨收了包工头的钱了。
0: 这是有人造谣吧？这话不敢胡说，也不敢乱传啊。田福军一家还都是好人。

0: 我们两千字，这也太多了。不用字，不用字了。啊，
1: 我不要人可怜我，你把这钱拿上。
2: 那不是可怜你啊，收下，收下。
0: 哎，给你钱。
3: 喂，
2: 海云啊，你在医院值班吗？
0: 对啊，我今天值班，你回家了吗？
2: 我回家了，孩子已经睡了。儿子已经吃过饭了，你的饭我给你放在锅里焖着呢啊。不过现在可能已经凉了，你吃的时候热一热。
0: 海云啊，有一个事我要问问你，你收没收别人的钱？收钱？我收谁的钱？
2: 建黄北大桥的时候，你收没收别人的钱？没有啊，我怎么可能收人钱呢？你再好好想一想。我真的没有。倒是有一次，他们送了两罐子茶叶过来，
0: 我怎么推都推不掉。我想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就给他搁在家里了，
2: 这个没事吧？
0: 茶叶在哪儿？
2: 我又不喝茶，我都不知道。哦，好像是我放在厨房的碗柜里了，你找找看。
4: 海云，嗯，你知道吗？这茶叶罐里都是钱。
2: 不知道，福军，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里面都是钱。我要知道是钱的话，我不会要的，福军，我真的不知道。
4: 你这是犯法了，你知道吗？
2: 那我该怎么办呀，福军？我该怎么办，福军？我真的。

0: 我是冯世宽，我是傅军。艾云他确实收了别人的钱，
1: 是你亲自查的吗？
0: 对对对对对，都在这两罐茶叶里头。我相信他当初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胆，他不敢收这个钱。
1: 太不行了，他是你的妻子，按照党的纪律，你是要负这个责任的呀。这就是我一直不敢跟你说的最让我头疼的一件事情了。这个事儿我得查下去，就得把你牵扯进来。你是对我有恩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恐怕早就滑下去。

0: 喜欢
1: 白双喜欢
0: 啊，人我给你带来了，阿月进来吧。

0: 不用靠了，人又跑不了，出了问题我承担责任。
1: 还是靠上吧，这是法律程序。白月，好好配合组织调查，允许探视的时候我会去看你的。
0: 带走吧。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的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0: 要入监。哦，田福锦同志，来来来，坐坐。坐。田福锦同志，我跟你说三句话。第一，我以省纪委副书记的身份，对你提出批评。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在自己老板徐爱云所犯的错误上，你属于监管。
1: 我诚恳地接受组织的批评教育。
0: 鉴于你对此事情的处理得当，挽回了损失，省纪委决定对你免于处分。第二，我正式向你通告。 黄原低位副书记、刑事转员高峰哥同志，因为涉嫌贪污受贿，已经被省纪委逮走，给力审查。
2: 咋回事情嘛？承包工程的胡永和胡永洲兄弟，在咱们地区有个很大的靠山，就是他的表兄弟，低位副书记高峰哥，在黄北大桥建设的招标过程中，高峰哥。 涉嫌收取承包人的贿赂，大桥坍塌以后，他又利用国家的抚恤金，收买受害人做伪证，把责任推向了徐爱云。
0: 哎，他是我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啊。

0: 太不争气了，这是。哎，哦，第三，我想你转告乔书记的话，黄原地区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你田福觉也处在这样一个艰难时刻，希望你不要被难倒，振作起来，带领黄原走出困境。
1: 谢谢，谢谢党和组织对我的信任。我感觉我不爱顾阳明了。啊？你们俩不是处得好好的吗？去年他考上上海医科大学的研究生，而我留在省城医院里头实习，我俩将近一年都没有见面了。 刚开始我们每周都要通信，后来渐渐的，他的信我便开始不回了，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我渐渐感觉到我和顾晓明之间有某些不和谐的地方，啊，并不是说他有什么明显缺陷，恰恰相反，他各个方面都很优秀，可是对于我来说，总感觉缺点什么。
2: 而这种缺憾，是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的。
1: 什么缺憾啊？我看啊，就是你们俩性格不合。顾晓明他太书卷气了，而你需要的呢，是一个性格刚毅的男朋友，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兰香，你真的是太了解我了。没错，这种学者风范绝非什么缺点。 对于某些女孩子来说，她们对男生要求的正是这一点。可是，这一点正是我所不满足的。关键是，我发现我这么多年真正爱的是少平哥。
2: 啥？你爱上我二哥了？
1: 啊，爱上了，爱得如此强烈。我感觉，在我迄今为止的生活范围内。 只有少平哥具备我所要求的男人的素质，可是我二哥跟晓明不能比啊，他也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有强健的体魄呀，坚定深沉的性格呀，正是我所最为倾心的那种男人。另外，我们从小就像兄妹一般相亲，如果生活在一起，那种甜蜜也许是外人难以替代的，但是。
2: 我二哥毕竟是个矿工啊，
3: 矿工又有什么关系啊？我已经是一个能超越世俗观念的人，我知道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自己的丈夫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而在于两个人是否情投意合。金钱、荣誉、地位和真正的爱情并不相关，从古至今向来如此。
2: 可是，你们俩这一个在矿区，一个在省城。
3: 离得这么远，怎么在一起啊？到时候我可以要求分配到他所在的矿医院就行了呀。只要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即便到天涯海角去生活，也是幸福的。秀，你的这番话，任何一个男人听了都会很感动的。可是我二哥，我了解他，他心里头还一直没有放下小霞姐。 他每次给我写信都问我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他一直都希望小霞姐没有死，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这也是他对小霞姐爱情的一种寄托。
2: 我知道，我都知道，这是他对爱情的这份痴心执着，更让我爱他爱到不能自拔。
3: 没想到，秀儿，你对我哥爱得这么深呢。

0: 少爷，听了什么玩意儿？
1: 交响乐，一个德国的作曲家贝多芬写的。
0: 哦，多芬啊。你别说这玩意儿，那啥腻腻糊糊、唧唧歪歪，还挺好听啊。

1: 我睡觉，对，要不咱出去跳，行吗？走，走，我了。哎，天都亮了，我说你这死冷寒天，老往出跑什么玩意儿？你听那交响乐啊，啥那个田园交响乐啊？是。
0: 那全黑乎乎、大梅疙瘩，你能想出田园是咋的？
1: 能。你看看这片矿山，想想咱们矿区里这些人，这片天多美啊！
0: 有时候我就想，我想像贝多芬一样，为这个世界写点什么。
1: 拉倒吧，谢上。
0: 人家是外国人，德国人，咱中国人，你跟人家比不了。那你唱歌都跑调，写什么玩意儿？
1: 我不是写曲子，我想写点字儿。嗯，写写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双雪村，村里那些人。写写我爸、我哥、我妹，还有小霞。
0: 这整那些用不着的，你写那玩意儿谁看呢？
1: 啊，人家是德国人，咱中国说比不了。德国人咋？这德国人、中国人不都是人吗？你看，这人德国人写的曲子，你东北老爷们儿不也爱听吗？<笑>我还想写写咱们这片矿区，写咱们的师傅，还能写写你呢。<笑>你写我干什么？
0: 你有特点。
1: 你可写的地方可多了，哪儿？少平，你还考不考煤炭技校了？
0: 考。
1: 你是不是要走啊？
0: 我不会走。我的生活就在这片煤矿上，这是现实。想写东西是我的理想，那是精神。
2: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3: 咋？就是你啊，你写书吗？就你别写我在矿里拉屎那事儿。哟，
4: 俺走穿裤子了。
3: 哎，别玩笑，别玩笑，你看，哎，穿裤子。
1: 穿裤子，穿裤子，我说这是太阳打矿底下出来的。哎，你咋想起来穿裤子了呢？
0: 必须的，体面人不都得穿裤子干活吗？我看看，哎呀，
1: 不是，
0: 你俩就开始创作了哈？啊。
1: 跟我说那个人物转折什么玩意儿，写怎么样了？你之前写的，我觉得不好，不满意。写了这么多也废了，老想不好怎么开头。你这坑之别度一个字都没写出来啊，跟人德国人比，这个事情想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特别是长篇，比我自己想象的难多了。多少篇算长篇？按我自己设想，得写个好几卷，加起来得有个百来万字。啥玩意儿？我一个字可都不认识，你会写100多万个字？你太尿性了，这玩意儿比挖矿费劲呢。
0: 这不还没写成吗？写到现在废了那么多。
1: 写东西这事啊，强求不了。哎，我想，实在写不出来，也就拉倒了吧。你说啥玩意儿啊？你说不写就不写了？你凭啥不写？
0: 你咋了？
1: 咋了？我问你，是不是你跟我说你要写书的？
0: 是。
1: 你说的，我心里边直刺挠。我就想，我要能像于连那小子，让人也给写书里边，我觉得活得跟个人似的。 你现在说不写就不写了，你让我怎么整？

0: 乔儿啊，我算是明白你为啥要穿裤子了。是，我也知道了，你跟他们一样，就没瞧上我，就没觉得我是个体面人。
1: 你还真是瞧错了，你知不知道你刚才那句话刺激到我？这书我得写，而且我得写好。
0: 我拼了命也要把它写好，也不至于。穿裤子这玩意儿有啥好写的？不只是为了你，我有种预感，我写这书能够改变点什么，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们挖矿一样，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能量，哪怕只是一点点能量。
2: 哎，明明，大明哥，嗯，你不刚来啊？啊，
3: 俺回小黑来了，好久了。嗯，
2: 俺妈让俺俩来接你来，俺妈做了可多好吃的。走，吃好吃的去。哎哎哎，少平啊，大家伙。 费劲巴拉，怎么等一会？咱们各自一圈，完了你再过去吃去呗。
4: 我直接去霍英家。今天可不比寻常，这早就说好了。走，哎，说，走，出一会儿啊！来来，把小黑牵上。来，
2: 啊，我跟你说啊，少爷，你是班长，你不去，大家又得问，那一问准又得起哄。
4: 我知道。
2: 是关于我跟霍英长长短短，在他们这儿传开了。你说管天管地，我管不住人嚼舌根子。算了，我自己心里不想就行。你倒是想开了，那寡妇门前是非多，你替人霍英操心。哎呀，反正不管怎么地，你得过来。麻烦。行行，我吃完饭过去。我说准了啊。
5: 行，走喽，吃饭去。
2: 哎，走，小黑，来，走。
6: 今天怎么着？哎，少平叔叔，等一会儿还看，等你回来，是吧？
2: 不管他们，咱们三个先把这顿年饭给吃好了。哎呀，现如今也实行过羊年了啊，这羊年也得好好过嘛，是不是？来来来，把酒倒上，咱们
6: 敬。
2: 今天过年啊，来，咱们庆祝一下，新年快乐，也敬明明。敬你啊！哎呀，可舒服了。哎，
6: 你咋又喝了？你一会儿还得回去跟他们热闹，喝这么多不好。
2: 没事儿，一会儿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我这酒量还行，今天高兴就想喝，况且。 我都没喝醉过呢，少喝点儿。哎呀，说句心里话，我最近啊，总觉得对不起你们娘俩。这个自从我这当上了班长了，就一直没空来这儿，就照顾你们的机会比以前少了很多。
6: 你别在为我们操心了，你好好在京下熬为信，说不定将来呀还能有大前途呢。
2: 你要以后出息了，我和命命也能沾沾光。我知道，你就是当上了皇上，也不会忘了我和命命。<笑>还当皇上呢？来，我敬你。哎呀，每次从这井下上来，就算是累死累活，这只要一靠近咱们这小院啊，我这心里都暖烘烘的。一想到这个小家。
6: 一想到你们俩在等我，我心里就踏实。<笑>不该喝这么快，这真是要醉。
2: 没事没事，好不好吃，明明？嗯，
7: 好吃。
2: 来，再来吃个大饺子。
7: 我这灯笼谁挂的？

0: 来来，过来过来。
1: 你到底知道少林哥在哪儿吗？
0: 这边来等我行吗？哎呀，
2: 着啥急嘛，刚才都说了让上这儿来找，应该错不了。咱再问问。
1: 这里头人那么多，眼神都怪怪的。
0: 你们家过年没灯笼吗？
2: 师傅。啊。我们找财务区二班的孙少平，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3: 这少平挺厉害啊，这会儿在人辉英家里吃饭呢，还来俩女找呢，你们那还能干点啥？
2: 我是孙少平的妹妹。
3: 哎，你别说，长得挺像啊。
2: 你刚才说他在啥慧英家吃饭啊？慧英是谁啊？
3: 慧英我们师娘啊。然后我师傅死了之后，少平总过去照应照应。
1: 不是，什么？是个寡妇。
3: 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啊！啊，这你哥啥人你知道？那你哥不是扯犊子人，老实得很。我们俩说好了，都过去吃完饭就回来，不是看灯会了。看啥？
4: 快
3: 这么的吧，走走，我你们找地方，你们跟那儿歇着等着去。走，这玩过。
0: 算了，该干啥干啥。
5: 感谢你，回应。
6: 少喝点少
5: 谢。感谢明明。感谢小黑子，小黑子，谢谢你。
6: 感谢
5: 生活。
6: 别喝了，少平。
5: 过去这27年啊，生活给我太多，生活里有太多人对我太好，我都没有付出过，我就不配生活给我这样的馈赠。
6: 小心，
5: 以后的岁月里面，我不能再辜负任何人了。
6: 别喝那么多了。哎呦，不喝，你烫有点热。
5: 我没事，我能去。
6: 慢点。少平，妙妙，快把猫娘把他扶到里边去。
2: 还不回来呢？哎，也都怪我，非要给他个啥惊喜，应该提前跟他打招呼的。
1: 哎，你说他这会儿到底在干嘛？
2: 哎呀，你别瞎想了，人家那安师傅不是说了，我哥就去吃饭
1: 吗？吃饭？这吃饭时间也太长了吧？不行，我得去找他。
2: 哎，金秀，
3: 不是，干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2: 金秀等不及了，要去找我哥。
1: 哎，我哥到底还回不回来呀？
3: 哎呀，我跟少平我们俩说妥妥了，他吃完晚饭就回来。我估计啥呀？那吃完饭跟他唠嗑，可能唠蒙圈，把事整忘了。
2: 那咋办啊？毕竟我们俩大老远跑来一趟，这见不着我哥，我俩连怎么去同城住招待所都不知道。
3: 住啥招待所啊？这深更半夜黑灯瞎火，你们俩女厨多危险呢。你跟着等着呗，
2: 要不咱俩再等等。
3: 这你等着。

0: 你醒了？
1: 这天咋还亮着呢？
0: 你我临时的那一天，
1: 这不过年吗？
0: 年已经过了。

0: 好些了吗？
1: 咋？这早上了？
0: 天刚明，你从去年睡到了今年。
1: 哎呦，我这咋能？
2: 兰香，兰香，醒醒！天亮了，咱俩都睡一宿了。
3: 啥？我哥还没回。
4: 来，给你们整了点白饭啊，趁热乎吃。来，
2: 少平哥呢？
4: 那还趁热吃，凉了坨了就。
2: 他在哪儿？
4: 他昨天晚上没回来。
2: 也就是说，他昨天晚上在那个什么慧英家住下了？
4: 那可不一定，兴许去别的地方去了，是不是？
2: 安锁子师傅，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是一个班的，他跟那个什么慧英到底是什么关系？
4: 反正矿上那些人吧，就传他们俩长长短短的，这到底咋回事？他也不说，我也整不明白呀。
3: 这样。安师傅，你带我们去找他一趟吧。啊，毕竟我们都等了一宿了，怎么也得见上一见嘛。
4: 行，这么的吧，反正一会儿我得下矿，我得找他，你们跟我一块儿过来。啊，
3: 走
2: 走走
3: 走
2: 走。
0: 痛不痛吧？昨晚好像发烧了，我还怕你病了呢。
1: 昨天晚上发生什么？我这100多斤的身子是怎么把我弄到炕上的？
0: 你还好意思问？是折腾了一会儿，命命也帮忙。
1: 昨晚肯定没少给你们添麻烦。哎呀，
0: 咋？你还难受？还没缓过来？
1: 不是难受，是难受，但是。嫂子，我不是身上难受，我心里难受。我昨晚就不该住这儿。你说我住这儿，这隔壁邻居肯定能知道。这天下也没有不透风的墙，说不定这会儿明明出去就跟人说我住这儿。哎，嫂子，你可得告诉明明，可不敢让他出去乱说啊。
0: 那他肯定跟别人说完回加了一句：“叔叔不让你们说。”哎呦。行了，你快吃吧，8点钟还要下井，你是班长，不去也不行了。不然过个节，你也能歇上一天。你还喝不？我给你拿去。
1: 哎呀，嫂子，你别跟我开玩笑，哪还敢喝呀？
0: 这一宿，你睡在哪儿不重要，关键是你睡得舒服，睡得踏实。
4: 就在前面。哎，那啥，要不你俩在这等着，我过去找他去。
5: 还等？都已经等一宿了。
4: 哎，不是，
3: 行，咱们就在这等着吧，让安师傅进去。
4: 对，你俩跟着等我，我过去。啊，你等我，等我。
6: 慧英嫂，我走了。
1: 哎呀，你干啥呢？
4: 过来找你啊。
1: 找？
4: 城里来俩人找你，我寻思你在这儿呢，我就过来了。
1: 你过来多久了？
4: 半天了。
1: 那你怎么不进去呢？你笑啥？好好跟你说话，你笑啥？
4: 看你跟慧英，
1: 你信不信我抽你？安总，你是不是觉得我跟慧英？哎，我告诉你，
4: 哎呀哎呀，行了，别这，
1: 等半天了，你过去看看去。
7: 兰香。

0: 你们怎么来了？
1: 啊？秀，去哪儿啊？
2: 金秀，嗯。
1: 哎，秀。
2: 哎，哥，算了算了，不管他。你坐马哥，有事情跟你说。
1: 你们这好久不见了，我也没惹他，他咋就生气了？你们来找我是有啥事儿吧？
2: 也没啥子大事情。

0: 我也说不清楚，你咋了吗？其实，金秀有一件事情一直想跟你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1: 啥事情？自从上次你离开省城。 金秀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和你一块生活？他不跟顾养民好着呢吗？是有这事情。起先，金秀和养民处得挺好的，顾养民是个很不错的人，可是金秀一直犹豫着，没有答应他。 金秀说：“虽然养民哪方面都好，但是他不喜欢顾养民的性格和气质。金秀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而不管这个人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正是因为他这样跟我说，我才动了带他来找你的念头的。哥，你要是不反对，可以去找金秀跟他说。”
0: 别这样。 在我心里，秀就一直是个小妹妹。海清，你哥这辈子就是个煤矿工人，秀不一样，他是医学院的大学生，这会毁了他的。我这么说不是出于这个世俗的偏见，我是从客观事实出发。再说了，这顾养民很爱金秀，这秀也不是不喜欢他，他们俩在一块才是合理的嘛。合理？
2: 走吧，八点钟下井呢。对对对，我是没时间，我还得下井呢。那个晚上你就别走啊，就等我回来，我们找个好馆子，好好的聊一聊。你把秀找着，你让他等我上井啊，可不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等，
0: 那个刚才哥跟你说这个事儿，你找着秀，你跟他说清楚啊，你让他想明白了，那可不敢一时冲动啊，你跟一定跟他说啊。
3: 没醒酒了，都回去醒酒去。喝成这样怎么下井？干啥呀？这是？
4: 谁不喝酒啊？你不也喝吗？
3: 喝没喝跟醒没醒酒是两回事。你这么让他们下去，我这当班长就要受处分。
4: 不是，少平，那啥，今天元旦，正双倍工资。
0: 另外那节日下井还有奖金，你这来都来了，你不能让人回去啊！
3: 那啥，都下井啊，都下井，
0: 走走走，起来！哎，一会儿下面的掌子面上，你照顾着点这酒货，我可不想再让他们出任何事。
5: 秀，哎呀，金秀，哎，你慢点走嘛，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温柔女性的关怀，
6: 这都还没闹清楚，你生啥气嘛？这不是还没确定我哥处对象了吗？哎，你刚才甩头就走，把他自己晾在那儿，让他吓了一跳。
5: 我刚才不知道怎地，我非常的不想面对他。 我有些后悔，我真不该冒冒失失过来。现在我还趁早回去的好。你现在回去，咱俩这一天一宿的努力可就都白费了啊！我哥刚才留咱们说要请咱俩吃晚饭，你就当是陪我见见我亲哥行不？你等他把事情说清楚了，你再走也不迟啊。这就对了嘛。

哎，你们几个都他妈精神点，喝完酒不会干活了是吗？看着点啊，顶紧了，顶紧了。

0: 矿上等我哥吧，顺便参观一下他的工作环境。
1: 你刚才跟你哥解释时，有没有把我事情给说出来呀？
0: 还没有，你自己跟他说比较好。
2: 快点，快点！
3: 哎，你好，
4: 怎么了？
3: 我想问一下，才五区二班的工作地点在哪儿啊？
4: 二班刚出了事故，没空跟你们说，你们可以走吧。
5: 出事故？哇！
6: 救护车叫了没有？
7: 叫了。
6: 我就
4: 让一下，让我进去。
6: 兄弟们，
4: 我是伤者家属，有一事让我先让消伤者。
3: 哥，哥，
4: 怎么伤得这么严重？伤口的某些地方还露出了头骨。
7: 这咋整？这？
4: 你们医院能查清眼睛的内部情况吗？
5: 以我们医院现在的水平，无法救治，
4: 需要立即转院，最好转入省上我工作的医院。
6: 打电话通知同城警察，快去！
4: 哥，哥，哥，你说话呀，哥！
8: 挥手，
4: 哥哥，我是金秀，
3: 我是兰香，哥。
8: 我这是在哪儿？还在矿下面吗？
4: 你已经上来了，太阳照着你呢。
8: 太阳，我以后还能再见到太阳吗？
4: 怎么不能，哥哥？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去郊外的山上去看太阳。
8: 还是双水村的太阳好看。
3: 等你好了，咱一起回双水村看太阳。咱回家，哥。
9: 村子，村来了。
6: 咱这干啥去？上咱家！快，
9: 走来，
6: 快走。
10: 碍于很多原因，慧英不能带着明明到医院去看望和照顾少平，她只能带着明明在这村头望着少平所在的方向，真心地为他祈祷，盼他早日康复。
11: 手术很成功，应该没有问题了，你们放心吧。
4: 醒了，醒了，他醒了。
3: 哥，哥，
8: 兰香，秀，我这是在哪儿？
4: 你在省医院的附属医院。
8: 省医院？我没事吧？
4: 没事，哥，你放心。
8: 秀，你这是在骗我呢？我要没事，怎么会把我送到省医院来？我知道。我就是庆幸自己还活着。我这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又有瘫痪，我这是神经受损、毒液脓什么的。
0: 不会的，哥。
8: 要真是这样，你们就早点告诉我。我不想这么半死不活的，还不如去找师父、小霞，干干脆脆的离开这个世界。
4: 哥，
0: 哥，你别这样说。你这眼睛，是这间医院里一位在国际上都很有声望的眼科专家专门给你做的手术，手术非常成功，而且人家医生说了，以后也不会有啥后遗症的啊。家里头还不知道这事呢，要不要给双水村发封电报啊？
4: 不要给双水村的家里人说了，他们来也不顶事，只会着急。
8: 小，我这

0: 这是怎么了？遇到问题了？
1: 开头，这是真正的开头。怎么写？写什么？第一章，第一个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这一切都是神圣的，这一切。这一切都是我战战兢兢、唯唯诺诺。我只是想抱着头痛哭一阵。我是个废物，我连开头都写不好，我还写什么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呢？
0: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你看，就拿这削苹果来说。你说是先削这里好呢，还是先削这里好呢？
1: 当然是都一样。
0: 没错，削哪儿都一样，削哪儿都不会显得我削得更隆重更好。关键是你得把它给削完，这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苹果。总是有这么多心理疙瘩，连最小的事情也办不了。因为你总是得瞻前顾后，迈不开步子。
1: 对，对着呢。我好像有点开窍了。这么大规模的作品，没有哪个高手是在一开始就大做文章的。大师一开始的叙述往往都是平静的，只有平庸之辈才会在最开始的堆积华丽。列夫·托尔斯泰也曾说过，文艺作品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
0: 少平哥，你静下心来想一想。想想过去的日子，
2: 1975年2-3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

交加的金秀现在既顾不上喜，也顾不上悲，他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护理好亲爱的少平哥。是啊，生活中的某种巧合常常使人感到像是天意的安排。金秀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和少平哥相遇。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这个冬天对霍占泰老人来说格外与众不同。今天是老人第五个重孙的满月礼，家中会邀请街坊四邻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以及亲眷好友们庆贺。哈萨克族的满月礼是在婴儿出生后的第四十天举行，长辈们会用四十小勺清水挑选四十粒羊粪蛋蛋，再放入小银镯来为家族的新成员沐浴。新生儿睡进摇篮前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将糖果从摇篮的排便口放入，并由在座的老幼抢食。这个仪式意在孩子健康且茁壮成长。

听了儿子的主意，果然出了状况。霍占太老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所幸他与马儿相伴多年，早有默契，并未惊慌。加上跌落时恰巧被装有草料的麻袋护住，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扩毡台骑着马，载着80公斤重的盐和草料，朝着天山深处的牧场蹒跚行进。这条牧道承载着他大半生的记忆。从年少时起，他便跟随自己的父亲一起放牧，一起转场。父亲过世后，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为了特克斯河畔的牧马人。

待牲畜产崽数月之后，今年的第二场转场即将启程。火站台老人要把牲畜从春牧场赶往天山深处夏牧场。

0: 对春季刚出生的小马和其他小体型的牲畜而言，过河无疑是一场考验。冰冷的河水没过小马的背部，初次下水的他们还来不及适应，就得马上学会如何在河水中保持平衡。羊群望着几乎与他们一般高的河水，惊慌起来，在牧人一次次拖拽下才艰难过河。
1: 那个是个好老天呀，那个是

一生，但在他心中，马早已不是单纯维持生计的工具，更多的变成了一种精神寄托。

生的时光都行走在季节的轮回里，从16岁到83岁，67载的游牧生涯早已化作老人生命中最深的印记。今年的第三次转场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迁徙，他把自己手里的马鞭交给儿子们，就像父亲交给他时那样。

这是一个常见的名字。刘苹果像极了我们身边某个熟人的名字，这又是一个遥远的名字。在西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南部出口的石壁上，静静栖息了1800余年。刘苹果就这样以极其近的感觉，从极其远的岁月里缓缓出现在人们面前。石壁苍凉斑驳，文字透过时间浮现着画面。公元158年，东汉汉桓帝年间，西域长史下属的龟兹左将军刘苹果率领当地民众在乌雷关以西勘测一系列停隧。位于拜城县博兹克日克沟口的这座亭是最后的一座亭，这里北通伊犁，南连库车，是连通南北疆之间的捷径。任务完成后，名人淳于伯专作颂文，并刻石以记功，足见勘测列亭一事在当时影响重大。现在该地山岩上仍可见到对称的凿孔三对，正是筑亭的遗迹。西域长史正是东汉政府管理西域的最高长官，这片隐藏1800余年的碑文与无声处始终彰显着东汉对西域的有效管理。而刘苹果不知道的是，他们留下的碑文经历无数轮回的风雨，成为新疆发现的有明确纪念的汉代石刻之一，人们称之为西域第一石刻。那该是一个多么欢愉的时刻！经历了10天深山里的劳作，重要的勘测任务已经完成，岩壁上筑亭的凿孔也已备至妥当。这狭长的山谷，秘境中的要道，即将实现常备的看护，防备豺狼，防备敌人，守住的是南天山脚下片片绿洲，星星灯火。这颂文简朴至极，只是简单又清晰地描写了勘测列亭的经过和人员。孟伯山，诺；狄虎芬，诺；赵当碑，诺；夏羌，诺；石当碑，诺；程阿羌，诺。

1800余年的岁月，石壁上很多文字在发现时都已模糊不清，而14字的两句祝词却保留得如此完整。他们带着刘苹果的愿

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前曾经是什么？天山一瞬，人间万年。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走进未曾谋面的世界。自此，群山间驼铃经久不息。斗转星移，同样的地理坐标，风景已不同从前。天山北坡，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拔地而起。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沙湾，组成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中央一颗澎湃的心脏，强劲与博大积蓄起新的能量，正在塑造历史，连通未来。

10000年前，来自天山的河流在准噶尔盆地汇聚成湖泊。这时的气候是温暖而湿润的，植物生生不息，凋落与死亡化为湖泊和沼泽。

活动继续，盆地持续下沉，更多的沉积物覆盖在植物遗体之上。在深部高温高压环境下，最终转化为煤炭。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煤田，世界上最大的整装煤田。长达220公里的戈壁下，蕴藏着3900亿吨煤炭资源，储量足够中国使用100年。

0: 数百台无人驾驶卡车沿着规定的轨道将煤运送到输送带。经过两次破碎后，大小不超过50毫米的煤块将通过输煤廊道直达电厂。到这一步，能量仅完成了初步位移。这是一条横跨3000多公里的电力大动脉，戈壁腹地的煤炭通过这条空中廊道以电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华东。作为世界的电力珠峰，从新疆到安徽，跨越6个省区的输电线路是中国最大的特高压工程之一。每天，借助大国重器输出的澎湃动力，相当于1.33亿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
1: 集权工程是新疆准东煤电基地大规模外送的配套工程，工程起于新疆准东的昌吉换流站，止于安徽宣城的古城换流站，线路全长3293公里。
0: 夏季，中国东部进入用电高峰，检修、排查、监测，
2: 温度24.8，
0: 所有人都在为一个重要时刻做准备。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接到增加输电量的调度通知。2010年，新疆第一条江电外送通道诞生，迈出与全国能源互联的第一步。今天，已有4条超级电力通道建成，它们串联全国22个省区市。当新疆和全国以这种方式血脉相连时，新疆的极致在地理人文之外增添了经济内涵。

天山，一切极致的开端，向开端回溯，穿越亿万年地质变迁，远古的景色近在眼前。

这是中国最长的侏罗纪山脉。七千万年的时光，在这里雕刻出近120公里天山地理风光走廊。

上留存中国规模最大的生殖崇拜岩画，康家石门子岩画。这红岩体上300多个男女人像，形态各异，大者过人，小者数寸，男性魁梧健壮，女性细腰丰臀，生殖的图腾被夸大再夸大。对生命的执着，让人们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留下印记。安吉海大峡谷就是这样的最不可能之一。

在这里，大地裸露着肌理，纵横交错的沟壑从峡谷边缘延伸至谷底，峡谷底层变状的安吉海河支流日复一日的切割琢磨，以万变应对不变。

冲出峡谷，安吉海河一路横冲直撞，直到塔城沙湾安吉海镇时才舍得放慢脚步。这里有他在乎的一抹红色，河流让天山北坡的这片土壤变得肥沃而疏松，辣椒根茎得以快速运输营养，炽热的阳光，极致的温差，天山冰川融水将这里打造成新疆辣椒的主要产区。这些辣椒虽然品种不一，但是它们中绝大多数会走向餐桌，只有板椒另有使命。因色泽极度红艳，它走进美妆界，成为口红色素的来源。丰收季是万亩晒场的更衣时间，从高空俯瞰，盛满干辣椒的包装袋码成一道道或白或彩的线，与辣椒晒场的一片片红共同勾画出一幅绝美的戈壁风景画。

辣椒的红映衬绵甜的白。九月，棉花吐絮，石河色的棉农要赶在月底前将棉花全部采收。除了棉农，他们还有一个身份，菌垦后代。70多年的屯垦生活，他乡早已是故乡。一代又一代菌垦人，让北疆自古不种棉成为历史。今天，新疆出产了中国90%的棉花，为数亿人提供了温暖。

0: 从沧海到桑田，是天山地质变迁的缩影。在成为山脉前，天山是海洋。在古生代和中生代期间，一片汪洋覆盖现今的亚洲中心区。当天山抬升，北坡洼地顺势变成湖泊。兀尔河剑龙、蛇颈龙、准噶尔翼龙栖息在湖畔茂密的森林里。又一次地壳剧烈变动，恐龙淹入尘埃，森林归化成石。这一次天山北坡的湖泊都变成了陆地瀚海，地质学家叫它戈壁台地。台地之上保留着远古地质变迁时的荒凉、浓烈和炙热。这种特点的最佳体现，可能就是塔城乌苏泥火山。这里是观察天山活力的最佳观测点。地质学家在方圆200米范围内发现了90多个泥火山喷发口。时至今日，它们当中约有40个仍在喷发。
1: 目前我们对白羊沟和埃奇沟的5座泥火山进行了远程动态红外线监控。我们监测的泥火山呢，主要是监测它冒泡的频次、泥浆喷涌量的多少，以及泥火山口溢出气体流量的多少。然后根据这个测值呢，我们作图分析，以此来研判地震发展的趋势。
0: 与我们熟知的火山不同，乌苏泥火山的喷发物显得和缓许多，泥浆如同沸水，这是气体在随泥浆涌出地表。泥火山气是天然气的一种，它们就像来自地层深处的信号，表明大地之下蕴含丰沛的能源。

准噶尔盆地，每一块岩石都记录着时间的痕迹。穿越时光和自然建造的奇异雅丹地貌，一座因能源而生的城市，坐落在古老的海盆中央。克拉玛依从诞生起就因石油著称。

西北大山中有如皋者流出成川，这是大约1500年前魏书对新疆石油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克拉玛依一号井让新疆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这座小小的油井是克拉玛依石油工业的起点，也是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原点。克拉玛依因石油而建，也因石油而兴。稳定的石油和天然气年产量赋予了克拉玛依在中国能源格局中重要的战略地位。

0: 现在是中午1点钟，这个我的体感温度啊已经超过了40多，就算是现在这个风啊吹的也是热风，就像一个火炉里面。现在警场上正在做这个放警戒前的准备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52米的这个钻机啊要放倒，进行地面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拆甩。
1: 正午，15辆大型运输车依次排开，马湖油田70279钻井队即将启程。他们的目标是戈壁更深处。马湖油田，准噶尔盆地10亿吨级大油田，世界最大的致密砾岩油田。接下来的2个月，他们的挑战是地层之下7000多米。钻头每向下1米，难度以几何倍数猛增。中国超深井钻探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这个石油储量并不丰富的国家依然保持每年30%的原油自给率，不必彻底依赖进口。

天山北坡，黑色的是石油，而白色则属于盐湖。准噶尔盆地西部，面积将近100个西湖的马纳斯盐湖铺展在天地之间。9月，盐湖长出晶莹剔透的盐花，这是卤水的结晶。从高空俯瞰，采盐机械在清澈无垠的盐湖中耸立，现代工业和自然造化合体，真如画境。马纳斯盐湖原盐储量达18.4亿吨，原盐伴生芒硝、钾盐、溴、镁、硼等矿藏，是新疆大地上资源条件最好、储量最丰富的盐

十月，天山深处，气温已接近零下十摄氏度。乌鲁木齐100公里外，天格尔峰已成雪岭。4562米的海拔，相对平缓的坡度，让天格尔峰成为登山者的理想训练场。这里的训练是为挑战135公里外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天格尔峰北坡悬挂着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冰川。一号冰川在天山度过480万年的时光，它和周围近百条现代冰川组合出巨大的固体水库。在西风环流下，水库成为天山深处的湿岛。独特的自然条件让2000多年前的先民能开辟出纵跨天山南北的咽喉要道——车师古道。

从古道跨越天山的无数军士和商旅，也许不会想到，未来，一条崭新的通道将洞穿天山厚重的躯体。

平均海拔3000多米，天山胜利隧道正在缩短南北疆的距离。作为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胜利隧道全长22.13公里，沿线要跨越16个地质断裂带和高地震裂度区。隧道通车后，穿越天山的时间将从数小时变为20分钟。道路缩短距离，距离的改变可以让人们将更广阔的空间收入胸襟。

0: 天山落雪时，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刚刚进入旺季。
1: 然后后面装20多装那头那几20个车，
2: 再走点，再走点，再往南走点。
0: 由于沿线国家轨道宽窄不一，
2: 有大车
0: 出境前货物要进行换装，这是通关的重要环节。一天之内，物流人员要完成相当于一个大型港口的集装箱吊装，

贯穿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上重要的物流手段，它改变的不仅是商品的流动速度、集散方式，也许还有更广阔空间的经济格局。

新疆，从地质年代起，变革进取就是永恒的主题。当中国式现代化给这片占据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广袤树立新的目标，注入新的活力时，产业为原野赋能，绿色孕育新的能源，城市延展成经济带，甚至冰雪也变成经济。乌鲁木齐城南38公里，世界上最温暖的5S 级滑雪场，一场冲破极限的角逐正在上演。挑战极限，经验、技术、勇气和信心缺一不可。飞越雪山，人类体验极致的速度与激情。时间变得模糊，周围的世界变得遥远，只剩下与这片雪域的对话。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后，重塑山河。

海绿洲不仅是地理现象，也代表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是天山北坡城市群的灵魂所在。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一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

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调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藓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10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

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尼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尼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尼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尼与雌尼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泥孵化出卵。新生小泥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泥，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泥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雾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茧、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

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清浅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

寒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球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和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我想请你帮个忙，可以吗？
1: 什么忙？你说。
0: 给我当一回司机。
1: 我现在不就是吗？
0: 去趟杭州，行吗？我必须把这个在明早之前送到杭州。
1: 很重要吗？
0: 你想象不到的重要。
2: 让你跟踪，不是让你英雄救美。
3: 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
4: 我们现在需要通过滑翔翼
3: 了解更多的情况，包括他的手提箱里装的到底是不是模板，
4: 还有他去杭州干什么。
2: 多久？
3: 一天或者最多两天吧。
2: 我会向上级汇报，你要保重随时能联系到你。
3: 放心。

0: 吃的，慢。
1: 谢谢。
0: 小心啊，小心过来。给，每个人都有，别掉了。来，进来。
2: 已经查清楚了，没有魔法。好，我很快就回来。这地方不错啊。
0: 我替孩子们谢谢你。
2: 不用谢。
0: 换我请你吃饭吧。
2: 回上海吧。
0: 这么大的雪，恐怕你今天是走不了了。
2: 哎呀，一切都是天意呀、啊。

0: 要不要合张影啊？不用。好，来往这儿看。好，准备，一、二、三。好嘞。
1: 地址写下来，照片洗好了之后，我们给您寄过去。不用了。
2: 来，
1: 来，三点醋。
2: 来，
1: 我来。
2: 快吃吧。
1: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来这儿吃一次灌汤包。
2: 你尝尝。
3: 除了有点烫，别的都挺好的。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你要是喜欢吃，我们
2: 找机会再来。
3: 找机会太难了。以后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倒是可以直接搬到杭州来定居。如果你凑巧也忙完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一块来做个伴儿。
0: 你说呢？想得美。陆先生是吧？您家里让您回个电话。

0: 我给送了，太冷了，回去吧。
1: 你先上车，我看你走了，我就回去了。

0: 好久不见面啊！模板怎么回事？没运过来？
1: 出了点状况，跟了个尾巴。
0: 那就只能等着两块凑齐了以后再去交易了。那我们俩的新任务。

知道是谁干的了吧？得你来问。现在他只想见你，他还没有脱离危险期，不能说话。你用电码问他。

老师，您知道谁是幕后凶手吗？那我们用电码把他的名字拼出来。

0: 问他黄河是谁？老师，黄河是谁？ 黄河是谁？
1: 医生，医生。

这个代号让我想起了18年前的一次行动。那是1926年，他们在东北进行的一次秘密行动，代号火凤凰。行动的目标是炸毁张作霖的奉天军械局，那是张作霖投巨资扩建的军火库，购买了大量的日本军火和设备。火凤凰行动是一次绝密，当时只有3个高级别的特工。

0: 就在行动快要成功时被张作霖发现。之后日本人在东三省进行了大肃清，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 叛徒找到了吗？那三个人关在哪儿？
2: 都已经被枪决了。
0: 松下千雄这会儿为什么提起火鹤？火鹤和火凤凰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蓝冰，你去查一下松下千雄。火凤凰事件前后到枪击之前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2: 是。
0: 另外查一下松下千雄家。
2: 他是煤机关的高级特工，我们没有搜查他家的权限，如果被煤机关知道了会特别麻烦。
0: 你去彻查松下千雄家，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小心点别落下马兵。

0: 什么时候能醒？
1: 哦，还有3-4个小时，麻醉剂还在起作用。
2: 松下千兄绝不能死。
0: 放心，检查过了，以咱们的安保措施，不可能有人能接近松下千兄。
2: 醒来第一时间通知我。
0: 是。

0: 咱俩一对。
1: 什么一对？
0: 你不知道啊？所有人一律不得擅自行动，上厕所也要两个人一起。

0: 盛夏老师，您在一个小型培训班里给我上过课。我还记得您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您走进教室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已经死了。”初期我很难理解这句话。
1: 经过多年历练之后，我现在也这么提醒我自己：我已经死了。死是一种解脱。谁知道呢？我也是已经死了的人。您不是。
0: 您有情感，您在乎人的生命，尤其是您欣赏的人，
1: 像你，像陆枫，像韩天。

0: 欣赏的人，
1: 像你，像陆枫，像寒天。
0: 三天了，我找了他整整三天，我相信还有另外一拨人也找了他三天。
1: 说不定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0: 您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巧合，所以寒天的失踪也不是巧合。
1: 你想说我把他藏起来了？
0: 整个煤机关都知道您是一个策划高手，我想您一定做了一些防止意外的一个备手，所以寒天此时此刻应该在上海的某处安全屋里。我查过了，日本领事馆有你十几本护照的存根，唯独没有这一本，说明您在瞒着日本军部准备后路。
1: 是的，我累了，想颐养天年。
0: 可去的地方太多了，为什么是美国？美国现在是日本最强大的敌对国。
1: 你在威胁我？
0: 如果面对一个死人，威胁没有任何意义。忘了告诉你了，你的家里添了一个大胖孙子，重7斤8两。
1: 你抓了我的家人？
0: 没有，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活，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控之内。只要你告诉我寒天在哪里，买家是谁，就可以换你一家人的性命。
1: 寒天不可能还在那里，
0: 我想碰碰运气。我就在门外，随时叫我。

0: 你要是累了，可以去睡一会儿。
1: 我不累。
0: 杭州顺利吗？
1: 给了花香雨，他没问题，他就是走私点药而已。
0: 你从杭州回来有些变化。
1: 我有什么变化？我就比较担心松下老师。
0: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你喜欢他？
1: 怎么可能？
2: 蓝队，处长来电话了。

0: 们上面要的是活的，他不敢开枪，你敢？
1: 妖精，
2: 想死没那么容易，带走。

0: 说。
1: 韩天的死，我甘愿接受惩罚。
0: 责任在我。是我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0: 不得不佩服他们选的这个地方，太专业了，
1: 简直就是个靶场。
2: 队长，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

0: 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7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 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

0: 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

0: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

0: 九新仓无选四 P， 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无选新仓，无选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

0: 壮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怎么还有金色的头发？难道是外国人？
1: 女人是肯定的，但是不是外国人，要专家分析后才知道。

0: 这个局面，我们何以呀？
1: 当时给我下了一盘棋，我一步寒天就是一个局。你把地址给了我，同时也给了火鹤，上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寒天死了，我损失惨重。
2: 沈处长高看我了。 我天天守着这七尺天花板，24小时被人监控着，你让我怎么把消息传出去啊？是你们特密组内部出现内鬼了。
0: 不要去骚扰我的家人。
3: 当然，这点我可以保证。

没错，你走了之后，我不小心摔下了床，但这只能证明我没有能力传递消息啊。

0: 事情只要做过，总会留下痕迹。
1: 既然你已经调查清楚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我想知道你把纸条传给了谁，背后布局的人是谁，目的是什么。

我们已经确定你是日本和军统的双面间谍。如果你想让你的家人都活着，告诉我，胡赫是谁，否则他们都得死。

生死有命，既然选择了做我的家人，也就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

0: 你只要确定沈晓师伯你的身份，并且用你家人的安全来威胁你，寻找火鹤。到这个阶段，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1: 那我死以后，
0: 在你死的前一天，我会把你的家人安全地转移。他们应该过得比我好，也活得比我长，这一点你完全应该信任我。

0: 副长，化验结果出来了。照片里含有大量的氰化钾，照片经过处理，没有味道。另外，松下千雄家搜出来的发报机不是和美国联系的，是军统间谍使用的专业发报机。松下千雄是军统潜伏在日本方面的双面间谍。处长。
1: 如果松下千雄是双面间谍，陆峰会不会有问题？陆峰是我拜托松下千雄推荐的。先别告诉陆峰松下千雄双面间谍的身份。那两个杀手查的怎么样了？
0: 头发已经送去技术科了，很快就会出结果。
1: 让陆峰去查。他必须事事向你汇报。记住了，只有找到那两个杀手，才能找到另外一块模板。
0: 是。松下千雄，
1: 模板买卖的中间人，不可阻挡的在我们面前自杀了。韩天，在我们抓捕后当场被拘。

0: 上还有两个神秘杀手，所有的一切都是精心策划好的。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目前搜集到的线索可以确定，南侧楼顶是一个短发女人，约22到25岁。 北侧楼顶是一个男性杀手，所骑摩托车是部改装车。我们先从修车行开始查起。丁生，你去调查全上海的车行，找到有能力改装摩托车的车行。
1: 是。
0: 贝蒂，继续寻找目击者，争取找到见到过杀手面容的市民。
2: 是。
0: 正式的分析报告还没有出来，但是可以确定，南侧楼顶的女杀手身上有枪伤，通知所有医院。 只要有疑似枪伤的女患者，都要上报。

上车，我送你回去。

0: 什么时候从杭州回来的？
1: 昨天晚上，夜里11点。你要带我去哪儿？
2: 恰伟，我顶了伟子。

0: 我在杭州送你的戒指呢，
1: 卖了。
0: 那可是我送你的。纠正一下，那是我自己的。那也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抢回来的。那我就应该感激涕零，当时阴阳供着是吧？
1: 我一个人独立习惯了，不习惯对他人敞开心扉，也不习惯信任他人。我也是。我从小受到的训练，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要想活下去，就要靠技术，靠谨慎，不能靠大人。所以。
0: 你跟我交往，也在用技术。我们两个都是以不信任他人作为信条。一开始，我是没有相信你，就像你一开始没有相信我一样。
1: 在游轮上为什么救我？

0: 我讨厌一群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
1: 就是说，这个女人不管是不是我，你都会去救。
0: 我要说不是，你信吗？
1: 你只是因为寂寞，找一个人玩玩感情游戏。
0: 你真的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吗？
1: 你不是吗？
0: 我只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你。
1: 我不需要。

0: 走啊！
1: 师傅，
0: 哎，
1: 来个大巴子。
0: 哎，好嘞。
1: 你看我这车啊，车在半路上抛锚了，是不是撞杆了？能不能给修一下？
0: 啊，怎么样？

0: 咱们这设备挺全的呀，发动机能给换吗？
1: 不能，我们只补轮胎和换零件。
0: 不会吧？你这么多的人手了，它改装呢？
1: 不能。

0: 为什么要杀松下贤雄？他是我们的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负责搜查他们家，看到了我们的密码本。
1: 怎么说沈笑也知道了？
0: 应该知道了。韩天叛变死有余辜，为什么要对松下老师下手？
1: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松下的上线就是我。
0: 不是火鹤吗？
1: 他只是成功的把线索引向火鹤，他光荣的完成了任务，我们会永远记着他。你现在有个新的任务，去找一把钥匙。
0: 什么钥匙？
1: 特密组资料库大门的钥匙。这把钥匙只有沈笑有，但从未有人见过。也许他会随身携带，也可能会藏在某个地方。我们之前的努力都取决于你是否能成功地拿到这把钥匙。
0: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1: 不是尽最大努力，是必须完成。
0: 是。
1: 任务完成之后，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回幽灵。

0: 我已经把我的心都交给你了，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已经救下钱兄死了，下一个就是你。听说过火鹤吗？
1: 火鹤，
0: 你知道火鹤？

0: 技术课的分析报告过来了，头发是人工合成的，这种假发主要是在电影工业发达的欧洲和美国有，所以杀手很有可能是具有留学背景的女性，为了迷惑我们而故意戴的假发。因此杀手本人应该是长发。接下来我们要排查的是22到28岁长发有留学背景身上有伤的女性。
1: 但这女人身上有伤怎么查啊？
0: 伤口如果不在面部或者颈部，就一定是在肩膀或者大臂。你先排除前面的条件，找到符合条件的嫌疑人，伤口我自然有办法确定。男杀手方面，现在能够锁定的修车行总共有3家，规模都能够完成摩托车的改装。丁胜，你把这3家修车行所有的员工和老板的资料都找来。
2: 是。
0: 挨个排查。

0: 夸奖雨人呢？
1: 他今天应该陪杭找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政府大楼开会了，我看一下上周的出勤记录。
1: 哦，好。
2: 花小鱼怎么会出勤呢？他不是去杭州了吗？
1: 那天是出差，算出勤啊。
0: 6号他在哪儿？
3: 6号他在杭州。
4: 他有不在场时间。
3: 县长现在。

0: 找我有什么事？你明天干嘛？有事儿啊。请你吃饭。你有话想对我说？我想你也有话想问我吧。那就今晚吧，7点，来我家里。
1: 在韩片出现的时段，那个电话亭总共有14个电话打出去，其中13个都已经排查完毕，都是普通市民。画红框的电话号码却查不到，这个电话已经彻底废弃了，而且查不到开户人信息。这个电话曾经用过吗？
0: 只接过电话，没打出去过。从现在分析来看，应该是个加密的专线。
2: 这里面的人，谁有能力轻而易举地开通专线电话？查缉云中那一天所有的行动线。
1: 是。

0: 这是我送你的，谢谢，放那儿吧。
1: 请坐。用我自我介绍吗？我知道你是谁。
0: 图书馆的，你跟我说过，是图书馆的管理员，还是清洁工啊？
1: 内部资料管理，不对外。那可惜了。
0: 不可惜，好工作。牛排好了。

0: 查过了？
1: 没有误解。
2: 什么意思？
3: 吃吧。

0: 味道怎么样？我专门为你做的。
1: 牛肉是好牛肉，就是。

你上次来我家，往电话里装窃听器，这次还带着麻醉药，怎么想迷倒我呀？

0: 想杀了我，动手吧。女人就是女人，想放不敢放，想杀又杀。我就说你舍不得吧，要不你早把我害了，早把我毒死了。
1: 少来这套，对我没用。
0: 人长得那么美，心怎么那么黑呢？
1: 这女人对男人啊，只有两种态度，要么动心，要么动心眼。这动心呢，就往死里爱的；动心眼儿，就往死里整。
0: 那你是对我动心了？被我说中了。他们已经发现你了，可能很快就找到这儿了。那天就是你带着这个假发站在天台上狙杀韩殿，而且你的肩部有枪伤。
1: 然后呢？
0: 近期不要有行动，蓝冰已经盯上你了。
1: 蓝冰？你救的那个女人？
0: 对，我的同事。
1: 同事要舍身相救啊！
0: 吃醋了？
1: 少废话，说，你跟我说这些话，哪些是真的？
0: 除了身份，其他都是真的。

0: 谢谢你的晚餐，我该走了。
1: 谢谢你的玫瑰。等一下，送给你。
0: 什么意思啊？
1: 奖励啊。
0: 谢谢，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收到玫瑰。
1: 我也是。

0: 花儿漂亮不漂亮？我是不是有嫂子了？什么样的人？什么嫂子呀？普通朋友。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也老大不小了。我就碰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是吧？什么样的人？漂亮。有多漂亮？
1: 你想象不到的漂亮，反正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发誓，这辈子啊，非她不娶。
0: 真的？那得好好庆祝一下。
1: 等有时间，带我见见弟妹。
0: 行，你也叫上你那位，咱们四个一起见见。

0: 你去日本军校深造两年，回来就在图书馆待着，有点大材小用吧。
1: 图书馆挺好的，
2: 清静。
0: 哼，清静。酒真难喝。
1: 难喝吗？我喝着挺好的。
0: 好什么好啊，味道都变了。
1: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而我们必须学会适应。
0: 那天在废弃化工厂，我看见你了。

0: 口秀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

0: 盘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7码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

0: 2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

0: 哎，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

0: 钱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

0: 急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那天在废弃化工厂，我看见你了。你是那个枪手？
1: 是。
0: 你们手上那块法品模板，特密组势在必得，而且他们已经盯上你了。赶快转移。
1: 特密组，那可是鬼都怕的地方。你不是在图书馆工作吗？
0: 有些事情不告诉你，是对你好。
1: 你从小就这样，长大了还这样，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想保护我，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我觉得咱们以后可以改变一种交谈方式，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别骗我。就像我一样，你问我给谁工作，我没有告诉你，但是我没有骗你啊。
0: 是不一样了，这两年改变很多。好，我接受。还有什么？今天晚上一块儿说了吧。坐。
1: 汪精卫，那是日本人的傀儡，他给日本人干事儿，他欺负中国人，名不正言不顺，你为什么要给他卖命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聊这些？
1: 不能不说，哥，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咱们兄弟俩有可能会枪口相向啊？你有没有想过？而且我告诉你，现在全国都知道，只要给汪精卫干活了，那都是汉奸。哥，咱不干了，你到我这边来，我给你做保，咱们兄弟俩一起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儿，好不好？

有些事情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也很难说清楚，你明白吗？你再考虑考虑，等你考虑好了，你知道在哪儿找我。

0: 这是监听纪云中家的时候发现的。他接起电话没说话，
1: 可能对方也没有说话，但是查不到这个电话的来电记录，说明纪云中特意抹去了这个电话记录。通话时间呢？
0: 和韩天的通话时间一致。
1: 纪云中。

0: 身上。
1: 中主舰发行成功，也有劳兄弟的支持了。
2: 是您把路都铺到我面前了，我还得谢谢您呢。
1: 严重了，兄弟，改天我专门登门当面道谢。
3: 和摩托车相关的修车厂已经缩小到了三个，全部都在监控范围内。明天会以查税的名义对这三家修车厂进行一次全面调查。
4: 那两个杀手排查的怎么样了？
3: 女杀手这边第一轮已经排查完毕，没有头绪。
4: 每一个你都亲自检查了吗？
3: 有一个没有，华向宇。

0: 但是他有不在场证明，他在狙杀韩天的第二天才从杭州回到上海。
1: 如果发现有问题。

0: 现在已经完成对大通银行、缙云中家以及和缙云中相关的所有电话线路的监听，无论他去哪儿，和谁吃饭、和谁见面，都在我的监控范围内。
1: 然后呢？
0: 我们要确定他身边有没有同伙。
1: 所以呢？
2: 所以你要去检查一下花向宇，你跟他是朋友，以朋友的名义出现，不会惊动缙云中。
1: 我跟他其实算不上朋友，只是认识。如果花向宇有问题，当然要排查，但是我去还是不妥吧，应该避嫌吧。
2: 你不用担心，只是走个过程，他有不在场的证据。再说我的目标不是他，每一个人必须接受检查，这个不能改变。
1: 好，那我回头给他打电话约个时间。
2: 就现在吧。
1: 约什么时间？
2: 现在。

0: 你好，哪位？
1: 花降雨吧，我是陆峰。
0: 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1: 我在你银行附近，想顺便给你送本书。
0: 现在啊？
1: 对，不会耽误你几分钟，方便吗？
0: 方便，但只有几分钟。
1: 好，那我现在过来。

0: 书呢？你来还是我来？
1: 我来。不好意思。
0: 干什么？

0: 站住！你们就是这么随便搜查别人的？你需要向我道歉。
1: 我们在执行公务，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
0: 你必须。

哎，嗨，算了算了算了，啊，慢走慢走啊！哎，啊，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啊？都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人，以后离他们远一点。

0: 今天只是在执行命令，请你不要介意。
1: 如果花向宇身上有伤，你是先打死他，还是先打死我？
0: 我不知道。
1: 总得选一个吧。你不执行命令，回去怎么复命呢？
0: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
1: 没有如果，你是你，我是我。如果换成我，我就根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没想到我们俩连朋友都不算。哦对，干咱们这行没朋友，只有敌人。
0: 陆枫，对不起。
1: 现在花向宇没问题了，我的职业却暴露在他面前，这就是你想要的吧？
0: 我还是觉得花向宇有问题。
1: 为什么？
0: 直觉，女人的直觉。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被某种情绪误导了？

特密组已经盯上了你，应该很快就会派上了你。到时候，他们可能会拍打甚至扯断你的伤口，而你哪怕只要有一点点的反应，就会被他们识破。这是一种新型的麻醉药，你只需要在伤口处注射0.5毫升，你的伤口及周边就会产生局部麻醉。20分钟以内，伤口和周边不会有任何感觉。 也不会影响你生活中的基本行为。还有，要时刻携带，我会叮咛他们。

0: 走。
1: 货装好了吗？
2: 嵌入汽车底盘了，应该很轻松就能通过检查站。

0: 这是哪儿啊？
1: 孤儿院。小时候偷偷跑出去玩，就从这儿翻墙回来。
0: 你是孤儿？
2: 假如遇到不测，让我交给你。

0: 昨晚上只留下这一张照片，
1: 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0: 我小时候就睡这张床。其实我在这儿待了没几年，一天夜里我被突然叫醒，被送去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就这样，我被选到了特训组，后来进入76号，然后又被送到日本培训，回国后进入特密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感觉特别简单，好像这一切都被规划好了一样。
1: 谁知道呢？可能从我们出生就被人规划好了吧。

0: 你记得你父母吗？
1: 我经常做梦梦到我母亲，但我并不确定那是做梦还是回忆。
0: 那你爸呢？
1: 我小的时候很少见他，妈妈说他很忙，总是到外地工作。我只记得他的手很大。
0: 我也没有父母了，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死了，听说是被炸弹炸死的。我小的时候在杭州的孤儿院住了两年，后来去了日本，再后来就去了美国，
1: 然后我们就在游轮上相遇。
0: 多亏那天我们遇到了。

0: 刚才陆峰突然问起他爸爸的事。
1: 你说什么了？
2: 没有，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如果他下次再来，什么都不要说起，这事儿牵扯太多。
2: 哦，那合作我检查过了，里面没什么，就有一封信，我没有交给陆峰。
1: 你看了吗？
0: 没有。
1: 烧了吧。
2: 是。

0: 陆峰传回来的情报，火核暴露了，要他们撤退吗？
1: 行动继续。

0: 今天晚上我不在家吃了。是，
1: 老爷。9点，开车去百乐门接我。是。他去百乐门见谁？上午11点打的电话，约了京处处长董大海去百乐门吃饭。陆峰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订了位子。
2: 是。
3: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发现任何人。特勤组化妆成税务已经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修车厂一共有6个人，4个人住在那儿，还有2个上海本地人。
1: 金忠确实在百乐门订了位子，晚上6点到9点。
3: 金忠出门了，
4: 他出门带了什么东西？
3: 他是自己开车，没带司机。
5: 金忠他没带司机，是自己开车。
6: 金忠走的时候给了管家3个月的薪水，应该是要逃走了。

陆峰、陆堡垒，你们俩去配合严森，突袭修车厂，一个人都不能逃走。 丁上，打电话给蓝冰，抓捕季云中，动作一定要小。

0: 能按时完成吗？
1: 能。
0: 模板已经交给霍赫了。
1: 交了。早就出上海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搜查修理厂的？
2: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3: 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任何人出入。特勤组化妆成
4: 税务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6个修车工，4个住在那儿，还有2个上海本地人。
5: 所有人赶紧撤！
0: 你有把握在特别组？
1: 等任务结束以后，我想把他推荐给上面，但是现在不方便多说。

0: 季行长，你这只火鹤很难找啊。
1: 藏了一辈子，终于等来了今天。你打算跟我做什么交易？
0: 没有交易。我直接一点，模板在哪儿？
1: 从你的经费拨一百根金条给我，
0: 外加霞飞路的一栋洋房和最好的汽车，
1: 还有送我女儿去美国读书，

0: 我以为我们可以坦诚一点，我听腻了这些谎言。
1: 咱们不都是以此为生吗？
0: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如果就处长和行长的关系，我们在主席面前还算是朋友。
1: 你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成为朋友吗？
0: 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有可能。
1: 我们怎么会有共同的敌人呢？
0: 你女儿今年24岁吧，如果还活着的话。
1: 我女儿现在在重庆，

0: 就是靠着这种自我安慰走到今天的吗？你的女儿和妻子死于一次汽车炸弹事件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27年的4月20号。
1: 是22号。
0: 你看你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可能跟你合作了吧？
0: 这里面好像有一些误会，这是我从日本人那儿找到的资料。你是不是有个老对手叫周天伟？慢慢看。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副处长。任主任刚刚打来电话，说拿到两块模板后立刻交给他。日本人那边催得很紧。
1: 知道了。
0: 另外，任主任命令审讯基因中的监听记录，他都要复原，必须照规矩见血叫投名状。
1: 我会按他说的做，恢复吧。
0: 是。

0: 沈处长和蓝队长还没回来，他俩要是同时不在，估计是在另外一个行动里。还有另外一个行动，什么行动？具体我也不清楚。
1: 记得我们15、6岁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总以为投身战场就能成为所谓的英雄。直到身经百战，侥幸存活下来，才知道现实和理想差距太远。年轻时脑海里的战争是勋章、荣誉，而现实中是流血死亡。
2: 没有谁能够毫发无伤地走过战争。是啊，即便你能侥幸，但是你的家人也会代替你付出代价。
1: 我们用谎言，尽可能地赢得身边所有人的信任，然后用谎言巩固谎言，沉浸在谎言中无法自拔。我们对组织忠诚。
2: 但最终会被组织怀疑，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说谎。你是想用这些来说服我吗？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说。如果此时咱俩换一换，你会背叛吗？
1: 会吧，我更相信活着的意义。看来你不了解我，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你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
2: 保持忠诚。
1: 你的忠诚一文不值，那是愚昧。他们能够杀你的家人，就能够杀你；你对他们忠诚，就是对死去家人的背叛。
2: 我怎么知道？

0: 你们不会像他们一样仅仅是利用我呢？
1: 比起忠诚，你好像还有一个活着的理由。你死前不想见见你的儿子吗？放心，我没有去找他，但如果你想见他，给我48小时，我一定能够让他出现在你的刑场上。
2: 不要去打扰他。
1: 谈谈你的条件。
0: 你能给我什么？
1: 你想要什么？
0: 一个豁免权，一个日本的合法身份。
1: 你能给我什么？
0: 我能让你多活几年，而不是过几天就死。
1: 你是说有人要自杀吗？

0: 起，我需要你给我一个定心丸。
1: 怎么给？
0: 模板在哪儿？
2: 汽车的底盘下面。

是他出卖了你。

0: 谢谢。说说吧，你都知道些什么？
1: 谁要刺杀我？
2: 自从你们成立了特密组，将军统在上海的两条电报网全窝断掉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谋划报复。
1: 报复计划是什么？
2: 他们成立了个新组织，专门对付特密组，人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精英特工。
1: 组织叫什么名字？
2: 幽灵。
1: 幽灵。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

0: 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

市，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

0: 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池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

0: 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强强强。

0: 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池激情，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池激情，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

0: 观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

0: 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0: 你看天上的云多自由啊，想往哪飘往哪飘，要是我也会飞就好了。拿着一个遥控器，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哇哦，但话又说回来，我做过的很多事情结局好像都很糟糕。帮大草莓浇花，却把它的花都浇死掉了。
1: 恶比，你在干什么？
0: 还有帮红绿灯搬箱子。
2: 哇，乐比，不用了，我来就好。
0: 没关系，我可以的。
2: 哦，乐比，这个箱子很重的，你不要两个一起搬，很危险的。乐比，你慢一点。
0: 红绿灯，这里面什么呀？好重啊！
2: 乐比，你先放下，别摔着。疼死我了。
0: 红绿灯，你没事吧？到头来不仅没帮到，还弄得一团糟。跳绳也是，把自己捆成了粽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跳个绳都跳不好。拿几盒饼干都能摔得四脚朝天。
1: 乐比，你没事吧？
0: 你看，我好像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想要帮助别人还总是帮倒忙，自己想做好的事情也一塌糊涂。你觉得呢，悠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好了好了，别回忆了，我就是什么都干不好。对了，我可以去问问其他人，说不定他们会说出来我的强项。小草莓。小草莓，我来帮你一起推吧。
3: 乐比，乐比，你停下！
0: 为什么要停下？
3: 你推反了，乐比！我是要推到教室里。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3: 你看我刚刚有机会说吗？
0: 那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3: 是一箱书，实在是太重了。
0: 小火车力气大，你可以找他帮忙。绝对很快。
3: 对呀，我怎么把力大无穷的小火车给忘了？我这就去找小火车。
0: 等等，小草莓，你是不是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
3: 不是啊。
0: 真的吗？那你说说我擅长做什么？
3: 你会爬树。你会抓鱼。你很勇敢。
0: 别说了别说了，反正我什么都做不好就对了。
3: 你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啊。我先去找小火车了啊。
0: 那你说说我还能干什么？
3: 这个嘛，等我想到再告诉你啊。
0: 算了，你还是不要再想了。反正我什么都做不好。我到底能做好什么事呢？
2: 乐比，让开，快让开！

0: 知道是谁乱丢的香蕉皮被我踩到了。
1: 我帮你装上吧。
0: 太没公德心了。可是乐比，你刚刚在想什么？怎么不知道躲开呢？
2: 我在想，
0: 下次可不能心不在焉了。
2: 红绿灯，你觉得我是个一无是处的人吗？
0: 怎么会呢？你怎么会一无是处呢？
2: 那你说说，我可以做好什么？
0: 让我想想。
2: 你也说不出来是不是？
0: 不是的，乐比。
3: 乐比，红绿灯。你们干嘛呢？
0: 刚刚乐比跟我说，他觉得他是个什么事都做不好的人。
2: 对呀，我什么都做不好。
4: 怎么会呢？你可是我们的小太阳。
2: 小太阳？
4: 没错。你还记得上次大草莓过生日那次吗？
5: 来吹许愿蜡烛了，吹蜡烛吧。
4: 生日快乐，小白！吃蛋糕！
3: 小火车，蛋糕是我们大家的。
5: 我的蛋糕。
0: 小火车，
4: 太好吃了，真是太好吃了。大草莓怎么哭了？正当我苦恼如何给大草莓道歉时，是你帮了我，我该怎么向大草莓道歉呢？
2: 小火车，
4: 乐比，你在就好了。大草莓因为蛋糕事件很生气，我该怎么办？你帮帮我好不好？
2: 不如你亲手做一个蛋糕给大草莓当道歉礼物吧。
4: 可是我根本就不会做蛋糕啊，这可怎么办？
2: 没关系，我妈妈可以教你。
4: 真的吗？谢谢你，乐比。
2: 不用客气，小意思。原来是那件事情，那只是我提的一个小小的建议，没什么的。
4: 你的建议很好，很重要。
0: 还有那次帮草莓妈妈提东西的时候，
2: 草莓妈妈，我来帮您吧。
6: 不用了，好孩子。我一手拎一个，刚刚好。
2: 我帮您吧，不费事的。
6: 乐比真是个好孩子。
2: 嘿嘿，这没什么。
3: 还有那次，也是你帮的忙。我年龄最小，那块蛋糕就该是我的。
0: 这和年龄有什么关系？难道你没听说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吗？
3: 哼，我又不是孔融，听说过又怎么样？
4: 总之，那块蛋糕是我们大家的，你不能一人占有。
3: 切，你还好意思说我啊？你忘记上次大草莓的生日蛋糕是谁一个人全吃了？
2: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争了，不要因为一块蛋糕争得面红耳赤的。不如我们把蛋糕留给老师吧，感谢他每天为我们的辛苦付出。
4: 我同意。
0: 我也同意。
3: 既然你们都同意了，那我也同意。那次也多亏了你，不是吗？
4: 就是啊，乐比，你看你多重要啊。
2: 谢谢你们让我知道，我也是可以做好很多事情的。悠悠，也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0: 都得听我的。
1: 乐比，悠悠，早上好啊！
0: 早上好呀，小火车，要一起玩球吗？
1: 好呀，不过要按照我的方式来玩。你们都得听我的。
0: 玩球不就是大家一起玩吗？
1: 我有更刺激的玩法。看好了，我的无敌旋风球！
0: 悠悠，快，我们要把球拦下来。小火车，你这玩法太危险了。
1: 我不管，说好了听我的，就要按照我的方式玩。
0: 不行，除非你正常玩球。
1: 那好吧，我正常玩，快给我。球传来传去的多没意思啊，还是我的无敌旋风球好玩。
0: 不要这样，太危险了。
1: 危险吗？我不觉得。看我的厉害。哇，我扔得真远。
0: 小猫快躲起来，别受伤了。
1: 乐比，我是不是很厉害？
0: 才不是呢。小火车，我们要自己玩，才不要听你的。
1: 什么嘛，一开始说好了听我的。
0: 可是你这样玩就太危险了，你自己玩吧。
1: 不跟我玩算了，我去找别人玩，肯定愿意听我的。
0: 那你去找别人听你的话吧。
1: 哇，好有趣啊。红绿灯，该我玩了，快给我。
2: 那好吧。
1: 哇，看我的神操作，厉害吧。在这边。
2: 小火车好了，该我玩了。
1: 不要，我还没玩够。
2: 你怎么这么自私，我刚才都让给你玩了。快给我。
1: 我不管，现在在我手上，我要去玩几局。你想要玩就得听我的。
2: 小火车你真过分。
1: 好玩好玩，真好玩。
0: 悠悠接住。
1: 红绿灯快传给我。
0: 红绿灯接住。
1: 来，传给我，一起玩呀。
2: 不要，你到时候肯定把球霸占着，不让别人玩，还让别人听你的。
0: 就是就是。

0: 子，你还是找别人玩吧。
1: 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
2: 小火车，你真自私，老师让别人听你的，霸道蛮横不讲理。
0: 我们
2: 不要给你当好朋友了，你还是找别人玩吧。
1: 好吵呀，你们不要再说了。
2: 悠悠接住。
1: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愿意跟我玩就算了。
3: 同学们快上课了。学校安排了自习课的课程，老师准备让你们自己给自己上课，你们可以轮流当老师，任意安排活动。
4: 哇，听着就好有意思呀。
0: 要是我当老师，我就带你们去外面玩球。
2: 我要第一个当老师。
1: 要是我当老师，他们作为学生不得不听我的。
3: 希望你们在这节自习课中和睦相处，有不一样的收获。
2: 同学们上课啦。快点，别玩了，我来给大家讲寓言故事。先让老师想想讲什么故事。讲什么呢？拔苗助长。不行，上次老师说过。有了，孔融让梨。
5: 我不想听故事，
0: 我要玩游戏。
2: 那我想个好玩的。玩成语接龙吧。
4: 不行，没意思。
2: 那我再想一想。玩什么好呢？
1: 起开，该我当老师了，想这么久还没想好玩什么。
2: 小火车，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当老师还没结束呢。
1: 快回座位。同学们，我现在是老师，你们都得听我的，快过来。
0: 等一下，我也要当老师。
6: 还有我。
1: 等我当完了再说。先玩玩我想的呆若木鸡的游戏。
5: 这是什么游戏呀？
1: 跟我来。

0: 说好的不能动的
1: 乐比
0: 输
1: 了。还有什么好玩的呢？这么无聊，让我来当老师吧。
2: 我来，我们去家里拿零食来学校野餐吧。
0: 不行，我当老师还没结束呢，你们都得听我的。这个不好玩，我还有别的呢。我不管，反正你们得听我的安排。
2: 可是不是轮流当老师吗？
0: 这样吧，我们先回教室商量一下。
1: 先让我当吧。
3: 还是我先吧。
0: 不行，我还没当够呢，还是我当。
4: 这样也太不公平了吧。
5: 小火车你下去，你当的时间够长了，该让别的同学当老师了。这是轮流游戏，不是你一个人的独角戏。
0: 轮流当就是我轮着当啊。
5: 你这样太自私了，你给我下去。
0: 我现在是老师，你得听我的。
5: 小火车这个样子太霸道了，我们都不要听他的。
1: 你们不要吵了，我听到老师的脚步声了，快回座位。

0: 悠悠，老师来了，一定能解决谁当老师的问题。
1: 嗯？
2: 你们为什么打闹？
3: 是小火车，他不按照老师的要求来，一直霸占的当老师，不让别人当，还让我们听他的。
2: 哦，小火车，这是真的吗？
4: 我就是觉得一直当老师让大家听我的很有意思嘛。
2: 小火车，你这样是不对的，老师说了轮流当，你这样会引起其他同学不满的。
0: 对呀，你要是当完还想当，你可以等我们轮流当完你再当也可以呀。再说了，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之间是可以商量的嘛。
2: 乐比说的对，朋友之间玩游戏就应该相互谦让，只有这样游戏才能继续玩下去。
4: 老师说的对，要是大家都不愿意听我的，我一个人当老师也没有意思，对不起了大家，我不应该这么自私。
3: 知道错了就好，我原谅你。
4: 谢谢你红绿灯，我以后再也不会只让大家听我的了，好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商量着玩。那接下来让乐比当老师，我们去玩球吧。
2: 不错，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你们继续去玩吧。
4: 不好意思了大家，我今天实在是太自私了，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
0: 知道了，专心玩球。
3: 我这边，我这边。

0: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1: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2: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爆发。
1: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2: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吉林省委书记黄强、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1: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
0: 聚焦资源优势，十五五时期，巴州将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全国31个省区市代表来将观摩学习粮食高产种植经验。
0: 新疆2个公益项目获第13届中华慈善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31号至9月2号，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吉新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2: 8月31号，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吉林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吉林认真落实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全方位支持阿勒泰地区发展，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援疆答卷，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产业合作，